0: 高峰。早高峰时段呢还在下雨，部分的路口路段呢已经有轻微的淹积水，造成通行困难。经过东绕城高速方向西向东，广福路的下周体城经过广威立交桥行驶往经开区，拱门不到右侧车道中间车道呢就有淹积水，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小型的车辆呢只敢走最左侧一条车道，所以广福路方向西向东目前呢出现了行车拥堵的状况。民警已经在进行指挥疏导和处置，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小心进行驾驶。小型车辆轿车只敢走最左侧一条车道，造成经过广福路下周体城行驶往经开区方向路段出现排队2公里的排队，对向的车道行车情况正常。雨天路滑，我们也提醒车友呢注意安全。西二环北向南黄土坡立交桥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经过京昆高速钱家营王琼路上口小屯立交行驶往西二环明波立交桥交陵路出口黄土坡立交桥，特别是北转西匝的口路段行车呢也有点拥挤，二环北路呢有反堵，目前的车位呢排到了杨仙坡的附近。长区的潘家湾路口圆通山路口以及北向南方向行车的北京路川新鼓楼焦三桥路段的陆续形成了行车的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44，还好呢还是在中低位运行。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那新一周开始啊，这个雨水是接连不断。具体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雨阳，早上好。
3: 早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当前正值云南的主汛期，西南季风持续活跃，大量的暖湿气流沿孟加拉湾北上，与高原槽低涡切变系统的共同作用，在我省的南部和西部形成稳定的降雨带。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德宏的东南部、宝山南部、临沧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玉溪、红河、文山西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明天后天，明天两天雨水的主阵地都在西部和南部一带，要警惕强降雨对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不要前往山区河谷地带，小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金陵镇河公园小雨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4到34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乡的坝阵雨14到28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东川红土地中雨转小雨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阵雨7到20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18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8到27度，大理古镇阴转阵雨16到25度，楚雄渔人古镇阵雨转阴18到27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雨阳。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本台记者静音供稿，中老铁路暑期首月跨境旅客运量创下历史新高，随着跨境旅游的持续回暖，国内游客经铁路出境，外籍游客入滇出行需求同步上涨。从8月8号起，省商务厅正式发放2026年商圈商超周六美物消费券，活动周期至8月31号，每周六10点到23点，市民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申领，先到先得，领完即止。8月8号到15号，受到省运会公路自行车赛事影响，静宁环湖南路最美公路路段每日早7点半到下午15点30双向封闭，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交警部门提醒环滇骑行自驾市民提前调整出行路线，避开管制时段。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

0: 张琳，我们下一时段见。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应急常识365。
4: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5: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7: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0: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回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那上一周啊，咱们认识福彩，知道了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概念、它的宗旨啊、公益属性、那么这一周呢，我们就要走进福彩，近距离的观察一些那些公益金到底是花在了哪些具体的地方。
10: 没错，我们上周的时候和大家分享到啊、你花2块钱买一注福彩，就有几毛钱变成了公益金，那这几毛钱最后去了哪儿，变成了什么，你不好奇吗？
11: 是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福彩公益金主要用在哪些领域。那也欢迎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听友啊，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在你认识当中福彩公益金到底用在哪，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参与。
10: 哎，先看一看今天的福彩速递吧。8月10号福彩早高峰，福彩速递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派奖活动已于7月29号第2026-2007启动了，计划派奖25期，最长不超过40期。活动期间，凡是在云南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

0: 要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参与，派奖随开奖同步进行。福彩提醒：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1: 那最近啊，福彩公益金的资助的多个助学项目也开始陆续启动了，这不马上开学了吗？那一批困难家庭的大学生的新生也等着这笔助学金走进大学校门，所以啊，一张彩票的力量有时候就关乎着一个孩子的未来。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那听完了福彩速递啊，咱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福彩微课堂。接下来梳理一下福彩公益金的四大使用领域。
0: 第一个领域当然是养老。
1: 哦，
0: 你们家小区门口那个社区的老年食堂、街道的养老服务中心、农村的幸福院，很多啊都是福彩公益金在背后支撑着，老人们能够在家门口吃上热饭，有人照料，这里面就有您的功劳。
1: 是的，那第二个领域呢，就是助残，残疾人的康复训练、辅助的器具，还有技能培训，那咱们的福彩公益金是帮了不少的忙。一个人能站起来走出去，有工作有尊严，这背后呢也有你的一份出力。
0: 第三个是救孤。儿童福利院、孤儿救助、困境儿童的帮扶、大病医疗救助，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能够继续读书、健康成长，福彩公益金就是他们的后盾。
1: 是的，那最后一个领域呢，就是济困。那困难家庭的临时救助，还有乡村振兴的项目、社区的建设，从一个人到一个村，那福彩公益金的足迹可谓是遍布云岭大地。你看啊，大家花的这个2块钱买一张彩票，是不是比你想象当中走得更远呢？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福彩伴你行，今天早间的幸运关键词是温暖。
1: 哎，没错，我觉得福彩公益金很多时候就像一双温暖的手，托取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在微信公众号回复温暖二字，看看今天这份温暖到底属不属于你呢？
0: 这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互动环节。
1: 对，
0: 好的，那么今天的话题呢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4: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4: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早高峰来了，这个时间段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的微信互动平台啊。今天和大家聊到比较让你感到骄傲的人生经验。
1: 是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经验呢，其实对于今天广播前的听友，包括我和思雨来说啊，都是一个汲取经验的一个过程，
0: 学习的机会。
1: 对、
0: 啊、
1: 美丽四季豆说，我觉得比较骄傲人生经验，就年轻的时候不要过分透支自己的身体。
0: 哦，在这个事业上太投入的话，年纪上来以后会有点撑不住的感觉。
1: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年轻时候各种熬夜、
0: 啊、
1: 蹦迪、
0: 啊、
1: 觉得自己年 年轻嘛，哎呀，就觉得喝酒嘛，各种
0: 无所谓啊。

0: 说真的，人到中年加上他又不锻炼身体啊，尤其是那种常年不锻炼身体的人，他突然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吧，他就是年纪不到、啊、他到了那个年纪的各种并发症
1: 各种就来了、
0: 嗯、
1: 真的是你看我们今天早上节目堪称苦口婆心啊真的是操心操不完的操啊哈、嗯、Bona 他说真的建议女孩子有机会要尝试一下独居啊，有自己的小空间和独立生活能力，各方面状态都会非常的好。哎，独立真的很重要，我初中就开始住校，
0: 哇，
1: 我就是培养这个独立能力，以后我觉得对于自己的人格健全，以后包括长大了做什么样的决定啊，有行动力啊，执行力啊，各方面都很有帮助。
0: 这句话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前辈姐姐跟我说过、嗯、因为我是一直跟父母住、嗯、我30岁那年、啊、可能也是因为上早班的原因嘛、啊、我就搬出来了，因为我在成贡嘛、啊、
1: 对，
0: 然后就自己真的独立生活过1.5年左右的时间啊。后来我就发现哇，生活真的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么的美好、啊、所以这个独立还有独居确实是给女孩子一些就是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个空间、啊、这个我觉得我很认同这个听友说的这个经验。
1: 嗯，卡卡西他说存钱独居尽孝维持肉身的健康维持肉身的健康，
0: 太实际了，
1: 有点奇怪，但是你说的都对啊。
0: 对，但是他你看他存钱，今天好多人都说存钱是人生最值得成功的经验。
1: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存，那么现在马上听取我们经验、嗯啊、而且不要只是存定期啊，你可以做基金定投，现在就开始投
0: 好了。这些、嗯、这个金融资讯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思雨、
1: 啊、
0: 非常专业，
1: 多少经验开玩笑
0: 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哈，一人说一个比较骄傲的人生经验，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
15: 天
16: 清，
15: 天
16: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之家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8: 交通9.8，平安贝贝。
19: 如果发现有人溺水，第一时间拨打110、120，不熟悉水性的不要下水，优先用竹竿、绳子、救生圈等工具施救，盲目下水可能造成更多伤亡。
4: 晨光正好，
5: 早安，
4: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5: 一起跳动，
4: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要陪伴大家赶快到我们大校精选去看一看。毕竟七夕即将来临，我们活动非常的丰富啊。
1: 对，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0: 先看看首发福利啊，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马上减77，全场通用，可以说是越买越划算。
1: 那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的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0: 现在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从8月10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21号，你看现在的时间，更正好可以让大家赶快凑一下这个秒杀时间。
1: 对对对，
0: 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连着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您在那个时间踩着点进去，7.7块就可以超低秒收秒杀啊！有些什么呢？像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上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抢不到，真是全靠手速啊！
1: 是的，那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哈，每周一到周五有4个点位，7:55、8:55、17:55以及18:55。
0: 对，
1: 不要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那这个七夕节可以说是实惠又浪漫。那我们也来预告一下今天的第一波秒杀好物，就是来自中国金楼的马上有钱足金挂饰。
0: 哇哦，
1: 它这个足金材质做工精致小巧，日常像你挂钥匙、挂包包、挂手机的非常百搭。它的寓意很好。马到成功，财源滚滚。
0: 哎，那么这款中国金楼马上有钱足金挂饰秒杀价就是7.7块，7.7块买足金，我的天哪！那再次提醒大家啊，秒杀一旦开始，订单的抢购速度会非常的快，所以手慢无。大家现在就可以提前进去啊，先设置一下一些个人信息，比如说收货地址啊，然后你核对一下姓名，核对手机，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错，那就错失福利了啊。
1: 对，那除了这个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7.7块的秒杀好物，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浪漫七夕好物，是来自 SK2 的至臻3件套，内含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一瓶，加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加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一瓶。
0: 哎，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那么大象新选商城的浪漫77折，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SK2 3件套日常售价可是1299哦，那么现在77折加上一个满减福利，到手只要923.23块，你看马上这个折扣力度就上来了。
1: 是的，
0: 溯源码这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1: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2: 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我看这早该改了。
3: 看啊，
2: 就是啊，
4: 我看啊，
5: 大家来说。
6: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聊聊教育的话题。8月4号，教育部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中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那部署开展科学教育中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的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指南的发布让不少家长惊慌失措，又要考试，新增项目吗？教育部明确，不增课时也不加考试。
7: 此次发布的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实际上，很多中小学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科学学科教研组长、科技总辅导员施昭珍指出，落实双减中的科学教育加法，想的不是加课时，而是让每一个孩子，不管他将来是否成为科学家，都能在小学阶段拥有一段真正的科学探究经历。
8: 1至5年级人工智能校本课程我们做到了全覆盖，低年级在 AI 体验中触摸好奇，中年级在算法编程中训练逻辑，高年级在创意项目中去动手创造，观察、建模、迭代，这些科学园思维不单独开课，而是融在每一节课堂的设计里。
7: 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6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一些中小学发挥自身所长，设计适合本校教学的科学课程。上海市杨浦区复旦科技园小学地处新疆湾城湿地，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学校开发了具有属地特色的校本课程。

0: 湿地家园。该校跨学科教研组组长陆明清介绍，
1: 当操场杂草丛生时，我们带领学生认识杂草，开展除草劳动，体验植物生长的规律。当银杏叶铺满小花园时，我们组织学生辨识落叶，学习冬季树木养护，感受自然节律。当湿地中出现小蝌蚪时，我们引导学生进行小蝌蚪找妈妈的探究活动，打卡记录小蝌蚪的位置，观察它们的变化，领悟生命成长的奥秘。
0: 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有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北京市第161中学科技办公室主任毕可雷，
2: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科技拓展课。
0: 领航行动六大主题，各个贴近生活，紧跟科技前沿，并附带具体操作手册和课时的具体要求，帮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创造。那么这些课最后怎么考核呢？教育部明确，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纪实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陈斌，
3: 把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
0: 从看实验到做中学，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施。很多学校正根据新要求对相关课程做出调整。浙江省安吉兰润天使外国语实验学校中学部教学校长池奇介绍，
4: 我们新的学年里头呢，还将继续研究一个话题，就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未来。
5: 还有一些学生呢，可能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去钻研的，那么我们会组织这样的小团队进行深耕。
0: 那么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创造科学实践的环境呢？专家建议准备好可能需要的材料，比如矿泉水瓶、弹簧、灯泡等等，同时提供安全指导，开展实验前熟悉材料特性，电器尖锐工具需要家长指导使用，在遇到瓶颈时引导孩子自主寻找答案，比如查阅资料、设计对比实验等，培养主动反思的习惯，鼓励孩子多提问，不要怕失败。

0: 早高峰来了，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平台上的这个留言。这个我在云南修地球，就是很多人问烟积水，他是说广福路就是有烟积水，
1: 是不是前卫西路那边？还是
0: 他说的是熟悉的烟水点啊？今早又回来，回来就回来，关键还带着味儿。
1: 这两天肯定啊，因为反复下雨，对，
0: 烟积水肯定是从下水道上来的，
1: 是的，
0: 没有办法，
1: 所以那个味道的话，大家也是要忍耐一下。
0: 是，
1: 君维说主持人早，他觉得人生的骄傲经验就是要多学习。他说知识可以让人活得更有尊严，
0: 是因为知识增加了你的自信啊，有自信的人当然活得更有尊严。
1: 对，活到老学到老，这个我觉得是一定是。
0: 君维是学霸来的，
1: 哦，他是学霸啊，
0: 是
1: 经常跟我们互动，
0: 我们平台上学霸来的。好，树洞他说永远不要贪便宜。喜欢什么尽全力去满足自己，省下来的可能是坑和祸水。
1: 他们有时候贪小便宜反而就是搭上更多的一些钱。
0: 我告诉你们，所有的电信诈骗所有都是来源于贪小便宜。
1: 对，反诈反诈
0: 都是天上掉馅饼，他们所有黄金都是天上掉馅饼，所以第一条药物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
1: 对，这个一定要清醒一点哈。谢谢说对任何事都要留记录，他说别人没有主动向你请教问题你就不要主动说，别人主动帮你你要有回馈。这个他其实第一句话就刚刚你说的，不要去介入别人的因果，去指导别人的生活啊什么的，给别人提各种建议没必要。
0: 小五月就说你看我多同意思雨的说法，存钱在自己的底气，你开玩笑，我和他是存钱姐弟，我们存钱二人行。
1: 对，
0: 小五月也喜欢存钱。
1: 是，然后站在巅峰，他这个很好笑。他本来他发了张图片，他就说了他的那个发量。他说发量这个事情啊，一定要提前的干预。他说越早干预越好，别等到和我之前一样，弄起来真的很麻烦。关键是植发太贵了。他就说了一个关于植发的经验，他觉得越早越好。
0: 是。

0: 看一看这个刘杰，他说普吉路都市春天附近有交通事故，所以大家一定要慢着点。雨天好像确实因为路滑的关系特别容易。
1: 因为今天我们在成功，成功的雨量非常大。刚刚我去那个外面，我看到，所以城里面城区今天应该已经是，应该是那个蔓延了，所以大家今天出门早一点。
0: 那么既然说到城区的这个路况，我们是不是现在来了解一下好了？
1: 哦，对，31了，8:31了。
0: 对，8:31，我们现在马上连线前方指挥中心。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此刻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我们听一听雷鸣给大家介绍早高峰的最新情况。雷鸣，早上好。
3: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区新增了一处的烟积水点，也是在南市区，在昌红路的高原明初五金机电城的这个路口。沿右侧的车道呢，往中间车道呢有烟积水，造成路段双向通行呢也出现一定的困难，但是车子还可以至少通行一条半的车道，在最左侧和中间，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注意谨慎驾驶。非机动车道呢有烟积水，所以呢路段还有机动车、非机动车混合行驶的状况。民警已经在处置，已经通知相关部门到这个路段呢进行处置。另外，经过东长区广福路延长线到东让城高速，就是新亚洲体育城，经过广播立交桥拱门，行驶往经开区，这个路段呢叫高楼房路段呢有烟积水，烟积水呢占据左侧、中间，还有偏右侧，大概有三条车道，造成出城方向往经开区通行比较困难，车子呢都是走最右侧的车道。排水公司呢已经在进行处置，途经这个路段，经过昆玉高速行驶往经开区、昆明主城区到广播立交左转行驶往经开区，还有玉溪以及呢长贡到广播立交桥右转行驶往经开区呢都受到影响，特别是广福路方向由西向东，经过新亚洲体育城行驶往拱门附近路段车辆排队，目前呢排队呢差不多呢在1.5公里左右，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小心谨慎驾驶。城区还在下雨，部分路口路段呢路面呢有一些轻微的烟积水，行人手持雨伞，骑车的朋友呢身披雨衣，他们行动不便，请车友相互关照、相互礼让，谨慎驾驶。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呢突破了1.75，目前呢徘徊在1.80左右，在中高位运行，缓行的路段呢不少。经过二环北路的 B 线，下了阳仙坡到小庄立交，环线通行情况正常。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雨势减弱，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但是周一加上呢高峰叠加还在下雨，所以呢车子比较多，途经路口路段请车友注意控制好车速，谨慎驾车。昆南高速进长方向比平时的高峰路段车尾呢排出去呢延长一半，目前呢排在汽修厂的附近，行驶往西二环、南二环车多，对向车道往安宁B机关行车情况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呢下一点小雨，雨势不大，路面湿滑，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好的，陪伴左右之边旅行，以上是这圈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好，听众朋友，在这里呢145号信息员也提醒大家啊，和美路祥阴街附近双向烟积水都比较深，那么请车友尽快尽好绕行。
4: 肚子憋堵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
4: 天
5: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
7: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8: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嗨，小伙伴们，如果进口牛排只要$39，进口海鲜冷链直达比超市便宜一半，如果刷到这样的广告，你是不是也非常的心动？但是这些诱人的平价美味可能是没有经过检疫的走私冻品，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很多人觉得走私嘛，无非就是逃点税，东西是真的就行，但是走私冻品的危害远远比你想象的更大。首先，走私冻品如果来自疫区，缺少动物检疫，可能引起禽流感或口蹄疫等动物疫病的传播，对国内养殖业会造成危害。第二，走私冻品的运输及储存没有监管，不能满足低温储存条件，维生素等营养流失，容易腐败变质。第三，没有经过检验检疫的走私冻品，没有落实进口国及出口国的监管，可能含有致病的微生物、重金属、兽药残留等等有害物质。第四，不法的商贩可能会加入化学剂进行保鲜防腐，对食品安全、公众健康带来隐患。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选购冻品的时候要查看检验检疫证明，切记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冷冻食品。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0: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10: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10: 为你的通勤续航。
1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1: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2: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一个热点事件啊。最近有网友发帖说，自己在青海的查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做纪念
11: 啊。
12: 结果评论区有人提醒他说，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
11: 哦。
12: 这件事情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有人觉得没

什么，就是带一个纪念品嘛。但是也有人担心啊，把这个盐块捡回家，孩子或者宠物误食之后，那么盐湖里的盐块有毒吗？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盐湖旅游到此一拿暗藏着哪些风险？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什么是近视，有哪些类型。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近视的类型呢，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第三种分类方法是按真假来分，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比较多，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假性近视呢，就是眼睛里面负责调焦的肌肉睫状肌过度紧张痉挛，暂时放松不下来，所以看远不清楚。但是呢，眼球本身的结构没有病变，经过休息和放松是可以恢复的。真性近视就不同了，是眼睛结构已经发生了病理性的改变，而且不可逆。最常见的就是眼轴变长了，就像个子长高了就缩不回去一样。所以家长们要注意，孩子第一次发现近视，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做散瞳验光，搞清楚是真性的还是假性的，再做下一步的治疗。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3: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
2: 用坚守彰显责任，用奉献诠释爱心，用行动践行初心，在患者心里种下康复的希望，为百姓指明健康的方向。在这场为健康筑梦的生命之旅中，哪怕是微光也值得始终坚持。
3: 多年来，皇室养生院一直以百姓健康为己任，以人心人数守护生命，以高质量的健康服务造福于民。通过系统布局和健康养老体系的全面构建，令无数患者重回健康。
2: 肩头有使命，心中有责任。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让身心健康成为晚年生活的主题，推动大健康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升级，皇室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
3: 在本次活动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让您零风险体验，让您治病更省钱。同时会员申请可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
2: 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4: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超低门槛，超值体验，携手皇室养生院，与健康相约，与康复同行。
5: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全面启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大家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6: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杨老，我想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跟我的心情一样，特别的激动，特别的期待，因为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今天就全面的拉开帷幕了。所有人都想了解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内容，也特别想知道您这次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所以说杨老，节目的开始啊，还是请您赶紧跟大家说说我们这次活动。
6: 好，首先来说呢，作为大家健康路上的领路人呢，我很高兴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启动，因为我们筹备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更多的老年朋友，帮助大家呢解决呢就医难、治病难的问题，让更多人通过这次活动而受益。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次活动的具体内容了。那大家都想知道呢，我们到底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所以说呀，我也不卖关子了，现在呢就把这个活动的内容呢告诉大家。在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一次性的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免费赠送给大家呢原价是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啊四盒。同时只要你是皇室养生院的会员申请活动的话呢，可以再额外再得两盒鲜人参原浆，也就是如果你是会员申请这个活动的话呢，那么申请两盒皇室膏方额外就得的是六盒的鲜人参原浆。
5: 太合适了。
6: 啊，这个活动带给大家的鲜人参原浆啊，每盒的价格是298块钱。如果大家参与这次活动呢，就相当于四盒价值1192块钱的鲜人参原浆啊，我们是免费得的。
5: 嗯，
6: 啊，是真正的零风险体验呐。那这次活动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3天的预报名的时间，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所以说呢，有需要的抓紧时间申请就可以了。
5: 对。大家记好我们的申请电话400-677-3577 400-677-3577。杨老，这次活动真的可以算是门槛低实惠大，大家只要申请2盒皇室膏方就能够参与，而且得到的东西非常的超值，这样一来呀，我们大家都能够有用得起用得上真正好药的机会了。
6: 对，其实这次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啊，大家也知道，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
5: 嗯，
6: 但是大家看不到的是，其实呢，很多老年人是没有办法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的。
5: 对，
6: 为什么呢？因为呢，去一次医院太贵了，啊，比如说光是做个检查就要1800的，这还是比较便宜的，还有一些更贵的检查，比如说呢 PET CT 呀，啊，等等的，做一次将近10000块钱。
5: 对对对，
6: 这还是仅仅是检查，没有到治病的环节呢。
5: 对，就那个 PET CT 将近10000块。
6: 对，
5: 嗯，
6: 啊，那这个等到这个治病的话呢，还得要花更多的钱，所以说呢，不管你是这个治大病小病，只要去一次医院，没个3000、5000、8000的你出不来的。要是办住院的话呢，那就更贵了。有很多老人觉得呀，我这辛辛苦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攒下一点钱呢，最后都交给医院了，这样做呢太不值得了。最后呢，他们就舍不得，小病挺，大病扛，啊，所以说这一切的原因呢，都是因为呢，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现在这个门槛太高了，健康的成本太高了。也有很多人呢，自己乱买的吃药，结果就是药吃了不少，钱花了不少，并没见多少好。所以说呢，大家呢上当上怕了，花钱花怕了，不敢轻易买药治病了，不敢轻易尝试了。所以说呢，要想让大家治好病，少得病，不得病，想让大家呢少去医院，晚去医院，甚至于我们不跟医院打交道，让更多人能够花最少的钱能够得到健康。关键的一点在哪？哎，就是让大家呢以最实惠的价格得到最好的药，大家呢敢于尝试。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活动推出了一个宗旨。
5: 对，确实有很多朋友也是经常会听到很多药好，自己呢也想尝试，但是一问，哎呀，就打退堂鼓了，因为想要购买需要几千甚至上万块，这要是有效果还好说，要是没有效果，你说那钱不就打水漂了吗，是吧？所以说好多朋友就不敢冒这个险，所以有的朋友呢怕花钱，而有的朋友呢是怕钱白花。
6: 对，
5: 嗯，
6: 所以说现在呢，在这个药品市场上啊，有一种现象叫劣币驱逐良币。
5: 嗯，
6: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好的东西结果呢还有了市场了，反而把好的东西呢挤得没有市场了。
5: 嗯，
6: 那久而久之呢，市场上面呢全部都是不好的东西了，好的东西反而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比如说很多人治病怕花钱，那人家市场上就有啊这个投其所好嘛，你不是怕花钱，你是为了省钱嘛，我就有一些宣传告诉你，1天1块钱就能治好你的老慢病啊。比如说有些人呢治病的时候呢图快，是我得了30年的病了，恨不得我吃个药以后呢当天就见效，那人家有的人就有这种宣传了，告诉你当天就见效，无效就退款。那比如说有的人呢治病呢想走捷径，那恨不得呢我得了30年的病，给我2个月就能治好了，他觉得才这样才好，结果呢有的人就给他承诺了，说包治包好，3副药包你好，2个疗程除病根，多1天都不用你吃，都不让你吃，
5: 少一天也不行，
6: 少一天也不行，都背成口诀了。
5: 嗯，
6: 啊，结果怎么样啊？很多老百姓啊，你就认可了。哎呦，这个好啊！1天花1块钱，1天花10块钱就能治好我的慢性病，啊，结果他就蜂拥而至，都抢这样的。
5: 嗯，
6: 啊，这个好，这个人承诺当天就见效，无效就退款。结果怎么样啊？你退一退，你买的时候你容易，你退的时候你试一试。
5: 嗯，
6: 啊。 这个人承诺呢，三副药就帮我这个病好，如果不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呢，你六副药也吃了，你也没治好了。结果你再找人家，课也不讲了，人也找不着了。
5: 对。
6: 结果你很多老百姓不都是这样吃了这样的亏，上了这样当了吗？所以说呢，大家如果都信这些胡说八道的一些宣传，根本没有根据的一些治病的方法的话呢，那最后呢，都信了这种不好的了，那么真正的好药是不是就没有市场了？
5: 对，
6: 反而呢，老百姓觉得就说你这个东西呢，每天给我讲课，踏踏实实的，人家说当天就见效，你告诉我半个月呢才有可能有点作用，那我选你的干嘛？
5: 嗯。
6: 啊，人家那个1000、10块钱就能给我治好慢性病，我仔细一算，你这个，啊，你10块，你20块钱，你这吃你这个药都下不来，那是不是我要选那个10块的？
5: 嗯，
6: 结果你不考虑有没有可能有这种的天上掉馅饼的事情让你接着了？
5: 嗯，
6: 很多老百姓他是不动这个脑子，他就信这个啊，听人家就简单的来讲啊，就是忽悠嘛，越忽悠越敢忽悠的，你越信，最后呢信来信去你怎么样啊？你吃了亏，上了当了，最后下的真正有好药你不敢治了。
5: 嗯，
6: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现在市场上宣传非常多，但是真正的好药你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5: 对，
6: 虽然说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是呢还是依然有很多人面临着看病贵治病贵的问题。那既然大家在治病当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黄石养生院呢就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5: 嗯，
6: 黄石养生院效果好不好，时间就能说明一切。我们黄石养生院这个栏目，包括黄石膏方呢，我们在全国销售20年的时间，
5: 嗯，
6: 有几个节目能坚持的？
5: 对呀、啊，太难了。
6: 何况我们，哎，从全国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节目啊，从最早播出的地区来讲的话呢，20年了。
5: 嗯。
6: 啊，说一个要销售一个一档节目，办了20年，办了10年、8年下来，长盛不衰。啊，还能够这么多的老百姓认可，这么多的人追捧他，你说是什么？这就是时间证明一切了，他确实就能治了病。
5: 对，只说明一个问题，这个药真不错，大家、啊、大家不断的在回购，
6: 大浪淘沙，
5: 不断的有人来用、嗯、
6: 大浪淘沙，多少这10年、20年的时间淘汰了多少药品保健品、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保存下来呢？
5: 对呀，
6: 啊，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适合用的你来用，不适合用的话呢，不耽误你。
5: 嗯，
6: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药用上以后呢，病症的患者的病症适合的吃了以后就见效，然后呢，老百姓口碑再互相一给宣传，啊，一传十，十传百，是不是用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5: 对呀，
6: 只有用的人越来越多，你这个节目才是不是才能够坚持得下去呀？
5: 嗯。
6: 啊，你用10个人用成8个人，8个人用成5个人了，你这个节目能办下去吗？
5: 嗯，
6: 你办不下去。这也是很多那个忽悠的节目，很多老同志呢说有些节目听听就没有了，广告忽悠，你这个药没有真功实效，你忽悠的是一批人，第二批人跟不进来的话呢，你这个节目办什么办？
5: 对，
6: 赔本赚吆喝，谁会办这样的事情？
5: 对呀，你忽悠1个月、2个月，
6: 哎，
5: 3个月你都撑不下去的，
6: 撑不下去，他不就自生自灭了吗？
5: 啊，
6: 而我们的节目最长的节目办20年，
5: 哎呀，对，太了不起了。
6: 什么样的药是好药？经常有老百姓问我说，市场上宣传多了以后，什么样的药是好药？我说时间会给你答案的，你就问哪个节目办的时间最久不就行了吗？
5: 嗯，
6: 你就问哪个药在你地区呢销售的时间最长不就行了吗？
5: 对。
6: 啊，这一定是大家试出来的好东西，再喊你还用什么动什么脑子？你不要听这个老师这么讲，那个老师那么说，没有一家说他这个东西不好的。
5: 对。
6: 各家都说的头头是道，你听着都有意思，但是对于医学药学知识来讲，你作为一个老百姓你懂多少？
5: 对，
6: 你不就是人家听你在那说，人家那在那说你在那听吗？
5: 对，
6: 反过来的话呢，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它一定能把好的东西留下来，能把坏的东西让它烟消云散。
5: 对
6: 啊，好的东西，但是呢，我们需要让更多的老百姓敢用它，有机会用它。
5: 对，
6: 所以说呢，我们为什么这样的推出这样的一次活动呢？因为你更多的人敢去尝试，敢去用真正的好药，是敢让你先少用点试的。
5: 嗯，
6: 啊，只有那种不起作用的药才是弄那种一锤子买卖的。你没有多少药效，对自己这个药呢没有把握的，才告诉你三副药包你好，2个疗程除你病根的。
5: 嗯，
6: 为什么他自己都没底嘛？
5: 嗯，
6: 他忽悠一杆子是一杆子嘛，他就是一锤子买卖嘛。 而皇室高方为什么我们敢推出这样的活动，申请两盒就可以这么低的门槛让你参与来活动呢？很简单，它有效果就敢让你先少用点来试。
5: 嗯，
6: 尤其这次活动呢，额外再给大家赠送这个鲜人参原浆的话呢，你很多大病老病重病的患者就这两盒皇室高方，你再配合这个送你的四盒鲜人参原浆的话呢，你用下来啊，我不敢说就把你这个病能给你治好了，但是一定呢让你见到了你原来呢吃民间的药方呢，可能治了三个月、治了半年、治了一年都见不到的效果。
5: 对，
6: 那么见着不一样的效果了，大家呢你不用担心了，那这样呢把心放了肚子里，踏踏实实按着疗程往下治疗，
5: 嗯、
6: 你也不用担心呢这个钱打了水漂了，疾病治疗呢也有了希望了，这是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事情啊？
5: 对，这才是最省钱的治疗方式。所以说你用好药才是真正省钱治病，如果大家一味的图省钱，你胡乱买一些没有用的药，胡乱买一些便宜的药，看起来省钱了，结果你会延误病情，而且你最后会发现你花的钱反而更多。
6: 对，所以说我经常讲那句话，我说你别图便宜，治病吃药你就别图便宜了，咱们吃点喝点呀，说是穿衣吃饭的看家庭了，对吧？哎，人家有钱的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咱没钱的一般的也能够将就，这是过日子可以这么过。但是你吃药这个东西是为来治病的，你就别广图便宜了。如果图便宜直接呢花医保卡，用医保卡里面那些小药片治就行了，你还买什么好药呢？想买好药你还图便宜，哪有那好事儿呢？所以说你很多人不就是犯了这个错误了吗？就像我们之前的一位患者，他就舍不得花钱。之前呢他患有严重的风湿性的关节炎，同时呢合并有股骨头坏死。不过他这个股骨头坏死呀，当时是早期的，并不严重。那他是怎么治的呢？犯了病就随便买点，先是贴膏药，那实在不行就吃止疼片。他很早就听说过皇室膏方了，但是一直舍不得买。最后他的情况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由于延误了治疗了，加上常年乱吃药，吃药吃的最后呢风湿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再加上他乱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最后把那个股骨头啊发展成啊股骨头坏死到三期了。
5: 哎呦，
6: 在他这个各种各样的方法，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没有效果，越治越重以后呢，钱花了很多，他仔细一算说，哎呦，别看我每次花的钱不多，其实加起来这两年的钱呢扔的多了去了。
5: 嗯
6: 啊，后来就想起来皇室膏方了，就给我们打电话问说是能不能治。我说那你就先试一试呗，试一试再说。
5: 嗯，
6: 而且我说呢，这还是你三期股骨头坏死，你要到四期晚期，你自己想试，我也不能让你试了。
5: 嗯，
6: 为什么呀？因为这个股骨头坏死分四期嘛，一期、二期、三期，我们经常讲黄石膏方是能治的，但是到了四期，股骨头大块呢一塌陷了以后呢，那你就吃任何药也治不了了，我这就不给你治了。
5: 对，
6: 啊，我说好歹你还三期，你可以试一试的。啊，我说之前你给我打过电话，我告诉你能治，你可能还不相信。啊，我现在说能治，你可能还是不相信，那怎么办呢？你试一试它，你用完了以后效果好了，比我说一百句都顶用。我现在跟你说个天花乱坠没有用。那现在呢，这位患者呢，然后他说无论如何，那我要试一试。现在怎么样啊？他不管是阴天下雨还是平时着凉，腿都不疼了。
5: 嗯，
6: 他那个股骨头坏死那个疼那个地方一点都不疼了。
5: 嗯，
6: 啊。包括他全身的关节呀，原来这个老风湿啊，这个疼的呀，晚上都睡不成觉，现在一点都不疼了。
5: 嗯，
6: 啊，原来因为股骨头的问题呢，没办法长时间的行走，走一百多米道呢，腿疼都受不了。现在呢，走一里路、二里路很轻松，
5: 嗯，
6: 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了。
5: 嗯，
6: 也就是他那个股骨头坏死呢，其实也给他调的差不多了。后来他就跟我讲啊，说有点后悔没早用了。
5: 嗯，
6: 啊。他说原来买药啊就是图便宜，
5: 嗯
6: 啊，因为自己呢舍不得，就是图便宜以为说能省下钱，结果呢仔细一算根本就没省下钱，结果呢差点还害了自己。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呀，要我说呀，这位患者还算幸运的，毕竟啊，
5: 嗯，
6: 他那个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5: 嗯
6: 啊，那我也希望呢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让更多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朋友，能够有机会提前 用上黄芪膏方这样的好药。
5: 嗯，
6: 所以说我们就给大家呢筹备了这样的一次活动，对于老朋友来讲呢，这也是非常好的，那能够得到这个鲜人参原浆的一个机会，尤其是会员朋友啊，能够额外多得两盒的鲜人参原浆。那对于新朋友来讲，一直以来关注节目，但是用黄芪膏方你始终有这个疑虑那个担心没有用的，或者说刚刚听节目才接触寓意文化的，不太了解黄芪膏方的，但是呢想试一试黄芪膏方的，我说对于所有没有用过黄芪膏方的患者，想要体验体验的，那不用讲了，这次应该是绝佳的一个机会。
5: 嗯，
6: 因为这次活动不仅是活动门槛低，而且实惠大，原价2188块钱的黄芪膏方和鲜人参原浆啊，你现在只需要花996块钱就能够申请到了。
5: 嗯，
6: 那直接给大家省了多少呢？1192块钱，而且省钱不说，有了鲜人参原浆配合黄芪膏方以后啊，其实给药效呢，等于是又上了一层保险。
5: 对，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进行报名申请。杨老，自从您提到这个鲜人参原浆之后哈，好多朋友真的就迫不及待的想得到它，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参是好东西，但是用什么样的人参，怎么样去用，怎么选择，好多朋友就不懂了。
6: 对，
5: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杨老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西都是好东西，所以好多人好多朋友就冲着您，大家知道这是真正的好东西，大家都想得到这个鲜人参原浆。
6: 对，包括我前两天一提这个东西以后啊，很多人都要打来电话呢，要单买这个东西。我说你们别着急了，我们推出活动以后啊，可能会赠大家这个东西，那你就更合适了。这次这个活动推出来以后的话呢，这不就大家呢花一份钱得两种好药来治病了吗？人参这个东西呀，那不用讲，自古以来呢被誉为叫百草之王嘛，补气的第一圣药啊。而且在补气的药当中，开明中医的告诉你，写明了说是能够补元气的就人参这一个药。那、你看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当中对人参都是写的叫大补元气，浮脉固脱。所以说呢，在很多名方当中啊都有人参入药，包括现在很多医生开方子也会用到人参，但是这一点需要提示大家，人参和人参是不一样的。好参效果好，它价格就高，它能治病，但是普通人很难用得起它。而有的人参呢，其实效果非常有限，但它便宜，就跟那萝卜白菜是一个价了。比如说有很多人呢，很多的人参呢卖到了10几块钱就能买一根人参。你就想一想，你治病要是用这种10几块钱买一根的人参的话呢，它能治了什么病啊？所以说选择什么样的人参呢很重要。相对来说呢，野山参就要比种植的人参效果要好，林下参的效果就要比原参的效果要好。林下参的效果是最接近野山参的，它虽然说也是人工播种的，但是除了播种以外，整个生长过程呢是没有任何人工去干预它的，不打化肥，不打农药，完全任由它在自然界当中啊，深山密林当中啊，它自己呢自由的生长。而我们这次带给大家的鲜人参原浆呢，就是用林下参提取的，而且这次呢带给大家的鲜人参原浆呢是深中堂所研发生产的。
5: 嗯，
6: 大家听这个名字呢就知道这家药企呢就是以人参立家的。
5: 嗯，
6: 深中堂成立了20多年，这么多年呢一直专注于人参的研发，所以说呢他们对于人参的萃取提纯技术呢是全国来讲它是领先的。
5: 嗯，
6: 根据现代科学证明啊，人参之所以能够大补元气，生津止渴，补脾益肺，安神益智，主要因为呢就是人参含有人参皂苷，
5: 嗯，
6: 啊，包括人参酸、人参多糖等等这些成分，也就是说呢，人参当中这些有效的成分呢含量越高，人参的效果就越好。
5: 嗯，
6: 而林下参呢，有些这些有效成分的含量呢要远远高于其他的人参。那深中堂的这个 人参原浆呢，就是把这些有效成分呢全部提纯萃取出来以后呢，最后浓缩成这个鲜人参原浆，这样一来呢，就能够保证呢大家吃到的全部是精华。
5: 太好了，
6: 不仅是容易吸收，而且呢不会增加脾胃的负担，没有半点的浪费。也就是说呢，这一口的鲜人参原浆啊，可能呢就会抵得过大家呢吃上几颗人参的效果。
5: 对，杨老，我觉得您说这一点也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多老年人其实他们真的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些东西确实好，但是感觉都吃不过来了。因为很多朋友你看每天吃的东西太多，有的朋友每天要吃很多药，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一天三顿饭，每天有的朋友还得熬点中药喝，你再加上平时吃那个水果，还有什么钙片、营养品，哎呦，就感觉这肚子已经是占满了哈。所以说不管什么东西哪怕再好，有的老人就讲说我吃不下了都要。
6: 对，所以说这就是治病的一个思路问题了。有很多人给大家治病啊，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大家的难处，他们也不会考虑到大家能不能承担得起医药费，不会考虑到大家能不能够吃得进去，这么多东西给他堆进去以后，他有地方放没地方放啊。很多医生都是这样，一开十几种药，其实这样的其实缺的就是什么叫换位思考，缺少的就是真正站在老百姓和患者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所以说呢，大家看我们带给大家的，无论是黄氏膏方也好，还是鲜人参原浆也罢，他们都是超浓缩的东西。这一口鲜人参原浆啊，就是凝聚了几根人参的这种药物的精华，而黄氏膏方呢，十斤药材浓缩出八两的药膏来，所以说呢，这一口膏方啊，就相当于你吃了十几副汤药的药劲儿啊。因此，大家在用上它们以后啊。尤其是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病的方法，只要你正后适合的情况下呢，我们用这一种药能够代替你吃那一把药了，这样呢是不是给身体也减轻负担了，给经济也减轻负担了。那现在呢，大家有机会以一个超低的价格同时得到黄氏膏方和鲜人参原浆这两种宝贝，他们相强联合，对于提升治疗速度啊，快速见效啊，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加分的作用的。
5: 嗯，
6: 那为什么呢？因为久病必须嘛，人到了老年以后的话呢，随着你各种慢性病缠身以后啊，你那个元气呢就会越来越虚了啊。那么这种元气虚了以后呢，通过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调你全身的同时呢，这次大家在得到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啊，大补元气，生津止渴，补脾益肺，安神益智。那么通过呢鲜人参原浆呢补你的元气，通过黄氏膏方呢调你的五脏，这样呢两者结合起来以后呢，只要你正后适合的，是不是就能够治病的过程当中见效更快，治得更好。
5: 对
6: 啊，所以说没有用过鲜人参原浆的朋友啊，这次呢就要把握这个难得的免费得鲜人参原浆配合黄氏膏方治病的机会。
5: 嗯
6: 啊，而连黄氏膏方都没有用过的朋友啊，这次机会就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是大家呢省钱体验好药治好病的一个最佳的机会了。
5: 对，没错，这样的机会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谁错过了就是谁的遗憾。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预报名只有三天时间，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那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已经全线爆满，接下来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
6: 好的，
5: 嗯，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氏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黄氏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斤药材浓缩成八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 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黄氏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四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花一份钱得两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5: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黄氏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在此期间，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同时，会员申请可以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接听现场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你好，杨老师。
6: 您好。
7: 我是一身病啊，心脏有病，肺气肿。
6: 嗯。
7: 我还是手脚冰凉啊。
6: 嗯。
7: 睡不着觉，一天一天睡不着觉啊！我喝完这药了，哎呀，我可乐坏了，我能睡着觉了。
6: 啊，用着黄氏膏方以后能睡着觉了。
7: 啊，我喝完这一瓶了，
6: 就喝了一瓶黄氏膏方，这觉就能睡着了。
7: 啊，
6: 原来是成宿成宿瞪着眼珠子睡不着。
7: 能睡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多多，那、有一点动静扑棱就行了。
6: 那现在呢？现在这一瓶黄氏膏方用下来呢？
7: 哎呀，我现在一天呢。那压歇半的能先睡两觉，白天晚上。
6: 哎呦，太好了。
7: 最明显就是血压，原来是有一天不吃药，两天不吃药，就是167。这低压就是90-95。现在就喝完那压这一瓶了，这血压就正常了，就120-130。80-75。
6: 这不跟年轻小伙子血压一样了吗？
7: 这血压就给我乐坏了，我喝这药啊。我要我身体，我说再给我买几瓶。
6: 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吧？
7: 啊，可不是，我从来也没遇到。哎呀，杨老师。

0: 真的乐坏了。
1: 嗯，
0: 那
2: 因此和皇室高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我说不怕大家试的，怕你不试，你不试永远不知道这个东西究竟有多好，你试过了以后呢，你身体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好。
0: 原来不是我还是买两瓶嘛，我就试验试验的，我买的药都买怕了都。
2: 啊，当时就买了两瓶。
0: 对。
2: 结果试了一瓶多下来以后，睡觉血压都好了，那个手脚现在热乎点没有？
0: 手脚也见强了。也不像以前的拔凉啊、
2: 嗯、啊，不像以前拔凉，现在有点温乎气儿了。
0: 对，
1: 嗯，
2: 这还有肺气肿，心脏上还有毛病，这都是大毛病啊。
0: 我也见强啊。
1: 嗯，
0: 上楼啊那喘的受不了，我得歇三气儿。
1: 对，
0: 一气儿上那个五楼。
1: 嗯，
0: 现在我就歇一气儿我就上楼了。
2: 哎，那这才一瓶呀，这要是自己不是自己用了，你要听别人这么说，你说这是托，这能是真的
0: 呀？对
2: 呀，
0: 你说他起来这我能撒谎啊？
2: 哈
0: 哈哈哈，他都六十八了都。
2: 啊，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患者，我的节目当中我全部是用过黄氏膏方，你要不是不用黄氏膏方的患者，我不用允许你再胡说八道的，我一问就能问出来你到底是真用了是假用了。
0: 是。
2: 对吧？
0: 啊，对。
2: 嗯，非常好。那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0: 我今天我就听说有一个呢，有人参原浆。
2: 这次呀，这是咱们皇室养生院的新品首发，而我们这次给大家送的鲜人参原浆啊，跟你那个平常大家用到的一些药啊，或者你买的这个什么人参呢，它还不一样，在于哪里呢？它是通过高科技的技术呢提取出来，把人参皂苷呢、人参当中这些主要的成分呢浓缩成这种的鲜人参原浆。像咱们这种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爱感冒啊等等这些，配合上，很快就不感冒了。
0: 我还早说一样呢，我以前呢就一动就感冒了，一动就感冒了。
1: 嗯。
2: 现在用黄氏膏方这一瓶下来以后呢，一瓶药下来呢，感冒感觉也少了。
0: 感冒这也见强了，
2: 阳气已经非常的弱了，用黄氏膏方这种地阳百天养出来的药膏就能养你、生发你的阳气嘛。嗯，那这个对于所有心脏上有病的、气管炎、肺气肿的、睡眠也不好、血压也高的这种患者来讲，这一次的这咱们皇室养生院的这个
1: 鲜人参原浆啊，
2: 对血压、对睡眠、对气管、对心脏大有好处。
0: 对，我要我这么我想能不能给我申请一份
2: 啊？我尽量的给申请啊，因为这个鲜人参原浆呢，我们这次呢一推出来以后啊，老百姓非常认可啊，因为这么金贵的东西自己要花钱买的话呢，很多老百姓可能你舍不得的，我们给大家淘汰到了以后啊，通过这个活动呢发放到大家手里面，那么用黄氏膏方呢整体治病的过程当中，再用这种鲜人参原浆啊，它作为一个侧面的一个引经药来使用的话呢，引药归经啊，它既能够本身呢作为这个鲜人参原浆啊，大补元气啊，滋阴润燥啊，止渴生津啊等等的一些作用，再有一个作为引经药呢，带着黄氏膏方配合你现在疾病的治疗呢，它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我给你登记上了，放心吧，场外电话不好打，这次活动一定让你参加上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呀，我太好了，我就这两天给我乐坏了。
2: 啊，你好好调吧，把病调好了，咱们就不遭罪了，要不然你住一次院得花多少钱呢？
0: 对。
2: 好，给你登记上了，放心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哎，好。
2: 好，好，再见。
0: 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这是超低价申请皇室膏方的绝佳机会，这是免费体验鲜人参原浆的唯一机会，超低门槛儿，超值体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哈。
2: 哎，
4: 哎呀，我可荣幸啊，和你谈话。
2: 别客气。嗯。
4: 哎，杨老啊。
2: 哎。
4: 我听那个这电台呀、啊，我听多少亿了。哎呀，我看这人是那个医生给你反馈呀、啊，真好。
2: 嗯。
4: 你是真是真正的老年人的那什么、
2: 啊？别客气。
4: 我也不会说。
2: 啊，不用客气。自己也今年多大岁数了、
4: 啊？
2: 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
4: 啊，我82了。
2: 嗯。
4: 啊，

0: 在怎么事呢？就是耳结石，啊，
1: 是耳石症吧？
0: 啊哎，对，耳石症是耳石症啊，
1: 对，
0: 耳石症
1: 啊，不叫耳结石，
0: 啊，
1: 那叫耳石症。
0: 啊，耳石症完了迷糊了，这玩意儿受的。
1: 对，
0: 嗯，我还有什么呢？我脑袋也疼，
1: 嗯，
0: 脑袋疼啊，完了脑袋发沉，
1: 嗯，
0: 沉抬不起头来，我一低头啊就要迷糊一不整儿，
1: 嗯嗯，
0: 啊，我再还有啥呢？我肺子也不怎么好，
1: 嗯，
0: 我肺子吧，又是一上火了，和是一干啥了，就两边就那肋巴条发热，
1: 嗯，
0: 后边完就难受，
1: 嗯，
0: 哎呀，那我就受不了了。
1: 哎，
0: 啊，这觉得，我还胃也不怎么好，
1: 嗯，
0: 嗯，就是那个，我觉着我出气儿就有点费劲呢，
1: 嗯，
0: 嗯，有点费劲，
1: 嗯，
0: 完事那个一事啊，这胃有点发热，它不是说经常，
1: 嗯，
0: 说不相应啊，它就来那就有热乎乎的胃，
1: 对，
0: 嗯，完了还有什么呢？还。我睡眠第一不好了，睡眠都多少年了，就躺着看啊，就人家都睡得呼呼，我就睡不着，就是闭着眼，哎，就像睡着似的，其实没睡着，有什么干啥我都能听着，啊，啊，还有小肚子吧，我小肚子有点疼，就一撕撕拉拉的，完还带着那个后腰，完不大疼，就是不得劲儿。
1: 嗯，
0: 我尿尿还细呀，啊，
1: 小便尿线细，
0: 哎对，
1: 嗯，
0: 哎呀就这些问题，嗯嗯，你发液撒尿完液，
1: 对，
0: 嗯，
1: 你老人家体虚了以后呢，湿气就重，湿气呢时间长了聚在下焦以后，湿郁化热就出现这种小便发烫啊，尿线细呀，啊，有的人大便也不好啊，这些毛病就出来了。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啊，其实呢，同时又这个耳石症呢，这是特别遭罪的一种病症。
0: 哎，
1: 一犯了病以后呢，晕的呀，就是起都起不来床，而且你老是这一个方向一晕起来以后就特别难受，是吧？
0: 哎呀，就转呐，啊，这是就像这房子这转圈了。
1: 对。
0: 嗯。
1: 那个时候看你眼球，你要是家人呢，看你眼球都是抖动的转的。
0: 是啊，
1: 这个耳石症这种病症的患者呢，首先呢存在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这个是在中医在域文化理论当中认为叫肝风内动嘛，肝经上有了病了，导致耳石症，包括这个头沉呐，啊，都跟它有关系，肺经也不好，脾胃功能也不好，睡眠不好，证明呢心肾相交的能力也比较弱。
0: 啊，
1: 这些毛病其实呢，按照西医治啊，那就治五六个病治。你一天呢吃一把药，你也摁下葫芦起来调的。
0: 啊啊啊！
1: 但是呢，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子，一个方子里面几十味的药材同时给你调理的话呢，包括你的耳石症呐，头沉呐，肺不好啊，胃肠啊，睡眠呐，整体都能够调过来的。
0: 啊，喝膏方啊，喝膏方。
1: 哎呦，黄氏膏方非常适合的。特别是你赶着人家这个机会了，你申请黄氏膏方呢，额外赠送这个什么鲜人参原浆啊，就是人参做成的这种鲜原浆，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讲的话呢，这么大岁数了，你这么多的毛病，时间长了以后呢，伤元气，元气就不足了
0: 啊，
1: 再把这个鲜人参原浆人家额外免费赠的，把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呢，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对你肺呀，对你肠胃呀，对你睡眠呐，包括对你这个耳石症呢，它以它跟黄氏膏方配合起来来好的更快
0: 啊，都有好处哈。
1: 对，
0: 真高兴我和您说话，真高兴啊，我早就想和你通通，我这是我那么愁的要命，这是晕的我就受不了了，我
1: 啊，这个病确实特别遭罪，年轻人得了都受不了，你想想这么大岁数了。
0: 嗯
1: 嗯
0: 嗯,
1: 嗯,
0: 嗯，
1: 不用着急，用黄氏膏方再慢慢的调，然后呢五克记好了吃五天啊，从第六天开始就调到十克了，吃半个月。
0: 啊啊，
1: 然后给我们来电话。
0: 喝到五天，我那个五克喝到五天。
1: 对。
0: 完事就调到十克呗。
1: 对。
0: 啊，
1: 十克吃半个月，跟我们联系，跟我们联系就可以。
0: 啊，跟你联系啊，通电话。
1: 哎，好。
0: 哎。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嗯，好。
1: 好，再见。
0: 嗯，谢谢啊。
1: 哎。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

0: 哎，我那个，我想要个那个，不是这个啥的，那个我没报好名，我想要个名额。
1: 很多患者反映名额不好抢，那当然不好抢了。因为呢，光是送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一块的话呢，大家算一算，这个东西呢特别珍贵的，好东西呀。我们送给大家的东西呢，一定是你的对你的疾病和健康呢大有帮助的东西。用这种鲜人参、原浆配合黄氏膏方啊，大补元气、敷外固脱。
0: 啊，给我申请一个吧。
1: 打到这儿了，我尽量的给想办法解决啊，别着急了。首先先别着急了，你是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0: 我用的药，我用着药了，我用着1年了吧，这个。
1: 老朋友了。
0: 哎，老朋友。
1: 那你这一年下来，你感觉那身体上哪些地方有收获了？
0: 哎呦，我成好了，我睡眠也好了，我是股骨头不是坏死吗？我这会儿走道儿，他基本上都不疼了。我这会儿这个腿行了，哎，
1: 股
0: 我
1: 骨
0: 睡
1: 头坏
0: 眠
1: 死，
0: 也
1: 原来
0: 该
1: 走
0: 有。
1: 道的股骨头坏死，原来走道也走不了了了，现在能走了。
0: 啊，能走了，我人哪都能去了，不疼了。
1: 那你这个股骨头坏死是几期股骨头坏死？原来是这彻底走不了了。
0: 咱还能走，他是3期到不到4期，咱3期多说。4期不到，3期多。
1: 哎呀，到了4期就晚期了，那就很难治
0: 啊，他让我等着，让我做骨头，做不让我做手术呢，我不这么做嘛。我尽可能的保守治疗，我这不，哎，那个也是听朋友说这个药成好的，哎，结果我吃了以后还真好，
1: 哎，现
0: 还
1: 在
0: 真
1: 把
0: 行了。
1: 3期奔4期的股骨头坏死治过来了，现在呢，等于就没有问题，起码出去溜达溜达不受影响了。
0: 啊，是啊，我说都能干点活了。
1: 哎呦，太好
0: 我
1: 了！
0: 这会儿，
1: 我都
0: 哎，
1: 替
0: 我主
1: 你
0: 要
1: 高兴
0: 是那个小院子怎么的，我都能干活了，那个都干不了啊。那个胳骨骨骼都骨不过来，你敢哄睡觉睡不着，疼的，那个白些，哎呦，嘛也不想干，做不了活啊。哎呀，这会儿老高兴了，我说你吃没少花钱呢，吃那么些个药，不行，哎，这会儿真遭对药了，
1: 所以说，
0: 成
1: 你只
0: 好
1: 要
0: 了。
1: 不要放弃，坚持不懈的治疗呢。很多病症是完全能够治过来的。
0: 啊，我是不想这会儿这个药吃成好的，这会儿也没申请上。我寻再
1: 放
0: 叫
1: 心
0: 你
1: 吧，
0: 再
1: 这
0: 催
1: 一
0: 你再
1: 年用
0: 申
1: 了
0: 请，
1: 一年
0: 然
1: 药
0: 后
1: 的老
0: 名
1: 朋友找到我了，我不能不管，你放心吧。
0: 额。
1: 我一定给你争
0: 行。
1: 取个名额了，我给你想办法也得给你解决个名额了。那睡觉原来也不好，
0: 啊，
1: 现在
0: 对。
1: 也能睡着了。
0: 现在睡着了，现在睡个啥觉嘛都成好，那个就是困睡不着觉啊。哎呀，困的难受，就是睡不着，这个眼发干。
1: 现在一晚上能睡5、6个点儿，
0: 哎，能睡个五六点儿，哎，躺下就着啊，老好了。
1: 哎，太好了，放
0: 谢
1: 心
0: 谢
1: 吧，
0: 老师，你给我申请上啊。
1: 我给你解决吧，我给你解决吧，
0: 啊，行，谢谢啊。
1: 我给你切了，这切到导播间，让导播老师把你姓名电话记下来就行了，
0: 哦，行。
1: 好吧，
0: 哎，好，
1: 也祝你
0: 谢
1: 早
0: 谢。
1: 日恢复健康吧，
0: 啊，谢谢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健康。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让身心健康成为晚年生活的主题，黄氏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的惠民活动。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2盒，免费赠送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4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给你汇报一下子这个我们家这个情况。
1: 是老朋友用着药的患者。
3: 用着了，用了俩半月了，俩半个月了。我也用着了。我老伴儿也用的了，我老伴儿呢是这个脊柱炎，有颈椎，他有这个头疼这种病，头疼的病有3来年了吧，就搁各大医院呐，搁检查都检查无病了，就头疼，到夏天吧，都到2点多钟就开始头疼，一到冬天嘛就5点多钟头疼，5点来钟。疼的啊，头疼的都要命啊，都得给头撞头。吃了镇痛片啊，吃了啥去了，解决，这3来年

0: 这都喝了有这个3瓶吧。
1: 嗯，
0: 哎，基本上今天缓解太弱了，缓解的。
1: 啊，
0: 头疼。
1: 30多年了。
0: 啊，对，从那个
1: 用了2个半月的黄氏膏方用下来以后呢，这个头疼能好多少？大约？
0: 现在吧，他咋的？现在基本上不疼了，就发那个油，跟那个啥，跟那个胀的糊的这个。
1: 后脑勺的胀乎乎的，但是疼是基本上不疼了。
0: 啊，不疼了，对。
1: 哎，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0: 啊，对，那非常非常。
1: 那他那个颈椎跟那个肩周现在怎么样？
0: 肩周炎也没有了。
1: 嗯嗯。
0: 就颈椎呀、啊，脖子这个颈椎呀、啊、也好了。
1: 啊，那这2个半月的功夫，颈椎病啊，肩周炎呢、
0: 啊，
1: 原来那个胳膊往起抬呀、
0: 啊，
1: 往后边去也不行。
0: 哎、啊，对，你要转个脖子转啥的，浑身转，不顺着脖子转不动。
1: 哎。这个时候呢，大家如果能够申请到名额，把这一次这个鲜人参原浆用上以后啊，滋阴润燥作用非常的好，这样结合起来呢，将来这点毛病呢，将来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
0: 啊，那好，那太好了、
1: 嗯。你是什么情况？简单跟我说一说。
0: 我这就是眼睛啊，胀的糊的似的，胀的糊的、
1: 嗯。
0: 我喝了将近40天吧。
1: 嗯。
0: 40天，可以看谁看事看事啊，看啥的。觉得很清楚点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我的舌头这个齿痕呢挺厉害。
1: 嗯，
0: 在这一阶段喝这个来天，齿痕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还有那个这个舌头，这舌头底下两个大筋是叫血管似的。
1: 对，
0: 早那个咯咯楞楞的，现在就小不少了。我看
1: 我把淤血化开了以后啊，那舌头底下的青筋呢，慢慢就舒展开了。
0: 啊，对。想都不敢想的，这是真事儿的。
1: 嗯，
0: 你这个一开始给买这个就给试试看似的，一开始买了就给那个白。
1: 我们很多患者，我都包括这一次，懂为什么新患者一般都建议呢？先申请一个套装的，就是先让大家试，也赶上大家试的。这种药呢，这是全国呢9个省的老百姓试出来的，它确实呢用了以后呢有真功实效，有别的药呢治3年至5年都见不到的作用。你认可了，你再接着往下用，老百姓也踏实，我们也治的给人也踏实。
0: 你说到这太实话了，
1: 对吧？
0: 实话了。
1: 那等于呢这次活动都已经申请到这个套装了是吧？
0: 啊，对，都这个定下来了。
1: 太好了，
0: 定下来。
1: 啊，那你申请到名额以后就太合适了。为什么合适呀？大家私底下算这个账啊，没有再比这个合适了。这一次呢，申请黄氏膏方2盒，我们花的钱呢，额外赠送你，这个鲜人参原浆4盒，这4盒的价格就等于呢，把你这个申请2盒黄氏膏方这个价格呀，就完全抵消了。
0: 啊，对，
1: 活动也参加上了，那就恭喜你们，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那好，谢谢了啊。
1: 好，保重身体。
0: 谢谢。
1: 哎
0: 哎。
1: 哎
0: 呀，这是哎。
2: 好，再会，诸位朋友，这是省钱治病的绝佳体验，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最佳时机，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氏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开启，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容错过。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啊，你好，杨浩老师。
1: 哎，
3: 我呀参加上这个活动了，
1: 抢上活动名额了是吧？
3: 对，我已经请那个刘红老师给我报上名了。
1: 哎呦，太好了。
3: 刘红老师告诉我已经报好了，已经报上了。
1: 嗯，
3: 所以这个喜事儿，我就跟您说一声。另外一个，我这用咱们这个药啊，用了1年多了。我从去年的5月份就开始用这个药，刚从5克，从10克开始。
1: 对。
3: 所以这个，你这治疗这些老师们治疗还真好，
1: 这
3: 特别耐心，有耐心，还特别热情。
1: 对。
3: 哎呦，回来我也一块儿来跟您说一下，回来您得。我也感谢这个刘红老师，您得也表扬表扬吧。刘红老师挺辛苦的，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他服务的好，我表扬他。
3: 啊，好，谢谢您。再有一个什么呢？1年多了，这个因为喝药喝的，原来睡不着啊，现在好像这黑夜一想听。
1: 原来睡不着，现在睡不醒。
3: 哎，对了，对对对对对，
4: 哎，
3: 哎，目前呢，这个从那上次跟您通话呢，就是您告诉我黄芪加茯苓，
4: 嗯，
3: 熬水冲这个药膏，
4: 嗯，
3: 用了，我就用了一个月了。
4: 嗯，
3: 用了一个月，腿啊，小腿啊，不这么肿了，
4: 嗯，
3: 有点轻了，
4: 嗯，
3: 减轻了，
4: 嗯，
3: 这一个月了，您看我这是不是应该停了？这是一个，
4: 嗯，
3: 再有一个呢，我上次忙忙活活的，我这跟您一通话呀，心情特别激动，
4: 嗯，
3: 就是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4: 嗯，
3: 我呀还个这个，大喝咱们药以后啊，大便痛快了，我原来大便。就是不也有痔疮内外痔、
4: 嗯、
3: 所以这个大便一直干燥、
4: 嗯、
3: 喝完这药以后呢他但是很痛快了
4: 嗯
3: 啊就是按照回来那个按照那个我现在还没见着药了啊那个谁刘红、
4: 嗯、
3: 今天刘红大夫刚给我报上名
4: 嗯、
3: 哎、我就跟您说这
4: 个要报上名就行了这有希望了
3: 啊我现在喝咱们、
4: 哎、
3: 从您这儿开始喝咱们这黄石膏方
4: 嗯
3: 就现在喝了33片了我认为咱们这药啊绝对是没问题的可靠的
4: 你放心吧这么大的叫大厂名药既名可信这是全国药企排在第六位的、
3: 啊、对对对对
4: 再加上呢你看它这个金水宝都是各大医院里面用的还有就是我们通过呢不断的研发新的方法、
3: 哦、
4: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老百姓啊把这个病情啊、
3: 哦、
4: 给他治得更好了
3: 是您这好像挺辛苦的、
4: 嗯、
3: 好像这给这么好的药穿现在市场上真正治病的药很少，一个什么呢？
4: 嗯，
3: 就没有好方子。第二什么呢？药材假的太多，这药材净代用品，没有这药材。
4: 既明可信，我们希望啊，力求做到呢，就是对老百姓呢真正的负责任，能够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大家呀，把这个病症啊能够治得更好了，治得更快了。
3: 对我特别，我就把希望就寄托在这种药上了，我就。因为我今年78岁，
4: 嗯，用完黄石膏方以后，起码呢感觉到有希望了，自己在自己身上呢见到这种效果是原来没有的。
3: 对，现在就是好多，你比如我心脏做了支架了，
4: 嗯，
3: 这做支架10年了，现在就挺好的，
4: 嗯、
3: 所以我就觉着现在都是喝这个药喝的、
4: 嗯对。
3: 现在包括我原来那个一到天亮的时候，我就这个胳膊呀，这个腿上啊。这个伤势止疼膏啊都贴满了都等于省一身省一件衣服似的好像
4: 哎
3: 呀所以现在我就不用了根本就不用了大喝咱们这黄石药膏
4: 你单用黄石膏方你这么好的效果你将来配合呢鲜人参原浆啊整体调的话呢一定比现在好的还要快
3: 啊
4: 等着吧报好名了以后你就等着他们排着号给送的
3: 哦，
4: 这样咱们这个
3: 我得见着药，我才能问指导老师怎么使了。
4: 对他们有专门指导老师呢，到那个时候呢，就给做这个全程的指导了，你不用担心了。
3: 对我收着药以后，我再问。我现在光登记了，还没问。那刘红老师那挺热情的，就是你我这是老会员了。
4: 如果是我们的老会员，你看那就更合适了啊。老会员呢，申请两盒的这个。黄石膏方啊额外赠送你什么6盒鲜人参原浆啊这是我们老会员额外多了2盒的鲜人参原浆呢作为福利。
3: 哦哦哦哦好谢谢您老杨浩老师啊。
4: 别客气。
3: 谢谢你啊。
4: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好
3: 谢谢
4: 好别客气再见、
3: 哎。再见吧再见。
4: 哎
3: 谢谢
4: 哎
3: 谢谢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花一份钱得2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黄石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已经全面开启。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2盒就能够免费获得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4盒。同时呢会员申请可以再免费得到鲜人参原浆2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养老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6: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黄氏养生院，全面守护百姓健康。
5: 用坚守彰显责任，用奉献诠释爱心，用行动践行初心，在患者心里种下康复的希望，为百姓指明健康的方向。在这场为健康筑梦的生命之旅中，哪怕是微光也值得始终坚持。
6: 多年来，皇室养生院一直以百姓健康为己任，以人心人数守护生命，以高质量的健康服务造福于民。通过系统布局和健康养老体系的全面构建，令无数患者重回健康。
5: 肩头有使命，心中有责任。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让身心健康成为晚年生活的主题，推动大健康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升级，皇室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
6: 在本次活动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
7: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8: We play your choice，
9: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10: 88.7 FM，
9: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1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1: 很多药不该吃却再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再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

0: 心脏支架只是用一种危险去替代另一种危险，这又是为什么呢？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详细解答心脏支架术后养护的正确方法，敬请收听。
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3: 佳瑶你好。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很高兴呢，我们每天在同样的时间和大伙儿呢相聚在节目当中。
1: 是的，梁教授啊，近些年呢，心脏支架手术因为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让很多的冠心病患者啊，甚至开始觉得这个心梗也不是那么可怕了啊。
3: 嗯。
1: 比起严格的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多运动，戒烟限酒，改变以往的这个生活方式带来的麻烦，那很多患者就认为说，哎，只要救治及时，放上支架就万事大吉了。那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3: 实际上，支架的这个问题呢，并没有大伙儿想象的这么简单。这个我给大伙儿说一说。你像咱们国家呢，我们是从1984年引入了心脏支架了。
1: 嗯，
3: 这个手术量呢，从最开始每年是几十例、几百例，不断的一个增长，到了2000年的时候，每年它是20000例。现在呢，你像我们每年得高达150万例，
1: 哦，
3: 可以想一想，是几十倍、几百倍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在增长。
1: 是，
3: 换句话来讲吧，每天全国得有4000多人做这个心脏的一个支架手术，
1: 嗯，
3: 你每个小时算下来是多少？300多个人，
1: 嗯，
3: 那每分钟呢5-6个人，所以这个它说明什么呢？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术呢，已经成为治疗心梗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是的，
3: 啊，当然这个数据我们说呢，这是我们大家能够看得到、听得到的，
1: 嗯，
3: 那么看不到的是什么呢？心梗患者他在做完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半年以内，再次发生心梗的这个概率呢，要高达30%，包括他的死亡率要达到了10%。
1: 嗯，
3: 那这个它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支架的这个介入手术，并不是我们心脏病的这个终结者，
1: 不是一劳永逸的、啊，
3: 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为科学的来讲，就实际上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它只是用一种比较低的，就我们说的可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它代替了就是冠心病及梗死比较高的不可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嗯，
3: 就是一个低风险替代了一个高风险的一个问题。
1: 哦，
3: 那么我们给大家呢说的更明白一些因为这个支架它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外来物，就是我们说的它是属于一个身体的一个异物。放入到我们血管内呢，它可以刺激我们血管的内膜，使这个血管内膜它会反复的有炎性病理改变，那么这就有一个反复的一个自我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3: 当然这个过程呢，它实际上是身体是我们血管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3: 但是它在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像血液当中大量的这个血小板红细胞，包括像这些凝血因子，那么它会聚集在一起。反过来呢，这个地方它是更容易有斑块的一个形成。
1: 嗯，
3: 所以它更容易导致，就是我们说的支架的这个地方再次出现血管的一个狭窄。
1: 哦，
3: 那所以呢，对于植入心脏支架的

0: 这个患者来讲，术后第一年的这个时间，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节点。
1: 嗯嗯，
0: 因为很容易在这个时间之内它再堵，那么再堵了，这个死亡率呢，比你没有发生过心梗的朋友，它要高出3到5倍。
1: 哦，
0: 啊，就是我们说几乎就是一个九死一生了。
1: 嗯，真的很可怕哈。所以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哈，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心脏支架也是这样的，它既能够在关键时刻救命，也能在无意当中夺取人的性命。
0: 是。
1: 嗯，那么梁教授，既然心脏支架术后一年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期，那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什么帮助大家去平安度过这么一个难关呢？
0: 嗯，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术后的第一年啊，它是我们支架内血栓再度形成高发的一个时间点。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一年呢，是我们支架术后养护很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支架这个问题啊，我就跟大伙儿讲，其实就跟我们家里的这个小汽车它是一样的。
1: 嗯，
0: 汽车大伙儿都知道是年年需要保养，支架术后其实这个保养也至关重要。就是你保养的科学得当，那么就可以免去支架内再次堵塞的这个风险。同样呢，它可以摆脱我们术后各种你像心脏不舒服不适的这些痛苦。
1: 嗯，梁教授，说到这个支架术后养护啊，其实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查了相关的数据、相关资料哈。这个数据就显示，患者在接受心脏支架术后服用的药物平均增加4到5种，每个月去医院复查的次数就平均增加3到5次。支架后一年的药费花销竟然是增加了3到5万元左右啊！
0: 是。
1: 所以这个养护身体内的支架，看来确实也是需要付出相当多的精力和金钱的代价呀。
0: 对对对，
1: 嗯，
0: 一说到这个吧，就是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做完支架的这些患者朋友，很多朋友呢就是跟我抱怨啊，说梁大夫，你看做这个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基本上也就2个小时左右吧，这个手术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术后，就是后续面临的这个问题呢，哎呀，会伴随很长时间，甚至说可以伴随到死为止。
1: 啊，这是个长期漫长的过程啊。
0: 是，那么包括呢，你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哎呀，说我当初呢，我就不应该听医生的建议，我去下这个支架。
1: 哦。
0: 那他说我如果不放这个支架，那我可能就不会面临后边这么多麻烦的事情。
1: 就有点后悔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嗯，很多朋友就后悔说呀，我这个下支架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呢，我们说对于急性心梗的这个患者来说，那么放支架它是救命的手段。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当时你不去下这个支架，那你的命就没了。
1: 是，
0: 哎，你后续谈什么有意义吗？没有意义。
1: 嗯，
0: 所以这个下支架它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咱们说呢，这个支架呢，它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我讲过，就是任何的这个时候，保命它都是第一位的。
1: 对。
0: 那么我们不放支架，就是我们说的，你这个血管就通不了，通不了，你的心肌细胞就会持续的大量的死亡。那么它可能会导致心衰，也可能会出现急性的这个心猝死。
1: 要命的事。
0: 哎，要命了。所以这个支架呢，我们说是有必要的。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同样支架后期它的这个养护呢也至关重要。
1: 嗯，
0: 那这我们就谈到了说后期我们如何来保养。那当然首先就是一个用药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个支架呢放入到血管以后呢，一般呢是1到12个月它就可以长到我们血管壁当中了。
1: 哦，
0: 这个呢也就是啊，你像我刚才说的，它这个支架呢会刺激我们血管内膜进行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支架跟血管融合的这个初期呢，我们说这个支架它是在血管当中处于一个裸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血管就会因为支架它不断的刺激，然后出现内皮的一个损伤，那这个就很容易引起血栓的一个形成，就是我们说呢，很容易导致呢支架内再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哦，
0: 所以前期呢，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一个出现呢，那么呢，患者呢就必须要通过服用你像这个阿司匹林，

0: 包括像玻利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氯吡格雷啊，包括你像有的患者他是用这个替格瑞洛，就是用这些我们说抗血小板凝聚的这个药物，它来防止血栓的一个形成。所以这些药我告诉大伙儿是必须要吃的，而且你是必须要坚持一年以上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类必须要吃的这个药物。第二类呢还必须要吃的药物就是常见的，你像降脂类的药物，阿托伐他汀啊，包括像这个辛伐他汀类的这些药物。那说为什么还要吃这些呢？啊，因为这个支架只是针对啊，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堵塞最严重的这个地方，它起到了一个撑开的一个作用。但是你血管其他的地方，它也有狭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的。就是它其他的地方也会再次造成一个血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我们为了防止其他的血管堵塞的一个加重呢，我们就要控制好，比如说像血脂，更好的来预防动脉硬化，从这一块来入手。啊，当然这个我们说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你看很多患者朋友，如果说你生活习惯不改变，啊，继续抽烟啊，喝酒了，啊，不健康的饮食，那其他的血管，我们说它是随时会面临再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你血液环境它没有发生改变。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么要算下来的话，一个心脏病下完支架的这个患者，他至少要得吃3到4种这个药物了。那当然这个还不算完。那么凡是有心梗病史的这个患者，啊，他肯定是存在严重的这个动脉硬化。包括很多患者，他实际上是三高的问题引发出来的。啊，这就面临比如说像降压药、降糖药的一些服用。那你降压药扩血管，啊，保证这个血压，也保障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另外，包括你像还要定期的啊，我们来改善心肌营养代谢的这些药物，这个也有必要要吃的。啊，因为心梗的这个患者，他不光是存在说这个供血的问题。它也存在心肌细胞损伤的问题，如果说你养护不好，那么这个它就很容易诱发像心律不齐、心衰的一个发生。那所以说，心脏支架之后，我们足量的用药是必须的，而且就是大夫给你开的每一种药，那么大伙儿要记住，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要来用的。
1: 听您这么说下来，梁教授，每一位支架术后的患者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至少达到5-6种之多。这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哈。
0: 是。
1: 因为据我所知，这些术后养护的药物普遍都是价格昂贵的进口药。另外，我们常说是药三分毒啊，长期服药对患者的这个身体造成的伤害应该也不小吧？
0: 对，也不小。费用这一块呢，咱们说确实不便宜。啊，包括就是副作用的这个问题也不小。但是我们说呢，下支架我们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活下来，为了心脏的功能更为的稳定。
1: 对。
0: 那所以这些药呢，我还是提醒大家伙儿必须要坚持服用，而且不能漏服，不能忘了。当然我们大家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自己也得做到呢细心观察。说我观察什么呀？观察你身体的这个反应。因为术后你像服用的这个抗凝类的这个药物阿司匹林，它是用于降低血液凝固功能的。那它同样的，你像它不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它破坏了我们血液正常的凝血功能。这个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你像血液我本来应该凝固了，但是它不凝固。说这个时候我该止血了，该凝固了，但是它没有这个功能。这个就会导致我们出血风险的一个增加。你像临床当中有很多患者就是服用阿司匹林导致这个脑出血的，眼底出血的很多。包括像有胃炎的患者，长期用阿司匹林，它有很大的一个几率会造成像消化道溃疡、消化道出血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你发现了大便发黑了，或者是牙龈出血了，或者是皮肤有这个瘀斑了，那么出现这些症状，大家呢，不要说不当回事儿，及时到医院里去看一看。

0: 我们大夫会根据你的情况，第一个会告诉你是什么原因，然后我们会决定说你是否是需要停药啊，或者说一个调整用药量的一个问题。
1: 是的，如果有相关用药的问题，您需要求助，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的咨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帮您耐心解答，方便我们及时的就医啊，能够最快的解决大家用药答疑方面的问题。那么对于心脏支架的术后养护，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重要的问题呢？接下来朋友们一定是准备好纸和笔，我们继续来听梁教授为大家解答。
0: 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听大夫的，按时服药，这个是支架术后养护的重中之重。养护好支架，我们说就等于养护好了你的心脏。也就等同于说养护好了你自己的这个生命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引起一个足够的高度的这个重视。那么除了用药以外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查。这个也很重要。刚才我给大伙说了，心脏支架术后一年，这个是我们定期检查的一个关键。
1: 对。
0: 那么说定期检查它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检查的数据，第一个它可以指导你来用药，那第二个是指导你使用药物的这个剂量，它该怎么调整，既要保障一个效果，我们也要更大程度的把这个毒副反应要降到最低。所以这个剂量的调整它也很重要。
1: 对，
0: 另外还要观察你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支架术后两个星期到一个月到三个月到半年，你像心电图、凝血功能、血常规，包括心脏彩超等等的这些检查，那么它都是来评估你植入支架以后你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的。比如说你少检查了一项，或者说我有一次我不去了，那么可能会让你二次梗死的这个风险成倍的一个增加。
1: 所以这个定期检查非常的重要啊。
0: 太重要了。说到这儿吧，我就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老李，农民朋友，他每次这个去医院里复查呢都得需要七八个小时的路程。
1: 家比较远哈。
0: 太远了。就是从这个村里边得坐三轮车到镇上，然后再坐小客车到了火车站，然后呢再坐五六个小时的火车到市里来做这个复查。但是你像我们这个复查的话，一般抽血都是在早上。
1: 对。
0: 所以他为了复查呢，这老李就得跟老伴儿呢得在市里边的小旅店吧，咱们也得住两个晚上。你想检查完事儿了得住一个晚上，得等第二天的这个结果出来呀。那结果出来以后第三天呢还得让大夫来看。具体这个结果怎么样，后续这个用药怎么样来调整。所以他每一次说去检查呢，咱们说是路费呀、住宿费呀，包括他这个检查费，整个加起来就得大几千块钱。主要是什么，他做完支架以后呢，他身体的情况也大不如以前了，而且舟车劳顿，这个休息不好，反过来折腾的他心脏不舒服。前两次吧他都听大夫的，都是按时去复查，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异常。那么到了第三次呢，他就不想去了。他的想法就是，一个月之前我刚刚我复查过，那我也没有胡吃海塞，那我还能有啥不好的变化呢？这个身体也挺好，所以他干脆他就不去了。当然另外一方面咱们说呢，也能省点钱。
1: 是。
0: 那结果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定期的复查，而老李再次陷入的一个危险当中。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服用阿司匹林的这个副作用出来了。导致的消化道的一个大出血，紧急住院。也亏得咱们说抢救的及时，保住了性命。因为你像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几乎每天我们都有这个接诊的。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要提醒告诉大家，即便说我们支架术后这个复查也好，用药也好，很麻烦，开销很大，但是它是必须

0: 要做的。支架术后的这个复查呢，它一方面我们是为了监测你术后恢复的这个情况，它更重要的其实是指导我们用药，以及我们来及时的发现它潜在的这个风险。因为一旦比如说我们检查出来有异常，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干预，及时的解决，从而来更好的我们说挽救生命。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是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复查很重要。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锻炼的问题。啊，做完心脏支架手术以后呢，那首先一个大伙不能说我过度的去锻炼。啊，具体说不能做哪些锻炼呢？我给大伙说一说。啊，首先是这个强度大的这个运动不适合做。强度力度特别大的这个你就记住了，不适合。最好我们做什么样，比如说散散步，或者说打一个太极拳。这种就是既可以锻炼身体，它也不会说给你的心脏给你的其他方面带来太大的一个负担。切记住术后一个月之内呢，你像这个避免频繁的下蹲、久蹲，或者说抬腿等等可能挤压到伤口的这个动作，这个你不要做。那么需要注意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容易我们大伙儿忽视的啊，就这个饮食的这个问题。
1: 确实是哈，这个支架手术以后因为吃喝无节制导致心梗再次发生的人还真是不占少数呢。
0: 太多了，很多啊。像之前我们就接诊过有一位何先生，很典型，就管不住嘴，导致这个心脏支架的数量越下越多。他5年前吧，急性的心梗发作，医院里抢救，解回了一条命，当时是下了2个支架。咱们说呢，这其实就是鬼门关走过了一圈了。
1: 对。
0: 那么这个何先生的生活方式改变没改变呢？也有改变。不让喝酒我不喝了，不让抽烟我也不抽了。但是他讲就这个美食呀，控制不住。就他特别喜欢吃肉，而且他喜欢吃那个红烧肉，什么大肘子之类的。就喜欢吃这个。就我们说的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这个患者。就是这种不科学的这种饮食呢，最后导致他这个心血管反反复复的狭窄，然后病情反反复复的发作。就是整个患病5年的时间，虽然他一边坚持在用药治疗，但是后续呢他陆陆续续又下了5个支架。所以说呢，我们说对于这个心脏支架手术以后的这个患者，说你想要我这个病情稳定一些，不反复不突发，大伙儿记住合理的饮食，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是的。那梁教授，关于饮食方面您这边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这个呢，你像我们医院里的大夫，包括我们每天接诊的患者，包括在节目当中，像这个饮食这一块我们给大伙儿说的很多的，就是大家可能配合的不够到位啊。其实这个饮食它也不是说我们说很复杂很严格的这种要求，就是你像尽量的我们不吃这种高盐高糖高脂肪高胆固醇，包括像这种刺激性的这些食物包括像咸菜呀红烧肉啊辣椒啊，那就这些，就是尽量的清淡饮食，健康为主。你像糖尿病有肾病的，像有这些基础病的，那么在饮食这一块呢尤为要注意了。大家如果说我这方面不太明白的，我还是那句话，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关于支架患者手术以后相关饮食的这个禁忌呢，包括你像一些特殊人群他的这个食疗清单，就大家不懂的，因为我们已经给大伙儿总结出来了。这个可以给场外打电话，可以问他们那边去要，这一分钱都不收，大伙儿免费的提供给大家，而且它是很有针对性的，就是给到你们的是一个针对性的这种指导。
1: 是的。以上梁教授所讲的这几件事儿啊，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严格遵守每一项建议，才能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如果您没有记牢不清楚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您身边的好医生的场外咨询热线。

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来进行咨询。那梁教授，关于养护心脏这个方面的问题哈，大家其实也是想，看您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能够分享给大家呀？
2: 啊，有这方面的好方法。这个我给大伙儿呢说一说。这个药方呢也是从我母亲那边传下来的。叫三养汤。
1: 三养汤。
2: 它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养护心脏的血管，包括养护心脏，另外还可以养脾胃。
1: 哦。
2: 就是尤其对于心脏支架术后患者的这个养护，它的效果更为的突出显著。你包括你像我用这个方子也用的比较多。那毕竟现在我们说这个心脏支架的患者太多了。
1: 是。
2: 那我们也用的很多。你像我治好了我国重点科学项目的院士黄老。
1: 嗯。
2: 啊，用这个方法也看到了很好的一个效果。黄老当年他是心梗的这个情况比较严重的。因为他三个地方出现严重的这个堵塞了。那么最严重的一个地方的堵塞呢，它已经超过75%了，所以医院里给的一个建议就是下支架，要不然一旦发作，就是很有可能它就危及到生命了。但是黄老他当时年龄已经89岁了，我们说属于高龄患者了，这个家属他肯定要考虑到手术这个风险很大，
1: 是
2: 啊，确实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它存在说你可能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心脏停跳了，人没了。
1: 嗯
2: 啊，就害怕这个手术下不了台，后来呢也是找我来调理。当时呢我就是用母亲传下来的这个三养汤给黄老调理。
1: 嗯，
2: 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心脏各个方面的症状明显好转，而且体力明显恢复，也就半年的时间吧。后来我让他做这个复查了，他冠脉血管堵塞的这个程度呢已经减小到了60%以下了。大伙儿想想，75%以上风险很大，那60%以下，咱们说心梗的这个风险就已经解除了。
1: 嗯，
2: 黄老今年已经高寿94了。
1: 嗯，
2: 他身体的状态特别好，特别健康。
1: 哎呀，太好了！所以我们大家呢也都认真听啊，拿起您手边的笔记好。今天呢，我们梁教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三养汤这个方子啊。
2: 这个方子呢我给大伙儿说一下啊，它里边呢有川芎12克，人参6克，黄芪12克，知母9克，鸠甘草6克。
1: 嗯，
2: 大家可不要小看说，哎呀，就这么几味药这么简单，不要小看，这是非常绝妙的一个配伍。
1: 嗯，
2: 因为中医这个配方它的组合其实是有很大的讲究的。
1: 是。
2: 那这个是咱们中医的不传之秘。啊，就是你把这个方子记住就可以了。这里边玄妙的地方呢，我就不给大伙儿详细讲了。那咱们最重要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一个效果。
1: 嗯，
2: 就是你抓回去坚持来用，这个效果你自然而然你就看到了。对于心脏支架术后的患者来说，我们说既要考虑通脉养性，另外我们还要兼顾脾胃。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心脏支架患者术后呢，他用这个抗凝类的药物是很多的，这个他容易伤脾胃。
1: 哦，
2: 你脾胃不好，直接影响药物的吸收，也影响咱们营养的一个吸收啊。
1: 嗯，
2: 那中医讲呢，脾胃是我们心脏后勤的这个保障，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你只有脾胃健康了，它才可以给我们心脏源源不断的来提供这个气血。
1: 嗯，
2: 而这个方子呢，在通心脉、补心血、强心气的同时，就是全面对我们心脏进行养护的同时呢，它能够补你的脾胃。
1: 嗯，
2: 为什么我说这个方子呢？你看着几味药很简单，实际上它非常的绝妙，就是方方面面都给你考虑到了。这个也是我们梁氏家族呢，为支架术后患者，就是这么多年我们潜心研究而打造出来的这个三养汤。
1: 嗯，
2: 用多长时间呢？21天的时间。21天的时间。那么再有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心梗术后患者用到的这些西药，这个大家切记住，不要说我自行停药或自行减量。

0: 啊，说我用的，哎呦，胃肠不舒服，哪儿不太好，就自行减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1: 嗯，
0: 那么每个人他体质是不同的，是要因人而异的，就是大家如何来应对呢？还是要给我们专业的老师打电话，
1: 嗯，
0: 我们从医疗的角度，科学的给你来指导，说具体你这个药怎么用，怎么来调整。
1: 没错啊，同样是用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在用药之前给我们专业的老师打个电话。您记好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刚刚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讲到的内容，我们也是跟梁教授一起学习了支架后的注意事项，以及如何去正确的养护心脏，包括呢梁教授给我们分享的三养汤也是让大家受益匪浅哈。那接下来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替健康发声，梁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梁教授。
6: 你好，欢迎你。
5: 哎呀，梁教授，你好，你好。哎呀，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可高兴，可激动了
6: 啊！
5: 因为你救了我呀。
6: 哦，看来是咱们老朋友受益者了，听着就特别高兴，
5: 哎、对对对
6: 特别激动啊。
5: 哎，是啊，是啊。哎呀，梁教授啊，要是没有你啊，我这眼睛啊，哎呦，就保不住了。
6: 啊。
5: 我搁市场上卖个小菜啊，感觉这眼睛啊越来越模糊了。
6: 啊。
5: 没办法。这菜摊子啊，我也不管了，
6: 嗯，
5: 我就赶紧回家。回家歇着的时候啊，无意中啊就打开收音机，
6: 嗯，
5: 一下子就听到您的讲课了
6: 啊、哦。
5: 我就听主持人说，公益问诊，
6: 嗯，
5: 知名中医中西医结合啊，权威专家免费给看病。哎呦，这可好事儿啊！给方法，我就特别高兴了
6: 啊。
5: 这真是上天助我呀！啊、经过您的指导。我用上了正宗的石斛夜光丸，
6: 嗯，
5: 和专用的眼药水，
6: 嗯，
5: 还有你们那个梁氏中医的玉米小偏方，
6: 哦，那个食疗偏方，
5: 哎，对对对，
6: 啊，
5: 我吃上以后啊，
6: 嗯、
5: 我这眼睛就特别亮堂了、
6: 哦，肯定很高兴的，
5: 嗯，
6: 老同志，你是用了有多长时间这个眼睛开始亮堂的？
5: 哎呀，也就是一个礼拜啊就亮堂了，
6: 啊，
5: 以前呢。就像蒙上一层那个雾似的、
6: 嗯、
5: 哎呦没有梁教授啊、
6: 嗯、
5: 我的眼睛非得瞎、
6: 啊、
5: 这会儿啊我可有救了
6: 有救了
5: 梁教授啊您可真是菩萨呀
6: 哎呀
5: 就咱们这些老百姓啊都得感谢你呀、
6: 啊、哎太客气了
5: 说这梁教授啊真是大救星
6: 啊
5: 这没有眼睛啊哎呦那是啥滋味那是黑暗世界呀
6: 嗯，
5: 那比死都难受。
6: 是
5: 啊，你可不知道，梁教授，人呢一有病，这个钱呢花的都供不上了
6: 啊，
5: 手术啥的我也治不起了。这会儿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6: 啊，
5: 我吃饭呢，我一顿都能吃3个大。

0: 肉包子。
1: 心情好了，食欲也好了，就是咱们说的眼明星亮。
0: 哎，是啊是啊，那就打电话来问我你在家干啥呢？我说的，哎，包包子呢。我说我都买菜了，这会儿我好的也非常快，就中午太阳上来那会儿啊，我都能认真了。
1: 太好了。
0: 哎呀，完了，高兴的我就在屋里唱啊，哼着小曲儿呢，就不知道怎么的高兴的我呀，我一生最大的高兴就是梁教授啊治好了我的眼睛。哎呀，我最害怕的就是失明哦。
1: 对呀，你说谁不害怕失明啊？
0: 对呀，
1: 那一旦我们说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了，黑乎乎的，你就没法生活了。当然现在呢，听你说，哎呦，看得很清楚了，可以做这个针线活了，说明咱们的视力是多少了？最起码在0.5以上了。很不错，然后说恢复得非常非常好，眼睛这一块儿，以前你是什么样的这个眼病，说一说。
0: 我跟你说，哎，梁教授啊，我今年呢73岁了，哎呀，那眼睛啊闪白光，打闪，完了眼前嘛就有那种黑线头、黑点儿，哎呀，那黑乎乎的一片，还有一层白膜似的，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就瞅着那个楼啊，都快要倒了，瞅人脑袋吧，就感觉到要掉下来似的，看门框也歪的，瞅那个筷子吧也不直了，哎呀，我心想这会儿啊，我算彻底完了，我自己呀都没有希望了，哎，但是这会儿梁教授您可把我给救了我。
1: 所以说啊，不管眼病也好，还是别的病也好。确实，咱们说严重归严重，但是还是能治的啊。
0: 对呀，
1: 你的眼病这个情况，咱们说重不重？比较重。
0: 对，
1: 你白内障的问题有，打闪是什么？马上要往脱了。另外，你黄斑变性有，玻璃体混浊有没有？也有。
0: 对，
1: 就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失明的风险非常的大。但是好就好在，第一个我觉得还是咱们有缘。
0: 对对。
1: 啊，听到节目了，你退一万步讲，说听不到节目。我就想帮你，能帮得上吗？帮不上。
0: 帮不上。
1: 第二个就是老同志，还是你相信我们。那说我们听完节目，我很相信你，我打电话，包括我给你的方法，你也认真的配合了，所以看到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收获了。如果说我给了你方法，你不相信，你不去用，哪能有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恢复啊？是不是啊？
0: 是啊，是啊。
1: 嗯。
0: 哎呀，梁教授啊，我现在特别敬佩您呢。就我搁市场上卖小菜儿啊，凡是身体不好有病患的人，我就把电话给他们，让他们找你啊，而且还不用花钱挂号费，要不一个挂号费呀就300多啊，现在呀一分钱不花，就能得到您的亲自问诊治病，上哪儿找这样好事儿啊？
1: 原来确实没有，但是现在咱们有了。因为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我们每天接诊的患者可以讲很多。患者来讲真的太苦太难。就是尤其大家不知道说我怎么样治疗才能好。特别你像我们接诊这个家里条件不好的这些朋友，真的是难上加难。难上加难，太苦了。所以说我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方便大家。我们通过一个电话。就可以给大伙问诊开方，给大家拿主意，给大伙呢说真话，这样你们一个电话，咱们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总而言之，老同志整体来讲恢复的非常不错的啊。
0: 哎呀，是啊是啊，要不怎么说您是大善人呢？哎呀，我谢谢您呐，梁教授，真的，咱们这个节目啊，得冠了。我给你点赞呢，
1: 老同志太客气了啊。那么还有几点我再嘱咐一下，毕竟咱们通一次话也很不容易啊，患者这么多，
0: 对对对，
1: 能排上号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口服的这个石斛夜光丸呢，你需要暂用1周左右的时间，然后咱们该停就可以停了。另外在这儿呢，我也多说几句，说这个它对眼底的问题有很好的一个效果，但石斛夜光丸。并不说适合每一个眼病患者来使用的，你像脾肾阳虚的，像肝郁的，肝火上。

0: 年的生活，哎呀，胡老，你是功劳最大，受你受屈可指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亲口向你说一声谢谢了啊！
1: 哎，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0: 啊！啊，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胡老啊！
1: 啊，
0: 我有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了，
1: 嗯，
0: 也不是经常检查身体吧，平常没什么感觉。嗯，过了有四五年之后吧，我吃这药吧，血糖也控制不住了，后来就打糖尿病胰岛素了。我现在打胰岛素也五六年了吧，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皮上啊，打字画那个筛子底都硬了，没有一块好地方。而且这不是近一年我还发现，我的脚啊有一种麻木感，刚开始也没在意，结果这麻木感越来越重。就像是给我穿了一双袜子似的，到后来我的小腿也开始麻了，导致我这条腿走路挺不挺使唤的，一伸一脚伸一脚前的，也稍不注意吧，随时都可能跌跟头。哎呀，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我心理作用，这腿一开始嘛，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啊也开始麻了。
1: 哦，
0: 我一想这可不行，这咋办呀？就跟你上医院检查，这才知道哦，是并发症，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一时控制不好啊，将来容易烂脚，严重了还得截肢。哎呀，当时把我吓得够呛，我也就这病啊，把胰岛素控制的挺费劲，这又来了个并发症，哎呀，真想惹过上的蚂蚁，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哎呀，特别是紧张。
1: 发展越来越厉害了，是吧？
0: 啊，我挺幸运。哎呀，听见你的节目了，用上胡椒老膏，才让我的病情有了转机。我大概吃了有五六天了，
1: 啊，
0: 这个血糖就开始下降了。之前我的血糖打胰岛素和体脂都八点多，但是再吃上胡椒老膏啊，我的血糖降到了空腹是6.8吧，6.7的样子。就那么短短的时间，我的血糖就下降了，呀，效果简直太好了。这胡椒老膏真是太好使了，太棒了。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啊，也不像以前那么迷糊了。胡老师，说句不夸张的话啊，我用上胡椒老膏之后，看东西都比以前清楚了。吃了差不多现在3个月了吧，我这个糖尿病这个神经病变。就有很大的好转，身上有力气了，脚也不麻了，每走一步都感觉这个挺踏实的。现在这胡椒老膏我用了5个月了，这口干舌燥的毛病早就没有了，血糖也正常了。我现在早上空腹是个6吧，有6的时候，有5.8的时候，啊，简直太好。
1: 多好！
0: 现在我饮食也可以放开了，不用特意控制了。前两天我还吃了这西瓜，测血糖也没什么变化。就是这一天我根本都不敢想，也不敢吃。现在有了胡椒老膏了，我啥也不怕了。这胡椒老膏啊，效果简直太好了。我现在看着比之前健康多了，这也好了。我给你听说，你为我们筹备了大半年的会会活动，你这大半辈子了，竟为我们着想了。谢谢，现在我特别希望啊，这个机会我能参加上，跟着胡老继续走下去，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1: 好的，啊，咱们继续来使用嘛，啊，他会获得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个你不是赶上胡椒老膏会不会活动了？这个活动是上市以来最大的一次哈，
1: 对，可以说是咱们胡家老高啊，自从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这事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高，就准备了半年多之久了啊。用过咱们胡家老高的朋友都知道。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

0: 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这个药的这个情况啊，太多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
1: 对对对对，
0: 这次咱们活动对咱们患者来说是相当难得的，而且这次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啊，就看您跟老高的缘分了，是不是啊？所以咱们多啊关注节目啊，咱们就别错过这个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啊，是是是，霍老，哎呀，你太了不起了，你太辛苦了啊！你要保重身体啊！
0: 好的，姐姐啊，好，老朋友，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哈，我今年65岁了，我得这个病已经好多年了，就是没有用上胡家老高之前呢，每天都是活得特别痛苦。
0: 嗯。
4: 这幸好听到您这个讲座了，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这才摆脱了这个疾病的这个痛苦，重新就看见希望了，有了幸福生活呀。我这不听说吗？听说您这准备了半年呢，给我们争取一次最大的优惠活动，我不能错过去啊！我想给您打个电话呀，
0: 嗯，
4: 把我情况说说，然后参加这次活动，我提前报名啊。
0: 好的，啊，您有这种想法，这也是咱们当前马上就有这么好的机遇了，对您来说是非常幸福中享受啊，啊。
4: 对，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哈。
0: 哎，好的。
4: 我以前呢，我这个身体挺好的，后来啊，因为伺候老伴儿啊，劳累有点过度了，就心衰，心脏一直不好。那个时候总觉着喘气儿困难，没劲儿，这胳膊腿儿好像都不是我的，干一点活啊就觉着特别累。等我老伴儿走了以后啊，这个对我打击特别大，这个身体就更不好了，这个心情也不好，这个心脏啊承受力也太差。这腿也肿，一天呢，跟个棍子似的，走道都打不了弯儿。刚开始的时候啊还能下地，到后来就下不了地了。就是躺着坐着连眼皮子都肿。哎呀，就觉得眼皮子沉的呀，睁眼睛都费劲。老小子得用手扒拉扒拉才能看见东西。你说孩子一看见我这样吧，也是啊着急啊，赶紧的把我带着上医院检查。医院说呀，大夫检查他说你这个呀挺严重的，左心衰竭，这个肾功能也有衰竭。到医院治了几天有点好转，我说回去吧，在这儿还花好多钱呢，我这孩子们也不容易。回来这不就天天吃药吗？嗨，总体来讲没有大起色，就还是老样子。这也下不了地，也出不了门儿。没事儿，你说又不愿意看电视，睁不开眼，就听广播吧。我觉得也是跟胡老师有缘分，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了。结果我说赶紧打电话吧，还断货了那会儿。这等了大半个月才用上咱这胡家老高。你还别说啊，这药还真没让我失望。我吃了3天的这个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头不那么难受了，舒服了不少。原来你知道吗，一听见点动静啊，或者是自己稍微一活动啊，这个心呢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就跟要跳出来似的，带着我整个人都在晃。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高，现在哈，哎，现在这个心跳稳当多了，像过去你手都跟着哆嗦。等我吃了半个来月哈，我就觉得这个身体呀明显的变化，躺着的时候吧能躺平了，能喘气儿匀实了，也能翻身了，喘气儿不那么费劲了呀，就是自己起来坐会儿，下地活动活动，也觉着身上轻松了，这个腿肿

0: 减轻。
1: 啊啊啊啊！
0: 不那么沉了，也不一人一个大坑了。嗯，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我得吃这个药，真是买对了。吃了一个多月呀，哎，腿就肿就全消下去了，眼睛也不那么沉了，也能睁开了。哎呦，这一退下去这个肿啊，我这个人呢，我就觉着瘦了一大圈啊，可是有精神呐，有劲儿啊。
1: 水肿消退了嘛，是不是？所以就有这种舒服的感受了，对吧？嗯。
0: 哎，对，哎呀，我就回家老高吃了两个月哈，哪都得劲儿了。哎呦，我就觉着我现在身轻如燕的似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原来哈，这个觉睡不好，三四天都睡不了一个完整的觉。一到晚上就发愁，来回折腾，就睡不了这个觉，跟烙饼似的，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心里特别痛苦，还烦躁啊。哎，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包，现在睡眠可好可好了。
1: 啊啊啊！
0: 我这一晚上能睡五六个小时，而且睡得挺踏实。早晨起来这人也可精神了。现在大伙见着我也说我气色好多了，我就继续坚持吃吧，越吃越带劲儿。
1: 你看多好！
0: 一直吃到现在。
1: 嗯，
0: 我这吃了有四五个月了吧，吃的可好了。
1: 嗯，
0: 嗯，我现在早晨起来出去溜达溜达，买点菜。哎呀，跟原来比，身体啊，真是一天一地。早先别说买菜，我下地走走，我都觉得是个奢望了。
1: 哈哈，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哎，原来啊，这个头发你都不知道啊，就跟那个荒草似的。
1: 嗯嗯，
0: 你看最近这个头发也顺溜了，也有光亮了。
1: 嗯嗯嗯
0: 嗯，嗯，胡老师，我能有了今天啊，我就感谢你。我这劳累这大半辈子，落着这一身的病啊，本来我都觉着嗨，这辈子就这么着了。没想到遇到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这是我前世修来的福。
1: 您选用胡家的老高选用对了啊，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就是
1: 啊、这是太好的了，是吧？
0: 是
1: 高兴为
0: 您的。老先生，你说，伺候老头吧，哎，没时间帮孩子们带带孩子。等这老头没了，我又这个身体，从来没给孩子们帮过忙，净给他们添麻烦了。
1: 嗯嗯。
0: 啊，现在孩子们也都大了，也不用我操心了。这回我又听说您为我们筹备了大半年了，这个回馈活动力度超前的大，真是我赶上了呀。
1: 嗯嗯嗯，
0: 这也是我的福气啊！我所以说一定要参加，我让国家老高为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我特别感谢胡老，太谢谢您了。
1: 咱主要是选用对了，用了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选用的是非常正确、非常好，所以您身体也相应的好起来了，是不是啊？嗯、
0: 对。
1: 咱们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高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
0: 对，
1: 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高，我也在半年前就开始为大家准备这项工作了啊。
0: 嗯，
1: 用过胡家老高的朋友们都知道，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啊，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这个药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的划分到每个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呐、啊，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咱们多关注这个节目嘛，啊，只要您得到这次的机会，咱们就没有问题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
1: 了。好，
0: 谢
1: 谢啊，再会，老朋友啊。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 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3: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7: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

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世界赠予我们清晨和黄昏，赠予我们遇见和离别，赠予我们欢笑和眼泪，也赠予我们梦想和期待。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张开双臂接住这一切，然后带着他们继续往前走。

0: 未来的某一天，当你真的站在自己曾经期待的那个地方，会不会想到有一个上午，想起这几首歌，想起歌里有人对你唱，不要怕，慢慢来，无论晴天雨天都是好天，愿你永远相信100万个可能中总有一个是属于你，愿你永远记得去走想走的路，愿你永远拥有那些小小的美满和那些大大的期待。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

沙马舞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递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如果此刻的你正站在某一个十字路口，比如说选择考研还是工作，留下还是远行，表白还是沉默，向左还是向右，每一个选择都会推开一扇不同的门。

0: 无论推开哪一扇门，门后的风景我们其实都无法同时看见，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哪一扇门的背后，都会有新的光透进来。就像此刻窗外飘过的云，你不知道它会飘向哪里，但是你知道它飘过的地方都是天空，所以请相信你的100万个可能里，总有一个叫如愿以偿。
1: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2: 我准备好了。
1: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3: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4: 好音乐伴你一路前行。那如果生活当中突如其来的有一些迷茫和委屈，那么想要找一首歌来寻求慰藉的话，我会推荐孟慧圆的《怎么了》，因为这首歌里藏着成年人的疲惫和彷徨。好，一起来听《怎么了》。

怎么啦？确实这首歌能够治愈每一个 emo 的人。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温柔到骨子里的抒情曲，叫做思念比距离遥远。作为孟慧圆早期的 demo 作品，没有经过多余的修饰，非常能够体现她嗓音的质感。淡淡的旋律里藏着跨越距离的牵挂，当然这样的一种淡淡的感觉，淡淡的情思，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没有过度的炒作，只是默默地在打磨自己的作品，用温柔却有颗粒感的声线唱尽人间的细腻和温情。这位被低估的新生代歌手正在用实力证明好的音乐终会被看见。当然也愿每一份被关注的热爱和坚持都能够被温柔。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这里是887音乐导航，继续和我来听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来听到的是一位新生代的歌手孟慧圆。那之前我们听的都是她的一些原创作品，那么接下来想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她的翻唱佳作《如果云知道》。这首经典的老歌被孟慧圆唱出了不一样的韵味儿，她褪去了原曲的浓烈，而是用温柔的声线把思念的细腻与绵长一点点铺展开来，让经典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OK， 如果云知道。好，歌声细腻，总是能够那么精准地捕捉我们心底最隐秘的情绪，可能就是孟慧圆的歌给我们带来的情感。那么接下来的这首《胆小的你》，简简单单的歌词就道出了无数人的心事。当然，孟慧圆也是用她非常的慵懒而又温柔的唱腔，把这份小心翼翼的心动唱得真实而又戳人。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OK， 这里是 FM 八八七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今天和你来听一位新生代的歌手孟慧圆。其实，在孟慧圆的音乐作品当中，除了温柔以外呢，也会有活泼灵动的一面。那么，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哈哈哈》，就打破了大家对她固有的印象，非常轻快的节奏，俏皮的唱腔，就把这种简单快乐唱得直白又治愈。

0: 这样不行。
1: 哈哈哈哈，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像是生活里突如其来的小美好，让人听完之后忍不住嘴角上扬，也让我们看到了孟慧圆多元的音乐风格。那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她的那首《美美》，因为这首歌里藏着她最真挚的牵挂。那么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陪伴她5年的小狗美美，这只曾经被人嫌弃却用生命守护家人的小狗，是她心底最为柔软的想念。那我想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都是有养宠物的，宠物和自己朝夕相伴的每一天，既有欢喜也有遗憾，我想每一句都能够戳中你的心。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前几天有听众留言说，听了这首一年前的歌，它确实值得爆火。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歌手到底是谁呢？他就是凭着细腻的嗓音和成熟的作品，在新生代歌手当中默默发光的孟慧圆。那其实说到这个新生代的歌手，大家能喊出名字的，除了常驻央视活跃在各大综艺的几位之外，我觉得孟慧圆或许不算是最出圈的，但是她的歌和作品却有着深耕音乐圈多年的成熟质感。那么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我甚至以为他是哪位老牌歌手吗？后来才发现啊，这位199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的姑娘是妥妥的新晋歌手。2012年参加花儿朵朵获得全国第四，正式出道之后又站上了最美和声、超级女声的舞台，一步一步打磨唱功，沉淀作品。好，一起来听孟慧圆带来《去远方》。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本期热点，全国每天有高达4000人正在通过支架介入来改善心脏的疾患，心脏支架一度成为心梗患者的保命符，但是梁教授却说，心脏支架只是用一种危险去替代另一种危险，这又是为什么呢？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详细解答心脏支架术后养护的正确方法，敬请收听。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0: 佳瑶你好。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很高兴呢，我们每天在同样的时间和大伙儿呢相聚在节目当中。
9: 是的，梁教授啊，近些年呢，心脏支架手术因为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让很多的冠心病患者啊，甚至开始觉得这个心梗也不是那么可怕了啊。比起严格的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多运动，戒烟限酒，改变以往的这个生活方式带来的麻烦，那很多患者就认为说，哎，只要救治及时，放上支架就万事大吉了。那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10: 实际上，支架的这个问题呢，并没有大伙儿想象的这么简单。这个我给大伙儿说一说。你像咱们国家呢，我们是从1984年引入了心脏支架的。
9: 嗯，
10: 这个

0: 手术量呢，从最开始每年是几十例、几百例，不断的一个增长，到了2000年的时候，每年它是20000例。现在呢，你像我们每年得高达150万例，
1: 哦，
0: 可以想一想，是几十倍、几百倍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在增长。
1: 是，
0: 换句话来讲吧，每天全国得有4000多人做这个心脏的一个支架手术，
1: 嗯，
0: 你每个小时算下来是多少？300多个人，
1: 嗯，
0: 那每分钟呢5-6个人，所以这个它说明什么呢？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术呢，已经成为治疗心梗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是的，
0: 啊，当然这个数据我们说呢，这是我们大家能够看得到、听得到的，
1: 嗯，
0: 那么看不到的是什么呢？心梗患者他在做完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半年以内再次发生心梗的这个概率呢要高达30%，包括他的死亡率要达到了10%。
1: 嗯，
0: 那这个它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支架的这个介入手术并不是我们心脏病的这个终结者，
1: 不是一劳永逸的、啊、
0: 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为科学的来讲，就实际上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它只是用一种比较低的，就我们说的可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它代替了就是冠心病及梗死比较高的不可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嗯，
0: 就是一个低风险替代了一个高风险的一个问题。
1: 哦，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呢说的更明白一些因为这个支架它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外来物，就是我们说的它是属于一个身体的一个异物，放入到我们血管内呢，它可以刺激我们血管的内膜，使这个血管内膜它会反复的有炎性病理改变，那么这就有一个反复的一个自我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当然这个过程呢，它实际上是身体是我们血管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是它在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像血液当中大量的这个血小板红细胞，包括像这些凝血因子，那么它会聚集在一起。反过来呢，这个地方它是更容易有斑块的一个形成。
1: 嗯，
0: 所以它更容易导致，就是我们说的支架的这个地方再次出现血管的一个狭窄。
1: 哦，
0: 那所以呢，对于植入心脏支架的这个患者来讲，术后第一年的这个时间，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节点。
1: 嗯嗯，
0: 因为很容易在这个时间之内它再堵，那么再堵了，这个死亡率呢，比你没有发生过心梗的朋友，它要高出3-5倍。
1: 哦，
0: 就是我们说几乎就是一个九死一生了。
1: 嗯，真的很可怕哈。所以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哈，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心脏支架也是这样的，它既能够在关键时刻救命，也能在无意当中夺去人的性命。
0: 是。
1: 嗯，那么梁教授，既然心脏支架术后一年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期，那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什么帮助大家去平安度过这么一个难关呢？
0: 嗯，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术后的第一年它是我们支架内血栓再度形成高发的一个时间点。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年呢，是我们支架术后养护很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支架这个问题啊，我就跟大伙儿讲，其实就跟我们家里的这个小汽车它是一样的。
1: 嗯，
0: 汽车大伙儿都知道是年年需要保养，支架术后其实这个保养也至关重要，就是你保养的科学得当，那么就可以免去支架内再次堵塞的这个风险。同样呢，它可以摆脱我们术后各种你像心脏不舒服不适的这些痛苦。
1: 嗯，梁教授，说到这个支架术后养护啊，其实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查了相关的数据、相关资料哈。这个数据就显示，患者在接受心脏支架术后服用的药物平均增加4-5种，每个月去医院复查的次数就平均增加3-5次，支架后一年的药费花销竟然是增加了3-5万元左右啊！
0: 是，
1: 所以这个养护身体内的支架，看来确实也是需要付出相当多的精力和金钱的代价呀。
0: 对对对，
1: 嗯，
0: 一说到这个吧，就是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做完支架的这些患者朋友， 很多朋友呢，就是。

0: 跟我抱怨啊，说梁大夫，你看做这个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基本上也就两个小时左右吧，这个手术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术后，就是后续面临的这个问题呢，哎呀，会伴随很长时间，甚至说可以伴随到死为止。
1: 啊、嗯哦，这是个长期漫长的过程啊。
0: 是，那么包括呢，你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哎呀，说我当初呢，我就不应该听医生的建议，我去下这个支架。
1: 哦，
0: 那他说我如果不放这个支架，那我可能就不会面临后边这么多麻烦的事情，
1: 就有点后悔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嗯，很多朋友就后悔说，哎呀，我这个下支架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呢，我们说对于急性心梗的这个患者来说，那么放支架它是救命的手段。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当时你不去下这个支架，那你的命就没了。
1: 是，
0: 哎，你后续谈什么有意义吗？没有意义。
1: 嗯，
0: 所以这个下支架它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咱们说呢，这个支架呢，它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我讲过，就是任何的这个时候，保命它都是第一位的。
1: 对。
0: 那么我们不放支架，就是我们说的，你这个血管就通不了，通不了，你的心肌细胞就会持续的大量的死亡。那么它可能会导致心衰，也可能会出现急性的这个心猝死，
1: 要命的事、啊、
0: 哎，要命了。所以这个支架呢，我们说是有必要的。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同样支架后期它的这个养护呢也至关重要。
1: 嗯，
0: 那这我们就谈到了说后期我们如何来保养、
1: 嗯、
0: 那当然首先就是一个用药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个支架呢放入到血管以后呢，一般呢是1到12个月它就可以长到我们血管壁当中了。
1: 哦，
0: 这个呢也就是啊，你像我刚才说的，它这个支架呢会刺激我们血管内膜进行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支架跟血管融合的这个初期呢，我们说这个支架它是在血管当中处于一个裸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血管就会因为支架它不断的刺激，然后出现内皮的一个损伤。那这个就很容易引起血栓的一个形成，就是我们说呢很容易导致呢支架内再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哦，
0: 所以前期呢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一个出现呢，那么呢患者呢就必须要通过服用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包括像玻璃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氯吡格雷啊，包括你像有的患者他是用这个替格瑞洛，
1: 嗯，
0: 就是用这些我们说抗血小板凝聚的这个药物，它来防止血栓的一个形成。
1: 嗯，
0: 所以这些药我告诉大伙儿是必须要吃的，而且你是必须要坚持1年以上的这个时间。
1: 哦，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类必须要吃的这个药物。第二类呢还必须要吃的药物就是常见的，你像降脂类的药物，阿托伐他汀啊，包括像这个兴伐他汀类的这些药物。那说为什么还要吃这些呢？啊，因为这个支架只是针对啊，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堵塞最严重的这个地方，它起到了一个撑开的一个作用。但是你血管其他的地方，它也有狭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的，就是它其他的地方也会再次造成一个血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1: 嗯，
0: 那么我们为了防止其他的血管堵塞的一个加重呢，我们就要控制好，比如说像血脂，更好的来预防动脉硬化。从这一块来入手啊，当然这个我们说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你看很多患者朋友，如果说你生活习惯不改变啊，继续抽烟啊喝酒了啊，不健康的饮食，那其他的血管我们说它是随时会面临再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你血液环境它没有发生改变。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么要算下来的话，一个心脏病下完支架的这个患者，他至少要得吃3到4种这个药物了。
1: 嗯，
0: 那当然这个还不算完。那么凡是有心梗病史的这个患者啊，他肯定是存在严重的这个动脉硬化，包括很多患者他实际上是三高的问题引发出来的。
1: 嗯嗯，
0: 啊，这就面临比如说像降压药、降糖药的一些服用。那你降压药扩血管啊，保证这个血压，也保障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另外，包括你像还要定期的啊，我们来改善 心肌营养代谢的这些药物，这个也有必要要吃的啊。因为心梗的这个患者，他不光是存在说这个供血的问题，他也存在心肌细胞损伤的问题。如果说你养护不好，那么这个他就很容易诱发像心律不齐、心衰的一个发生。
1: 哦，
0: 那所以说心脏支架之后，我们足量的用药是必须的，而且就是大夫给你开的每一种药，那么大伙儿要记住，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要来用的。
1: 嗯，听您这么说下来，梁教授，每一位支架术后的患者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至少达到5-6种之多。这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哈。
0: 是。
1: 因为据我所知，这些术后养护的药物普遍都是价格昂贵的进口药。另外，我们常说是药三分毒啊，长期服药对患者的这个身体造成的伤害应该也不小吧？
0: 嗯，对，也不小。
1: 嗯，
0: 费用这一块呢，咱们说确实不便宜啊，包括就是副作用的这个问题也不小。但是我们说呢，下支架我们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活下来，为了心脏的功能更为的稳定。
1: 对，
0: 那所以这些药呢，我还是提醒大家伙儿，必须要坚持服用，而且不能漏服，不能忘了。当然，我们大家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自己也得做到呢细心观察。
1: 哦，
0: 啊，说我观察什么呀？观察你身体的这个反应。啊，因为术后你像服用的这个抗凝类的这个药物阿司匹林，它是用于降低血液凝固功能的。那它同样的，你想它不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它破坏了我们血液正常的凝血功能，这个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你想血液我本来应该凝固了，但是它不凝固，那说这个时候我该止血了，该凝固了，但是它没有这个功能，这个就会导致我们出血风险的一个增加。
1: 嗯，
0: 你像临床当中有很多患者就是服用阿司匹林导致这个脑出血的，眼底出血的很多。
1: 嗯嗯，
0: 包括像有胃炎的患者，哎，长期用阿司匹林，它有很大的一个几率会造成像消化道溃疡、消化道出血的问题。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你发现了，哎，大便发黑了，或者是牙龈出血了，或者是皮肤有这个瘀斑了，那么出现这些症状，大家呢？哎，不要说不当回事儿，及时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因为我们大夫会根据你的情况，第一个会告诉你是什么原因，然后我们会决定说你是否是需要停药啊，或者说一个调整用药量的一个问题。
1: 嗯，是的，如果有相关用药的问题，您需要求助，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的咨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帮您耐心解答，方便我们及时的就医啊，能够最快的解决大家用药答疑方面的问题。那么对于心脏支架的术后养护，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重要的问题呢？接下来朋友们一定是准备好纸和笔，我们继续来听梁教授为大家解答。
0: 嗯，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听大夫的，按时服药，这个是支架术后养护的重中之重。
1: 嗯，
0: 养护好支架，我们说就等于养护好了你的心脏。
1: 嗯，
0: 也就等同于说养护好了你自己的这个生命了。
1: 是的。
0: 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引起一个足够的高度的这个重视。那么除了用药以外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查。
1: 哦，
0: 这个也很重要。
1: 嗯嗯，
0: 刚才我给大伙儿说了，心脏支架术后一年，这个是我们定期检查的一个关键。
1: 对。
0: 那么说定期检查它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检查的数据，第一个它可以指导你来用药，那第二个是指导你使用药物的这个剂量，它该怎么调整。
1: 嗯，
0: 既要保障一个效果，我们也要更大程度的把这个毒副反应要降到最低。
1: 嗯，
0: 所以这个剂量的调整它也很重要。
1: 对，
0: 另外还要观察你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支架术后2个星期到1个月到3个月到半年，你像心电图、凝血功能、血常规，包括心脏彩超等等的这些检查， 那么它都是来评估你植入支架以后你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的。
1: 嗯，
0: 哎，比如说你少检查了一项，或者说我有一次我不去了，那么可能会让你二次梗死的这个风险成倍的一个增加。
1: 哦，所以这个定期检查非常的重要啊。
0: 太重要了。嗯，说到这儿吧，我就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老李，农民朋友，他每次这个去医院里复查呢都得需要七八个小时的路程。
1: 哦，家比较远哈。
0: 太远了、
1: 嗯、
0: 就是从这个村里边得坐三轮车到镇上，然后再坐小客车到了火车站，然后呢再坐五六个小时的火车到市里来做这个复查。
1: 嗯，
0: 但是你像我们这个复查的话一般抽血都是在早上。
1: 对，
0: 所以他为了复查呢，这老李就得跟老伴儿呢啊得在市里边的小旅店吧，咱们也得住两个晚上。
1: 哦，
0: 你想检查完事儿了得住一个晚上，得等第二天的这个结果出来呀。
1: 嗯，
0: 那结果出来以后第三天呢还得让大夫来看啊，具体这个结果怎么样、
1: 嗯、
0: 啊，后续这个用药怎么样来调整。所以他每一次说去检查呢，咱们说是路费呀住宿费呀包括他这个检查费，整个加起来就得大几千块钱。
1: 嗯，
0: 主要是什么，他做完支架以后呢他身体的情况也大不如以前了，而且舟车劳顿这个休息不好，反过来折腾的他心脏不舒服。
1: 哦，
0: 前两次吧他都听大夫的，都是按时去复查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异常。那么到了第三次呢他就不想去了。
1: 嗯，
0: 他的想法就是一个月之前我刚刚我复查过，那我也没有胡吃海塞，那我还能有啥不好的变化呢。
1: 嗯，
0: 啊，这个身体也挺好，所以他干脆他就不去了。啊，当然另外一方面咱们说呢也能省点钱。
1: 是。
0: 那结果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定期的复查，而老李再次陷入的一个危险当中。
1: 哦，
0: 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服用阿司匹林的这个副作用出来了。
1: 嗯，
0: 导致的消化道的一个大出血，紧急住院、
1: 哦、
0: 啊，也亏得咱们说抢救的及时保住了性命。因为你像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几乎每天我们都有这个接诊的。
1: 嗯，
0: 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要提醒告诉大家，即便说我们支架术后这个复查也好用药也好很麻烦开销很大，但是它是必须要做的。支架术后的这个复查呢，它一方面我们是为了监测你术后恢复的这个情况，它更重要的其实是指导我们用药，
1: 嗯，
0: 以及我们来及时的发现它潜在的这个风险。因为一旦比如说我们检查出来有异常，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干预，及时的解决，从而来更好的我们说挽救生命。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是第二点，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复查很重要。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锻炼的问题。啊，做完心脏支架手术以后呢，那首先一个大伙不能说我过度的去锻炼。
1: 嗯。
0: 啊，具体说不能做哪些锻炼呢，我给大伙说一说。啊，首先是这个强度大的这个运动不适合做。
1: 嗯，
0: 啊，强度力度特别大的这个你就记住了，不适合。最好我们做什么样，比如说散散步，啊，或者说打一个太极拳，这种就是既可以锻炼身体，它也不会说给你的心脏给你的其他方面带来太大的一个负担。
1: 嗯，
0: 哎，切记住术后一个月之内呢，你像这个避免频繁的下蹲久蹲，或者说抬腿等等可能挤压到伤口的这个动作，这个你不要做。
1: 嗯嗯。
0: 那么需要注意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容易我们大伙儿忽视的啊，就这个饮食的这个问题。
1: 哎，确实是哈，这个支架手术以后因为吃喝无节制导致心梗再次发生的人还真是不占少数呢。
0: 嗯，太多了，很多啊、
1: 嗯、
0: 啊。像之前我们就接诊过有一位何先生，很典型，就管不住嘴，导致这个心脏支架的数量越下越多。他五年前吧，急性的心梗发作，医院里抢救，解活了一条命。当时是下了两个支架。啊，咱们说呢，这其实就是鬼门关走过了一圈了。
1: 对。
0: 那么这个何先生的生活方式改变没改变呢？也有改变。 啊，不让喝酒我不喝了，不让抽烟我也不抽了。

0: 但是他讲就这个美食呀，啊，控制不住，
1: 哦，
0: 就他特别喜欢吃肉，而且他喜欢吃那个红烧肉，什么大肘子之类的，啊，
1: 哦，
0: 就喜欢吃这个。
1: 嗯，
0: 就我们说的，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这个患者，
1: 嗯。
0: 就是这种不科学的这种饮食呢，最后导致他这个心血管反反复复的狭窄，然后病情反反复复的发作，就是整个患病5年的时间，虽然他一边坚持在用药治疗，但是后续呢，他陆陆续续又下了5个支架。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说对于这个心脏支架手术以后的这个患者。说你想要，哎，我这个病情稳定一些，不反复，不突发，大伙儿记住，合理的饮食，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是的，那梁教授，关于饮食方面，您这边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这个呢，你像我们医院里的大夫，包括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包括在节目当中，像这个饮食这一块，我们给大伙儿说的很多的。就是大家可能配合的不够到位啊，其实这个饮食它也不是说啊，我们说很复杂、很严格的这种要求，就是你像尽量的我们不吃这种高盐、高糖、高脂肪、高胆固醇，包括像这种刺激性的这些食物啊，包括像咸菜呀、红烧肉啊、辣椒啊，那就这些，就是尽量的清淡饮食、健康为主啊。你像糖尿病有肾病的，像有这些基础病的。那么在饮食这一块呢，尤为要注意了。啊，大家如果说，哎，我这方面不太明白的，我还是那句话，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关于支架患者手术以后相关饮食的这个禁忌呢，包括你像一些特殊人群，他的这个食疗清单，就大家不懂的，因为我们已经给大伙儿总结出来了。这个可以给场外打电话，可以问他们那边去要，这个、一分钱都不收，大伙儿免费的提供给大家，而且它是很有针对性的，就是给到你们的是一个针对性的这种指导。
1: 是的，以上梁教授所讲的这几件事儿啊，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严格遵守每一项建议，才能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如果您没有记牢，不清楚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您身边的好医生的场外咨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来进行咨询。那梁教授，关于养护心脏这个方面的问题哈，大家其实也是想，看您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能够分享给大家呀？
0: 有这方面的好方法。
1: 嗯。
0: 这个我给大伙儿呢说一说，这个药方呢也是从我母亲那边传下来的，
1: 嗯，
0: 叫三养汤。
1: 三养汤。
0: 它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养护心脏的血管，包括养护心脏，另外还可以养脾胃，
1: 哦。
0: 就是尤其对于心脏支架术后患者的这个养护，它的效果更为的突出显著。你包括你像我用这个方子也用的比较多，啊，毕竟现在我们说这个心脏支架的患者太多了，
1: 是。
0: 那我们也用的很多。你像我治好了我国重点科学项目的院士黄老，啊，用这个方法也看到了很好的一个效果。黄老当年他是心梗的这个情况比较严重的，因为他3个地方出现严重的这个堵塞了。那么最严重的一个地方的堵塞呢，它已经超过75%了，所以医院里给的一个建议就是下支架，要不然一旦发作，就是很有可能它就危及到生命了。但是黄老他当时年龄已经89岁了，我们说属于
1: 哦，
0: 高龄患者了，这个家属他肯定要考虑到手术这个风险很大，
1: 是，
0: 啊，确实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它存在说你可能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心脏停跳了，人没了。
1: 嗯，
0: 啊，就害怕这个手术下不了台，后来呢也是找我来调理。当时呢，我就是用母亲传下来的这个三养汤给黄老调理。
1: 嗯。
0: 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心脏各个方面的症状明显好转，而且体力明显恢复，也就半年的时间吧。后来我让他做这个复查了，他冠脉血管堵塞的这个程度呢，已经减小到了60%以下。

0: 大伙儿想想75%以上风险很大，那60%以下咱们说心梗的这个风险就已经解除了。
1: 嗯，
0: 黄老今年已经高寿94了。
1: 嗯，
0: 他身体的状态特别好，特别健康。
1: 哎呀，太好了。所以我们大家呢也都认真听啊，拿起您手边的笔记好今天呢我们梁教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三养汤这个方子啊。
0: 这个方子呢我给大伙说一下啊。它里边呢有川芎12克，人参6克，黄芪12克，知母9克，鸠甘草6克。
1: 嗯。
0: 大家可不要小看说，哎呀，就这么几味药这么简单。不要小看，这是非常绝妙的一个配伍。
1: 嗯，
0: 因为中医这个配方它的组合其实是有很大的讲究的。
1: 是，
0: 那这个是咱们中医的不传之秘啊，就是你把这个方子记住就可以了。这里边玄妙的地方呢，我就不给大伙儿详细讲了。那咱们最重要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一个效果。
1: 嗯，
0: 就是你抓回去坚持来用，这个效果你自然而然你就看到了。对于心脏支架术后的患者来说，我们说既要考虑通脉养心，另外我们还要兼顾脾胃。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心脏支架患者术后呢，他用这个抗凝类的药物是很多的，这个它容易伤脾胃。
1: 哦，
0: 你脾胃不好，直接影响药物的吸收，也影响咱们营养的一个吸收啊。
1: 嗯，
0: 那中医讲呢，脾胃是我们心脏后勤的这个保障，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你只有脾胃健康了，它才可以给我们心脏源源不断的来提供这个气血。
1: 嗯，
0: 而这个方子呢，在通心脉、补心血、强心气的同时，就是全面对我们心脏进行养护的同时呢，它能够补你的脾胃。为什么我说这个方子呢？你看着几味药很简单，实际上它非常的绝妙，就是方方面面都给你考虑到了。这个也是我们梁氏家族呢为支架术后患者，就是这么多年我们潜心研究而打造出来的这个三养汤。用多长时间呢？21天的时间。21天的时间。那么再有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心梗术后患者用到的这些西药，这个大家切记住，不要说我自行停药或自行减量啊，说我用的哎呦胃肠不舒服那儿不太好就自行减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1: 嗯，
0: 那么每个人他体质是不同的，是要因人而异的，就是大家如何来应对呢，还是要给我们专业的老师打电话，我们从医疗的角度科学的给你来指导，说具体你这个药怎么用，怎么来调整。
1: 没错啊，同样是用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在用药之前给我们专业的老师打个电话。您记好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刚刚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讲到的内容，我们也是跟梁教授一起学习了支架后的注意事项，以及如何去正确的养护心脏，包括呢梁教授给我们分享的三养汤也是让大家受益匪浅哈。那接下来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

0: 提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替健康发声，梁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梁教授。
4: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梁教授，你好，你好。哎呀，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可高兴，可激动了
4: 啊！
3: 因为你救了我呀。
4: 哦，看来是咱们老朋友受益者了，听着就特别高兴，
3: 哎、对对对
4: 特别激动啊。
3: 哎，是啊，是啊。哎呀，梁教授啊，要是没有你啊，我这眼睛啊，哎呦，就保不住了。
4: 啊。
3: 我搁市场上卖个小菜啊，感觉这眼睛啊越来越模糊了。
4: 啊。
3: 没办法，这菜摊子啊我也不管了。
4: 嗯。
3: 我就赶紧回家。回家歇着的时候啊，无意中啊就打开收音机，
4: 嗯，
3: 一下子就听到您的讲课了
4: 啊、哦、
3: 我就听主持人说公益问诊，
4: 嗯，
3: 知名中医中西医结合啊，权威专家免费给看病，哎呦这可好事儿啊，给方法，我就特别高兴了
4: 啊、
3: 这真是上天助我呀，经过您的指导，我用上了正宗的石斛夜光丸，
4: 嗯，
3: 和专用的眼药水，
4: 嗯，
3: 还有你们那个梁氏中医的玉米小偏方，
4: 哦，那个食疗偏方，
3: 哎，对对对，
4: 啊，
3: 我吃上以后啊，
4: 嗯、
3: 我这眼睛啊就特别亮堂了、
4: 哦，肯定很高兴的，
3: 嗯，
4: 老同志，你是用了有多长时间这个眼睛开始亮堂的？
3: 哎呀，也就是一个礼拜啊就亮堂了，
4: 啊，
3: 以前呢就像蒙上一层。那个雾似的、
4: 嗯、
3: 哎呦没有梁教授啊、
4: 嗯、
3: 我的眼睛非得瞎、
4: 啊、
3: 这会儿啊我可有救了，
4: 有救了，
3: 梁教授啊您可真是菩萨呀，
4: 哎呀
3: 就咱们这些老百姓啊都得感谢你呀、
4: 啊、哎太客气了，
3: 说这梁教授啊真是大救星
4: 啊，
3: 这没有眼睛啊，哎呦那是啥滋味，那是黑暗世界呀，
4: 嗯，
3: 那比死都难受，
4: 是
3: 啊，你可不知道梁教授，人呢一有病这个钱呢花的都供不上了
4: 啊，
3: 手术啥的我也治不起了，这会儿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4: 啊， 啊，
3: 我吃饭呢我一顿都能吃三个大肉包子，
4: 嗯心情好了，食欲也好了，就是咱们说的眼明星亮，
3: 哎是啊是啊，那、啊、就打电话来问我你在家干啥呢
4: 啊，
3: 我说的哎包包子呢
4: 啊，
3: 我说我都买菜了，这会儿、
4: 啊
3: 我好的也非常快，就中午太阳上来那会儿啊我都能认真了，
4: 太好了，
3: 哎呦完了，高兴的我就在屋里唱啊，哼、
4: 啊、
3: 着小曲儿呢，
4: 嗯，
3: 就不知道怎么的高兴的我呀、
4: 啊、
3: 我一生最大的高兴
4: 啊
3: 就是梁教授啊治好了我的眼睛，
4: 嗯，
3: 哎呀我最害怕的就是失明哦，
4: 对呀，你说谁不害怕失明啊，
3: 对呀，
4: 那一旦我们说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了，黑乎乎的，你就没法生活了。当然现在呢，听你说，哎呦，看得很清楚了，可以做这个针线活了，说明咱们的视力是多少了，最起码在0.5以上了，很不错。然后说恢复得非常非常好，眼睛这一块儿、嗯、以前你是什么样的这个眼病，说一说。
3: 哎，我跟你说，
4: 嗯，
3: 哎，梁教授啊，我今年呢73岁了。哎呀那眼睛啊闪白光打闪
4: 啊，
3: 完了眼前嘛就有那种黑线头黑点，
4: 嗯，
3: 哎呀那黑乎乎的一片，
4: 嗯，
3: 还有一层白膜似的，
4: 嗯，
3: 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
4: 啊，
3: 就瞅着那个楼啊都快要倒了，
4: 嗯，
3: 瞅人脑袋吧就感觉到要掉下来似的，看门框也歪的，瞅那个筷子吧也不直了
4: 啊，
3: 哎呀我心想这会儿啊我算彻底完了，我自己呀、啊、都没有希望了，哎但是这会儿梁教授您可把我给救了我、
4: 嗯、啊，所以说啊不管眼病也好还是别的病也好，确实咱们说严重归严重，但是还是能治的、
3: 嗯、
4: 啊，
3: 对呀，
4: 你的眼病这个情况咱们说重不重，比较重，
3: 对，
4: 你白内障的问题有，打闪是什么马上要往脱了，另外你黄斑变性有，玻璃体混浊有没有，也有，就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失明的风险非常的大，
3: 对，

0: 但是好就好在，第一个我觉得还是咱们有缘，
1: 对对
0: 啊，
1: 对。
0: 听到节目了。你退一万步讲说听不到节目，我就想帮你能帮得上吗？帮不上。
1: 帮不上。
0: 第二个就是老同志，还是你相信我们。那时候我们听完节目，我很相信你，我打电话，包括我给你的方法，你也认真的配合了，所以看到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收获了。如果说我给了你方法，你不相信，你不去用，哪能有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恢复啊？是不是啊？
1: 是啊，是啊。
0: 嗯。
1: 哎呀，梁教授啊，我现在特别敬佩您呢、啊。就我搁市场上卖小菜儿啊，
0: 啊，
1: 凡是身体不好有病患的人，
0: 啊，
1: 我就把电话给他们，啊、让他们找你啊。
0: 啊。
1: 而且还不用花钱挂号费，要不一个挂号费呀、啊、就300多、啊。现在呀，一分钱不花、
0: 啊、
1: 就能得到您的亲自问诊治病
0: 啊，
1: 上哪儿找这样好事儿啊？
0: 原来确实没有，但是现在咱们有了。嗯，因为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我们每天接诊的患者可以讲很多。嗯，患者来讲真的太苦太难，就是尤其大家不知道说我怎么样治疗才能好。特别你像我们接诊这个家里条件不好的这些朋友，真的是难上加难，
1: 哎，
0: 那难上加难太苦了。所以说我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方便大家，哎，我们通过一个电话就可以给大伙问诊开方，给大家拿主意，给大伙呢说真话，这样你们一个电话咱们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嗯，总而言之老同志整体来讲恢复得非常不错的啊。
1: 是啊是啊，要不怎么说您是大善人呢？哎呀，我谢谢您呐、
0: 啊，
1: 梁教授，真的，咱们这个节目啊，得冠了，我给你点赞呐。
0: 啊，老同志太客气了啊。那么还有几点我再嘱咐一下，嗯、毕竟咱们通一次话也很不容易啊，患者这么多，
1: 对对对，
0: 能排上号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口服的这个石斛夜光丸呢，你需要再用一周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咱们该停就可以停了。另外在这儿呢，我也多说几句，说这个它对眼底的问题有很好的一个效果，但石斛夜光丸并不说适合每一个眼病患者来使用的。你像脾肾阳虚的，像肝郁的，肝火上炎的，可不可以用？不可以用，它不是说人人都适合。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叫不准的，哎，我这个到底适不适合，这个还是那句话，打咱们的电话，我们给大伙儿来指导。你这个是再用一周，然后外用的那个滴的这个眼药水，这个呢你需要多用一段时间，因为它是有效的针对性的来改善咱们眼底供血的。你供血量增加了，眼部的代谢才可以恢复，营养才可以过得去的，所以这个要用一段时间。然后咱们粮食中医的那个食疗偏方里边有平时吃的这些食材，另外我们也添加了一部分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药材，这个得多用一段时间，因为它不光是对我们眼病的治疗有好处，另外对它的养护，包括对于预防眼病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给它养护上一段时间，这就好上加好了。
1: 哎，好
0: 啊，没别的事儿了、
1: 哎、
0: 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太谢谢您了，
0: 客气
1: 了，我也祝梁教授啊健康长寿，
0: 谢
1: 谢
0: 谢谢。那就说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打电话。
1: 哎，好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了。哎，聊了这么长时间，梁教授，我就觉得这位阿姨的这个心情啊，可以从每一句话当中都能够体会得到啊。其实啊，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真的这眼睛啊要是不好了，就等于天塌下来一样，真的就是放弃了，信心没有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有了梁教授，有了您，大家就有主心骨了。而且呢我也得表扬大姨一下啊，刚才他不是表扬咱们了吗？咱也得好好的表扬表扬大姨，在困难无助的时候果断的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用上了对症药，重新获得了光明。所以啊，如果您现在也正在用传统治疗方法的话，我建议您赶紧呀、转变这种思路，赶紧让自己光明起来。梁老问诊电话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
1: 呀，梁教授太感谢您了。

0: 那我真非常激动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啊哎呦，电话一接通就是感谢感谢，老同志不着急，那您慢慢说。
0: 行行行，哎呀，梁教授，哎呀妈，我可等老长时间了。
1: 哦，好不容易排上号了，因为患者比较多。

0: 高压一高一点儿我就受不了啊，难受，天旋地转的。常年我吃降压药、阿司匹林啥的，和那个就是心房他汀。
1: 心脑血管病偏严重一些啊，说这个血糖呢也在正常范围，但是呢可能是在一个临界指标范围之内。老同志，我得问一下，刚才你讲说我高压稍微高一点就受不了，就是你高压高起来是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吗？
0: 我就觉得吧，一高一点，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模糊，就是啥也看不出来了。浑身吧还难受，不得劲儿。就是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难受啊。
1: 这个其实就是很典型的脉压差大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症状，说一高了，脑供血不足，所以你看东西这个眼睛就模糊不清楚了。还有说，哎呦，我很难受，生不如死的这种感觉，这个应该是心脏这一块表现出来的一个症状。这个是脉压差大我们所导致的。刚才你讲说这个有很顽固性的这个失眠，这个是有多长时间了？
0: 能有20来年了。
1: 20多年了，哎呦，这个时间很长了，一直是在用像安定，这个西药这方面来解决的嘛，是吗？
0: 对对对。完了，我就是自从吧，我听你这个科普医学知识以后吧，我就不吃安定的药了。现在然后你免费问诊也好长时间了，我一直都听。这不是头两天吗？我听你讲的那个天麻钩藤颗粒，然后我去药房吧也买了2盒，花了30多块钱，吃上真见效啊。哎呀妈呀，这给我高兴的，我说这个血压呀高压降下来点，完了吧就是低压还升上去了。现在心脏舒服多了。我现在主要就是啥呢，就是记忆力不好。我出门吧不知道这锁没锁门，完了这些情况，完了再往关灯，就是往那个把这个电给拔了，老是冒。
1: 就是说我们用这个天麻钩藤颗粒没多长时间，首先是血压比原来要好多了，压差比原来要好多了，心脏这一块恢复的也比较明显。然后刚才你说记忆力这一块还是有一些这个记忆力不太好，这个是这样的，因为记忆力恢复它是有过程的，不是说我们把大脑脑供血恢复了马上记忆力就恢复了，它脑细胞整个的恢复有一个过程，再过上一段时间你这个记忆力就逐步逐步恢复了。基本上再用下来一段时间呢，不光是你记忆力好了，反应快了，而且它可以有效的预防像因为高血压我们导致的像脑萎缩的这些问题，它可以很好的预防和避免。这个就是您还得再用一段时间啊。
0: 对对对。
1: 凡
0: 是排便总是黑乎乎的。
1: 老同志，就是排便黑乎乎的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吗？
0: 对对对。
1: 哎呦，那您这个得到医院里去做一个大便的一个常规检测了，得做这方面的一个化验了啊。因为你常年吃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它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毒副反应，就是可以造成我们肠道出血。如果说肠道有出血，那么就会表现出我们大便发黑，所以您得做这方面的一个化验。如果说就是这个出现肠道出血，那阿司匹林这个就不能用了。这个节目当中我给大伙儿讲了一个三养汤的这个方法，您不知道听到没听到，这个对于像咱们预防支架以后后期的这个血栓呀，包括更好的降低血液粘稠度呀，它也有很确切的一个效果，而且很安全，主要是根本上也能得到一个解决。像你这个情况其实用三养汤要更好一些。
0: 好好好的，谢谢你了梁教授。我这回可有希望了，我把这个三养汤给用上。你说我家庭条件吧也不太好，我老头吧有肺结核，有啥就是便宜效果又好的药吗？
1: 您老伴儿这个肺结核吧，他得看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情阶段，如果说是活动期的话，肯定我们就是以抗结核为主，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四联用药，像伊烟肼啊，还有这个乙安丁醇啊，还有这个丙型酰胺利普平，它这个四联用药来抗结核啊，这属于活动期，它就得按四联用药来抗结核啊。当然到了后期的话，养阴清肺丸包括像补肺丸都可以，但补肺丸稍微要贵一点，养阴清肺丸倒是比较便宜，也就20多块钱1盒啊。这个具体要看它在什么阶段，如果是活动期，就是我刚才说的按抗结核的四联用药来用，说这个我已经过了这个期了，后期养护呢就是用这个养阴清肺丸就可以啊。

0: 行行，哎呀，
1: 嗯，
0: 太谢谢你了，梁教授，这回我知道了。
1: 啊，
0: 哎呀，这样你要不说，我真是不知道，我多谢了，
1: 啊、
0: 太谢谢了。
1: 啊啊，客气了啊。然后老头子啊、嗯，你们老两口都要多保重。咱们说治病吃药花点钱，别太心疼了。就是小病不治，你想养成大病，到了医院，他就不是几百块钱能解决。他让你交几千块钱就得交几千块钱，让你压一万块钱的押金就得压一万块钱，而且那个时候病情严重了，咱们说老伴儿他也很痛苦，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是，咱说人太好了，说的也实在，我可乐意听你节目了
1: 啊！
0: 你这一档节目我都就是一次都不落的听。说这家里头吧，这两个病人头两年做支架，
1: 嗯，
0: 那家底都花空了，
1: 哦，
0: 孩子给点吧也不够用，我现在我都快抑郁了
1: 啊！
0: 这跟你通完电话一说这事儿，我心里又敞亮多了
1: 啊！敞亮了就好啊、
0: 嗯！
1: 首先啊，能打电话，咱包括这些方法能更好的配合，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还想治，而且也说明你的问题我们能治。老同志，如果说我们找大夫，已经没有大夫给你开药，没有药可用，其实那是最可怕的，说明咱们还好治，能有很好的一个恢复，而且能给我们打电话，其实也说明你这个抑郁的问题也不严重，比较轻微。我跟你讲，你老两口这点病都好了，你其他的问题跟着也都好了，所以不用担心，好好的配合治疗就行了。
0: 行
1: 啊，
0: 谢谢谢。
1: 好，
0: 嗯，
1: 我等你
0: 好
1: 消息的。
0: 哦、
1: 隔半个月也 好,
0: 好，
1: 一个月也好，随时给我打电话。你老伴儿的问题，咱们都能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
0: 嗯、
1: 共同努力吧。
0: 好的，谢谢。
1: 好，嗯，好，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很多被病痛折磨的朋友真实的写照啊，特别是经济条件不是很宽裕的这个家庭，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病痛的折磨真的是很无奈。那么要想摆脱这种局面，您真的就要用点好药，用点好方法，从根本上摆脱疾病所带来的各种问题。那么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就找我们的梁教授，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用上就有效。梁老问诊电话大家也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我今天我是来谢谢你的，你给我解决大问题了呀。
1: 哦，也是老朋友受益者啊。
4: 是啊，我跟你讲啊，我原来我以为我是废人一个了，不瞒你说，我这个腰的毛病啊，到医院做过好多次检查，
1: 嗯，
4: 腰椎间盘突出，哎呦，蹬也蹬不下去啊，治腰也治不了，
1: 嗯，
4: 你看我才刚满60啊，
1: 哦，
4: 跟个废人一样，
1: 嗯，就因为腰椎的问题，
4: 什么都做不了的，家里面。不瞒你说，连拖拖地啊，
1: 嗯，
4: 有时候自己出去走一走吧，就两手托腰
1: 啊。
4: 人家还跟我开玩笑，他说你这种姿势像怀孕的人一样，
1: 嗯，很痛苦的，嗯，
4: 痛苦。我医院去了多少次
1: 啊？
4: 开单，然后找人问在哪儿检查哪个科，
1: 嗯，
4: 然后做什么 CT 我都做了好几次。
1: 哦，
4: 哎呀，一坐下来，医生说，他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的毛病有点严重了，然后压迫神经了，
1: 啊。
4: 左腿老是感觉不得劲啊，整条腿都麻，特别是左腿，右腿还算好点
1: 啊。
4: 哎呀，一去医院吧，就花几千块钱。哎呀，弄了整个人，我真的是为这个事情
1: 压力很大。嗯
4: 啊，在你这真的是30多块钱吧，就这些大难题了。
1: 啊、
4: 我真的今天我跟你讲话，
1: 嗯、
4: 我挺激动的。
1: 能听出来 啊,
4: 因
1: 为说心里话啊。
4: 嗯，
1: 我觉得医疗它必须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说老百姓患者朋友10块、20块、30块能解决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让老百姓要让患者朋友花几百花几千块钱呢？我觉得这个是不道德的，不应该去增加咱们患者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节目当中我跟大伙说过，别人怎么样做因为我管不了，但是我能坚持我的这个原则，就是让老百姓我们这些检查不需要做的就不做了，所以有些药你没有必要用的我也不让你用，能少花钱的咱们少花钱，最终是什么，让大家看好更好的一个效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了，这是最主要的。
4: 不瞒你说，梁教授啊，你给我介绍、哎、要比

0: 东胶南的时候，我说、
1: 啊、
0: 我花那么多钱，
1: 嗯、啊，
0: 都没治得好，到医院做了那么多检查都没治得，我说行不行啊？
1: 嗯、啊，还有点迟疑怀疑。
0: 现在这一个月用下来的话，
1: 啊、
0: 我跟你讲啊，
1: 嗯，
0: 我真的是为我当时的怀疑，我有点害羞了。
1: 啊、理解啊，理解。
0: 我其实我用了可能有个五六天吧，就是一个星期都不到一点，
1: 啊、
0: 疼痛感觉减轻了，最起码弯腰直腰，
1: 嗯，
0: 就慢慢的就没问题啊，
1: 嗯，
0: 特别是那个左脚的大拇指，
1: 啊、
0: 原来木麻的那种，
1: 嗯，
0: 哎，现在走路轻松了呀，
1: 啊，
0: 没有任何不良影响，
1: 嗯，
0: 走远一点啊，站时间长一点啊，也不犯病，
1: 多好啊，
0: 现在都没问题了。出门走一走。
1: 哦，就是现在腰疼腿麻没有了。
0: 哎、是我没想到啊。
1: 啊，那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腰痹痛胶囊，你说哎呦，它没多少钱，但是它就对你这个病，这个治病啊，实际上方子用对了是最主要的，钱是次要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块钱就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用错了，可能你一万块钱它也解决不了。所以就是我们说的，我们通过给大伙儿呢。一对一的问诊开方，针对性比较强，你对了你这个病根了，他更好的通过这个补肾的方法、去瘀的这个方法、活血通络的这个方法，哎，把你这个腰椎呢得到更好的濡养修复，它不压迫了你这个问题，它自然而然它就该消失的消失，该解决的就解决了。嗯，
0: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
1: 啊、
0: 梁教授在您那轻轻松松就帮我解决了、
1: 啊、现在你用这个一共是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0: 我还有两天就用一个月了，
1: 一个月了，这个还要再配合一个月、嗯、症状没有是第一步，第二个给他修复好了，让他后期不反复，这才叫真正的好，所以你再用上一个月，然后后期吧，这个我们必要的锻炼肯定是要有的啊，增加腰部肌肉的力量，包括锻炼的过程当中生发阳气，然后平时的养护呢，我讲过用沙粒盐里边放一点花椒姜片，我们加热以后呢，定期的可以局部热敷一下，这都可以。
0: 我也敷了几次了
1: 啊，这个可以配合、配合，这就好得更快了。
0: 听你的，反正不懂我就向你请教呗、
1: 啊。随时打电话，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
0: 哎，没有了，姐姐挺好的、
1: 啊。就这个问题、啊。
0: 哎，对，
1: 啊，行，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

0: 氏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让您零风险体验，让您治病更省钱。同时会员申请可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
1: 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超低门槛，超值体验，携手皇室养生院，与健康相约，与康复同行。
2: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全面启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大家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我想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跟我的心情一样，特别的激动，特别的期待，因为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今天就全面的拉开帷幕了，所有人都想了解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内容，也特别想知道您这次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所以说杨老，节目的开始啊，还是请您赶紧跟大家说说我们这次活动。
3: 好，首先来说呢，作为大家健康路上的领路人呢，我很高兴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启动，因为我们筹备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更多的老年朋友，帮助大家呢解决呢就医难治病难的问题，让更多人通过这次活动而受益。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次活动的具体内容了，那大家都想知道呢，我们到底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所以说呀，我也不卖关子了，现在呢就把这个活动的内容呢告诉大家。在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一次性的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免费赠送给大家呢原价是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啊四盒。同时只要你是皇室养生院的会员申请活动的话呢，可以再额外再得两盒鲜人参原浆，也就是如果你是会员申请这个活动的话呢，那么申请两盒皇室膏方额外就得的是六盒的鲜人参原浆。
2: 太合适了
3: 啊，这个活动带给大家的鲜人参原浆啊，每盒的价格是298块钱，如果大家参与这次活动呢，就相当于四盒价值1192块钱的鲜人参原浆啊，我们是免费得的。那是真正的零风险体验呐。那这次活动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3天的预报名的时间，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所以说呢，有需要的抓紧时间申请就可以了。
2: 对，大家记好我们的申请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这次活动真的可以算是门槛低，实惠大。大家只要申请两盒皇室膏方就能够参与，而且得到的东西非常的超值。这样一来呀，我们大家都能够有用得起、用得上真正好药的机会了。
3: 对，其实这次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啊，大家也知道，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但是大家看不到的是，其实呢，很多老年人是没有办法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的。
2: 对。
3: 为什么呢？因为呢，去一次医院太贵了，啊，比如说光是做个检查就要1800的，这还是比较便宜的。还有一些更贵的检查，比如说呢 ，PET、CT 呀等等的，做一次将近10000块钱。
2: 对对对，
3: 这还是仅仅是检查，没有到治病的环节呢。
2: 对，就那个 PET、CT 将近10000块。
3: 对，
2: 嗯，
3: 啊，那这个等到这个治病的话呢，还得要更花更多的钱。所以说呢，不管你是这个治大病小病，只要去一次医院，没个3000、5000、8000的，你出不来的。要是办住院的话呢，那就更贵了。有很多老人觉得呀，我这辛辛苦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攒下一点钱呢，最后都交给医院了，这样做呢太不值得了。最后呢，他们就舍不得，小病挺，大病扛，啊，所以说这。

0: 切的原因呢，都是因为呢，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现在这个门槛太高了，健康的成本太高了，也有很多人呢自己乱买的吃药，结果就是药吃了不少，钱花了不少，并没见多少好。所以说呢，大家呢上当上怕了，花钱花怕了，不敢轻易买药治病了，不敢轻易尝试了。所以说呢，要想让大家治好病，少得病，不得病，想让大家呢少去医院，晚去医院，甚至于我们不跟医院打交道，让更多人能够花最少的钱能够得到健康，关键的一点在哪？哎，就是让大家呢以最实惠的价格得到最好的药，大家呢敢于尝试，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活动推出了一个宗旨。
1: 对，确实有很多朋友也是经常会听到很多药好，自己呢也想尝试，但是一问，哎呀，就打退堂鼓了，因为想要购买需要几千甚至上万块，这要是有效果还好说，要是没有效果，你说那钱，不就打水漂了吗？是吧？所以说好多朋友就不敢冒这个险，所以有的朋友呢，怕花钱，而有的朋友呢是怕钱白花。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呢，在这个药品市场上啊，有一种现象叫劣币驱逐良币。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好的东西，结果呢还有了市场了，反而把好的东西呢挤得没有市场了。
1: 嗯，
0: 那久而久之呢，市场上面呢全部都是不好的东西了，好的东西反而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比如说很多人治病怕花钱，那人家市场上就有啊这个投其所好嘛，你不是怕花钱，你是为了省钱嘛。我就有一些宣传告诉你，一天一块钱就能治好你的老慢病啊。比如说有些人呢治病的时候呢图快，说我得了30年的病了，恨不能我吃个药以后呢当天就见效，那人家有的人就有这种宣传了，告诉你当天就见效，无效就退款啊。比如说有的人呢治病呢想走捷径啊，恨不能呢我得了30年的病，给我2个月就能治好了，他觉得才这样才好。结果呢有的人就给他承诺了，说包治包好，3副药包你好，2个疗程除病根，多一天都不用你吃、都不让你吃，
1: 少一天也不行，
0: 少一天也不行，都背成口诀了。
1: 嗯
0: 啊，结果怎么样啊？很多老百姓啊你就认可了，哎呦这个好啊，一天吃1块，一天花1块钱，一天花10块钱就能治好我的慢性病啊，结果他就蜂拥而至，都抢这样的。
1: 嗯
0: 啊，这个好，这个人承诺当天就见效，无效就退款，结果怎么样啊？你退一退，你买的时候你容易，你退的时候你试一试。
1: 嗯
0: 啊，这个人承诺呢3副药就帮我这个病好，如果不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呢你6副药也吃了，你也没治好了，结果你再找人家课也不讲了，人也找不着了。
1: 对，
0: 结果你很多老百姓不都是这样吃了这样的亏，上了这样当了吗？所以说呢，大家如果都信这些胡说八道的一些宣传，根本没有根据的一些治病的方法的话呢，那最后呢都信了这种不好的了，那么真正的好药是不是就没有市场了？
1: 对，
0: 反而呢老百姓觉得，就说你这个东西呢每天给我讲课，踏踏实实的，人家说当天就见效，你告诉我半个月呢才有可能有点作用，那我选你的干嘛？
1: 嗯
0: 啊，人家那个1天10块钱就能给我治好慢性病，我仔细一算你这个啊，你10块，你20块钱，你这吃你这个药都下不来，那是不是我要选那个10块的？
1: 嗯，
0: 结果你不考虑有没有可能有这种的天上掉馅饼的事情让你接着了。
1: 嗯，
0: 很多老百姓他是不动这个脑子，他就信这个啊，听人家就简单的来讲啊，就是忽悠嘛，越忽悠越敢忽悠的，你越信，最后呢信来信去你怎么样啊？你吃了亏上了当了，最后下的真正有好药你不敢治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现在市场上宣传非常多，但是真正的好药你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1: 对，
0: 虽然说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是呢还是依然有很多人面临着看病贵治病贵的问题。那既然大家在治病当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黄石养生院呢就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黄石养生院效果好不好，时间就能说明一切。我们黄石养生院这个栏目包括黄石膏方呢，我们在全国销售20年的时间，
1: 嗯，
0: 有几个节目能坚持的？
1: 对呀、啊、太难了。
0: 何况我们从全国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节目啊从最早播出的地区来讲的话呢20年了。
1: 嗯
0: 啊，说一个药销售，一档节目办了20年，办了10年。

0: 八年下来长盛不衰啊，还能够这么多的老百姓认可，这么多的人追捧他，你说是什么？这就是时间证明一切了，他确实就能治了病。
1: 对，只说明一个问题，这个药真不错，大家
0: 对、
1: 啊、大家不断的在回购，
0: 大浪淘沙，
1: 不断的有人来用，
0: 大浪淘沙，多少这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淘汰了多少药品保健品、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保存下来呢？
1: 对呀、
0: 啊，啊，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适合用的你来用，不适合用的话呢，不耽误你。
1: 嗯，
0: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药用上以后呢，病症的患者的病症适合的吃了以后就见效，然后呢，老百姓口碑再互相一给宣传，啊，一传十，十传百，是不是用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1: 对呀、
0: 啊，只有用的人越来越多，你这个节目才是不是才能够坚持的下去呀？
1: 嗯。
0: 啊，你用十个人用成八个人，八个人用成五个人了，你这个节目能办下去吗？
1: 嗯，
0: 你办不下去。这也是很多那个忽悠的节目，很多老同志呢说有些节目听听就没有了，广告忽悠，你这个药没有真功实效，你忽悠的是一批人，第二批人跟不进来的话呢，你这个节目办什么办？
1: 对，
0: 赔本赚吆喝，谁会办这样的事情？
1: 对呀，你忽悠一个月两个月，
0: 哎，
1: 三个月你都撑不下去的，
0: 撑不下去他不就自生自灭了吗？
1: 啊，
0: 而我们的节目最长的节目办二十年，
1: 哎呀，对，太了不起了。
0: 什么样的药是好药？经常有老百姓问我说，市场上宣传多了以后，什么样的药是好药？我说时间会给你答案的，你就问哪个节目办的时间最久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你就问哪个药在你地区呢销售的时间最长不就行了吗？
1: 对。
0: 啊，这一定是大家试出来的好东西，再喊你还用什么动什么脑子？你不要听这个老师这么讲，那个老师那么说，没有一家说他这个东西不好的。
1: 对。
0: 各家都说的头头是道，你听着都有意思，但是对于医学药学知识来讲，你作为一个老百姓你懂多少？
1: 对，
0: 你不就是人家听你在那说，哎，人家那在那说你在那听吗？
1: 对，
0: 反过来的话呢，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它一定能把好的东西留下来，能把坏的东西让它烟消云散。
1: 对
0: 啊，好的东西，但是呢，我们需要让更多的老百姓敢用它，有机会用它。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为什么这样的推出这样的一次活动呢？因为你更多的人敢去尝试，敢去用，真正的好药是敢让你先少用点试的。
1: 嗯，
0: 啊，只有那种不起作用的药才是弄那种一锤子买卖的。你没有多少药效，对自己这个药呢没有把握的，才告诉你三副药包你好，两个疗程除你病根的。
1: 嗯，
0: 为什么他自己都没底嘛？
1: 嗯，
0: 他忽悠一杆子是一杆子嘛，他就是一锤子买卖嘛。而黄氏膏方为什么我们敢推出这样的活动，申请两盒就可以这么低的门槛让你参与来活动呢？很简单，它有效果就敢让你先少用点来试。
1: 嗯，
0: 尤其这次活动呢，额外再给大家赠送这个鲜人参原浆的话呢，你很多大病老病重病的患者，就这两盒黄氏膏方，你再配合这个送你的四盒鲜人参原浆的话呢，你用下来啊，我不敢说就把你这个病能给你治好了，但是一定呢让你见到了你原来那吃民间的药方呢，可能治了三个月，治了半年，治了一年都见不到的效果。
1: 对，
0: 那么见着不一样的效果了，大家呢你不用担心了，那这样呢把心放了肚子里，踏踏实实按着疗程往下治疗、
1: 嗯、
0: 你也不用担心呢那个钱打了水漂了，疾病治疗呢也有了希望了，这是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事情啊？
1: 对，这才是最省钱的治疗方式。所以说你用好药才是真正省钱治病，如果大家一味的图省钱，你胡乱买一些没有用的药，胡乱买一些便宜的药，看起来省钱了，结果你会延误病情，而且你最后会发现你花的钱反而更多。
0: 对，所以说我经常讲那句话、嗯、我说你别图便宜，治病吃药你就别图便宜了，咱们吃点喝点呀，说是穿衣吃饭的看家庭了，对吧？哎，人家有钱的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咱没钱的一般的也能够将就，这是过日子可以这么过。但是你吃药这个东西是为来治病的，你就别广图便宜了。如果图便宜直接呢花医保卡，用医保卡里面那些小药片治就行了，你还买什么好药呢？想买好药你还图便宜，哪有那好事呢？所以说你很多人不就是犯了这个错误了吗？就像我们之前的一位患者，他就舍不得花钱。之前呢他患有严重的风湿性的关节炎，同时呢合并有股骨头坏死，不过他这个股骨头坏死呀当时是早期的，并不严重。那他是怎么治的呢？犯了病就随便买点，先是贴膏药啊，实在不行就吃止疼片， 他很早就听说过黄石膏方了，但是一直舍不得买。最后他的情况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由于延误了治疗了，加上常年乱吃药，吃药吃的最后呢，风湿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再加上他乱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最后把那个股骨头啊发展成啊股骨头坏死到3期了。
1: 哎呦，
0: 在他这个各种各样的方法，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没有效果，越治越重以后呢，钱花了很多，他仔细一算说，哎呦，别看我每次花的钱不多，其实加起来这2年的钱呢扔得多了去了。后来就想起来黄石膏方了，就给我们打电话问说是能不能治。我说那你就先试一试呗，试一试再说。而且我说呢，这还是你3期股骨头坏死，你要到4期晚期，你自己想试，我也不能让你试了。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这个股骨头坏死分4期嘛，1期、2期、3期，我们经常讲黄石膏方是能治的，但是到了4期，股骨头大块那一塌陷了以后呢，那你就吃任何药也治不了了，我这就不给你治了。
1: 对，
0: 啊，我说好歹你还3期，你可以试一试的。啊，我说之前你给我打过电话，我告诉你能治，你可能还不相信。啊，我现在说能治，你可能还是不相信，那怎么办呢？你试一试它，你用完了以后效果好了，比我说100句都顶用。我现在跟你说个天花乱坠没有用。那现在呢，这位患者呢，然后他说无论如何，那我要试一试。现在怎么样啊？他不管是阴天下雨还是平时着凉，腿都不疼了。
1: 嗯，
0: 他那个股骨头坏死那个疼那个地方一点都不疼了。
1: 嗯，
0: 啊。包括他全身的关节呀，原来这个老风湿啊，啊，这个疼的呀，晚上都睡不成觉，现在一点都不疼了。
1: 嗯，
0: 啊，原来因为股骨头的问题呢，没办法长时间的行走，走100多米道呢，腿疼都受不了。现在呢，走1里路、2里路很轻松。
1: 嗯，
0: 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了。
1: 嗯，
0: 也就是他那个股骨头坏死呢，其实也给他调的差不多了。后来他就跟我讲啊，说有点后悔没早用了。
1: 嗯，
0: 啊。他说原来买药啊就是图便宜，
1: 嗯
0: 啊，因为自己呢舍不得，就是图便宜，以为说能省下钱，结果呢仔细一算根本就没省下钱，结果呢差点还害了自己。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呀，要我说呀，这位患者还算幸运的，毕竟啊，他那个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1: 嗯
0: 啊，那我也希望呢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让更多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朋友，能够有机会提前用上黄石膏方这样的好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给大家呢筹备了这样的一次活动，对于老朋友来讲呢，这也是非常好的，那能够得到这个鲜人参原浆的一个机会，尤其是会员朋友啊，能够额外多得2盒的鲜人参原浆。那对于新朋友来讲，一直以来关注节目，但是用黄石膏方你始终有这个疑虑那个担心，没有用的，或者说刚刚听节目才接触寓意文化的，不太了解黄石膏方的，但是呢想试一试黄石膏方的，我说对于所有没有用过黄石膏方的患者，想要体验体验的，那不用讲了，这次应该是绝佳的一个机会。
1: 嗯，
0: 因为这次活动不仅是活动门槛低，而且实惠大，原价2188块钱的黄石膏方和鲜人参原浆啊，你现在只需要花996块钱就能够申请到了。
1: 嗯，
0: 那直接给大家省了多少呢？1192块钱，而且省钱不说，有了鲜人参原浆配合黄石膏方以后啊，其实给药效呢，等于是又上了一层保险。
1: 对。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进行报名申请。杨老，自从您提到这个鲜人参原浆之后哈，好多朋友真的就迫不及待的想得到它，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参是好东西，但是用什么样的人参，怎么样去用，怎么选择，好多朋友就不懂了。
0: 对，
1: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养老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西都是好东西，所以好多人，好多朋友就冲着您，大家知道这是真正的好东西，大家都想得到这个鲜人参原浆。
0: 对，包括我前两天一提这个东西以后啊，很多人都打来电话呢，要单买这个东西。我说你们别着急了，我们推出活动以后啊，可能会赠大家这个东西，那你就更合适了。这次这个活动推出来以后的话呢，这不就大家呢花一份。

0: 半前得两种好药来治病了吗？人参这个东西呀，那不用讲，自古以来呢被誉为叫百草之王嘛，补气的第一圣药啊。而且在补气药当中，开明中医的告诉你，写明了说是能够补元气的，就人参这一个药。那、啊、你看《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当中对人参都是写的，叫大补元气，浮脉固脱。所以说呢，在很多名方当中啊，都有人参入药，包括现在很多医生开方子也会用到人参。但是这一点需要提示大家，人参和人参是不一样的。好参效果好，它价格就高，它能治病，但是普通人很难用得起它。而有的人参呢，其实效果非常有限，但它便宜，就跟那萝卜白菜是一个价了。比如说有很多人呢，很多的人参呢卖到了十几块钱就能买一根人参。你就想一想，你治病要是用这种十几块钱买一根的人参的话呢，它能治了什么病啊？所以说选择什么样的人参呢很重要。相对来说呢，野山参就要比种植的人参效果要好，灵下参的效果就要比原参的效果要好。灵下参的效果是最接近野山参的，它虽然说也是人工播种的，但是除了播种以外，整个生长过程呢是没有任何人工去干预它的，不打化肥，不打农药，完全任由它在自然界当中啊，深山密林当中啊，它自己呢自由的生长。而我们这次带给大家的鲜人参原浆呢，就是用灵下参提取的，而且这次呢带给大家的鲜人参原浆呢是参中堂所研发生产的。
1: 嗯，
0: 大家听这个名字呢就知道这家药企呢就是以人参立家的。
1: 嗯，
0: 参中堂成立了20多年，这么多年呢一直专注于人参的研发，所以说呢他们对于人参的萃取提纯技术呢是全国来讲它是领先的。
1: 嗯，
0: 根据现代科学证明啊，人参之所以能够大补元气、生津止渴、补脾益肺、安神益智，主要因为呢就是人参含有人参皂苷，
1: 嗯
0: 啊，包括人参酸、人参多糖等等这些成分。也就是说呢，人参当中这些有效的成分呢含量越高，人参的效果就越好。
1: 嗯，
0: 而灵下参呢，有些这些有效成分的含量呢要远远高于其他的人参。那参中堂的这个人参原浆呢，就是把这些有效成分呢全部提纯萃取出来以后呢，最后浓缩成这个鲜人参原浆。这样一来呢、
1: 嗯、
0: 就能够保证呢大家吃到的全部是精华。
1: 太好了，
0: 不仅是容易吸收，而且呢不会增加脾胃的负担，没有半点的浪费。也就是说呢、
1: 嗯、
0: 这一口的鲜人参原浆啊，可能呢就会抵得过大家呢吃上几颗人参的效果。
1: 对，杨老，我觉得您说这一点也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多老年人其实他们真的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些东西确实好，但是感觉都吃不过来了。因为很多朋友你看每天吃的东西太多，有的朋友每天要吃很多药，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一天三顿饭，每天有的朋友还得熬点中药喝，你再加上平时吃那个水果还有什么钙片营养品，哎呦，就感觉这肚子已经是占满了哈。所以说不管什么东西哪怕再好，有的老人就讲说我吃不下了都要。
0: 对，所以说这就是治病的一个思路问题了。
1: 嗯，
0: 有很多人给大家治病啊，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大家的难处，他们也不会考虑到大家能不能承担得起医药费，不会考虑到大家能不能够吃得进去，这么多东西给他堆进去以后他有地方放没地方放啊。很多医生都是这样，一开十几种药，其实这样的其实缺的就是什么叫换位思考，缺少的就是真正站在老百姓和患者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所以说呢，大家看我们带给大家的，无论是黄氏膏方也好，还是鲜人参原浆也罢，他们都是超浓缩的东西。这一口鲜人参原浆啊，就是凝聚了几根人参的这种药物的精华，而黄氏膏方呢，十斤药材浓缩出8两的药膏来，所以说呢，这一口膏方啊，就相当于你吃了十几副汤药的药劲儿啊。因此，大家在用上它们以后啊，尤其是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病的方法，只要你症候适合的情况下呢，我们用这一种药 能够代替。

0: 吃那一把药了，这样呢是不是给身体也减轻负担了，给经济也减轻负担了？那现在呢，大家有机会以一个超低的价格同时得到黄石膏方和鲜人参原浆这两种宝贝，他们相强联合，对于提升治疗速度啊，快速见效啊，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加分的作用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呢？因为久病必须嘛，人到了老年以后的话呢，啊，随着你各种慢性病缠身以后啊，你那个元气呢就会越来越虚了，啊，那么这种元气虚了以后呢，通过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调你全身的同时呢，这次大家在得到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啊，大补元气，生津止渴，补脾益肺，安神益智。那么通过呢鲜人参原浆呢补你的元气，通过黄氏膏方呢调你的五脏，这样呢两者结合起来以后呢，只要你症候适合的，是不是就能够治病的过程当中见效更快，治得更好？
1: 对
0: 啊，所以说没有用过鲜人参原浆的朋友啊，这次呢就要把握这个难得的免费得鲜人参原浆配合黄氏膏方治病的机会。
1: 嗯
0: 啊，而连黄氏膏方都没有用过的朋友啊，这次机会就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是大家呢省钱体验好药治好病的一个最佳的机会了。
1: 对，没错，这样的机会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谁错过了就是谁的遗憾。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 400-677-3577，预报名只有3天时间，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那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已经全线爆满，接下来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
0: 好的，
1: 嗯，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氏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黄氏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斤药材浓缩成8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黄氏膏方2盒，就能够免费得到4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2盒，花1分钱得2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
1: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黄氏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在此期间，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2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4盒。同时，会员申请可以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2盒。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接听现场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
0: 您好。
3: 我是精神病啊，心脏有病，肺气肿。
0: 嗯。
3: 我还是手脚冰凉啊。
0: 嗯。
3: 睡不着觉，一天一天睡不着觉啊！我喝完这药了，哎呀，我可乐坏了，我能睡着觉了。
0: 啊，用着黄氏膏方以后能睡着觉了？
3: 啊，我喝完这一瓶了，
0: 就喝了1瓶黄氏膏方，这觉就能睡着了。
4: 原来是成宿成宿瞪着眼珠子睡不着。
3: 能睡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多多，那有一点动静扑棱就行了。
4: 那现在呢？现在这一瓶黄石膏方用下来呢？
3: 哎呀，我现在一天呢能压歇半的，能歇睡两觉，白天晚上。
4: 哎呀，太好了。
3: 最明显就是血压，原来是有一天不吃药，两天不吃药就是167。这低压就是90-95。现在就喝完那压的一瓶了，这血压就正常了，就120-130，80-75。
4: 这不跟年轻小伙子血压一样了吗？
3: 这血压就给我乐坏了，我喝这药啊。我要我身体，我说再给我买几瓶。
4: 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吧？
3: 啊，可不是，我从来也没遇到。哎呀，杨老师，我真乐坏了。
4: 那因此和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我说不怕大家试的，怕你不试。你不试，永远不知道这个东西究竟有多好。你试过了以后呢，你身体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好。
3: 原来不是我是买两瓶嘛，我就试验试验的。我买的药都买怕了都。
4: 当时就买了两瓶。
3: 对。
4: 结果试了一瓶多下来以后，睡觉血压都好了。那个手脚现在热乎点没有？
3: 手脚也变强了，也不像以前那拔凉啊。
4: 不像以前拔凉，现在有点温乎气儿了。
3: 对。
4: 这还有肺气肿，心脏上还有毛病，这都是大毛病啊。
3: 我也变强啊。上楼啊，那喘的受不了，我得歇三气儿。
4: 对。
3: 三气儿上那个五楼。现在我就歇一气儿，我就上楼了。
4: 哎。这才一瓶呀，这要是自己不是自己用了，你要听别人这么说，你说这是托，这能是真的
3: 呀？对
4: 呀，
3: 你说他起来这我能撒谎啊？我都六十八了都。
4: 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患者，我的节目当中我全部是用过黄石膏方，你要不是不用黄石膏方的患者，我不允许你再胡说八道的，我一问就能问出来你到底是真用了是假用了。
3: 是。
4: 对吧？
3: 对。
4: 非常好。那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我今天听说有一个呢，有人参原浆。
4: 这次呀，这是咱们黄石养生院的新品首发，而我们这次给大家送的鲜人参原浆啊，跟你那个平常大家用到的一些药啊，或者你买的这个什么人参呢，它还不一样，在于哪里呢？它是通过高科技的技术呢提取出来，把人参皂苷呢，人参当中这些主要的成分呢浓缩成这种的鲜人参原浆。像咱们这种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爱感冒啊等等，这些配合上很快就不感冒了。
3: 我还早说一样呢，以前呢就一动就感冒了，一动就感冒了。
4: 现在用黄石膏方这一瓶下来以后呢，一瓶药下来呢，感冒感觉也少了。
3: 感冒这也变强了，
4: 阳气已经非常的弱了。用黄石膏方这种地阳百天养出来的药膏，就能养你、生发你的阳气嘛。那这个对于所有心脏上有病的、气管炎、肺气肿的、睡眠也不好、血压也高的这种患者来讲，这一次的这咱们黄石养生院的这个鲜人参原浆啊，对血压、对睡眠、对气管、对心脏大有好处。
3: 对，我要我这么我讲。能不能给我申请一份？
4: 我尽量的给申请啊，因为这个鲜人参原浆呢，我们这次呢一推出来以后啊，老百姓非常认可啊，因为这么金贵的东西自己要花钱买的话呢，很多老百姓可能你舍不得的。我们给大家淘汰到了以后啊，通过这个活动呢发放到大家手里面，那么用黄石膏方呢整体治病的过程当中，再用这种鲜人参原浆啊，它作为一个侧面的一个引经药来使用的话呢，引药归经啊，它既能够本身呢作为这个鲜人参原浆啊，大补元气啊，滋阴润燥啊，止渴生津啊等等的一些作用，再有一个作为引经药呢，带着黄石膏方配合你现在疾病的治疗呢，它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3: 我
4: 给你登记上了，放心吧，场外电话不好打，这次活动一定让你参加上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呀，我太好了，我就这两天给我乐坏了。
4: 啊，你好好调吧，把病调好了，咱们就不遭罪了，要不然你住一次院得花多少钱呢？
3: 对。
4: 好，给你登记上了，放心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3: 哎，好。
4: 好，好，再见。
3: 再见。
1: 好，再会，这位朋友。这是超低价申请黄石膏方的绝佳机会，这是免费体验鲜人参原浆的唯一机会，超低门槛，超值体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杨老哈。
1: 哎。
2: 哎呀，我可荣幸啊，和你谈话。
1: 别客气。
2: 杨老哈。
1: 哎。
2: 我听那个这电台呀，我听多少亿了。哎呀，我看这人是那个一人给你反馈呀，真好。你是真是真正的老年人的那什么、
1: 啊、别客气，
2: 我也不会说
1: 啊，不用客气，自己也今年的多大岁数了、
2: 啊、
1: 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
2: 啊？我82了。
1: 嗯
2: 啊，我是怎么事呢，就是耳结石啊。
1: 是耳石症吧？
2: 啊哎，对，耳石症，是我耳石症啊。
1: 对
2: 啊，耳石症
1: 啊，不叫耳结石、
2: 啊、
1: 那叫耳石症
2: 啊，耳石症，完了迷糊啊，这玩意儿受不了。
1: 对，
2: 嗯，我还有什么呢？我脑袋也疼，
1: 嗯，
2: 脑袋疼啊，完了脑袋发沉，
1: 嗯，
2: 沉抬不起头来，我一低头啊就要迷糊一不整儿，
1: 嗯嗯，
2: 啊，我再还有啥呢？我肺子也不怎么好，
1: 嗯，
2: 我肺子吧，又是一上火了，和是一干啥了，就两边就那肋巴条。发热后边完就难受、
1: 嗯、
2: 哎呀那我就受不了了，
1: 对
2: 啊，这觉得我还胃也不怎么好，
1: 嗯
2: 嗯，就是那个我觉着我出气就有点费劲呢、啊、
1: 嗯
2: 嗯、啊、有点费劲，
1: 嗯
2: 完事那个一事啊，这胃有点发热，它不是说经常说不相应啊，他就来那就有夜壶壶的味。
1: 对，
2: 嗯，完了还什么呢？还我睡眠第一不好了，睡眠都多少年了，就躺着看啊，就人家都睡得呼呼，我就睡不着，
1: 嗯，
2: 就是闭着眼，哎，就像睡了似的，其实是没睡着，有什么干啥我都能听着，
1: 啊、
2: 嗯，啊，还有小肚子吧。我小肚子有点疼，就一撕撕拉拉的，完还带着那个后腰，
1: 嗯，
2: 完不大疼，就是不得劲儿，
1: 嗯，
2: 我尿尿还细呀、啊，
1: 小便尿线细，
2: 哎对，
1: 嗯，
2: 哎呀就这些问题，嗯嗯，你发液撒尿完液，
1: 对，
2: 嗯。
1: 你老人家脾虚了以后呢，湿气就重，湿气呢时间长了聚在下焦以后，湿郁化热就出现这种小便发烫啊，尿线稀呀、啊，有的人大便也不好啊，这些毛病就出来了。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啊，其实呢，同时又这个耳石症呢，这是特别遭罪的一种病症，一犯了病以后呢，晕的呀，就是起都起不来床，而且你老是这。一个方向一晕起来以后就特别难受，是吧？
2: 哎呀，就转呐、啊，这就像这房子这转圈了。
1: 对。
2: 嗯。
1: 那个时候看你眼球，你要是家人呢，看你眼球都是抖动的转的。
2: 是啊。
1: 这个耳石症这种病症的患者呢，首先呢存在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这个是在中医在域文化理论当中认为叫肝风内动嘛。肝经上有了病了，导致耳石症，包括这个头沉呐、
2: 啊，
1: 都跟它有关系。肺经也不好，脾胃功能也不好，睡眠不好，证明呢心肾相交的能力也比较弱。
2: 啊，
1: 这些毛病其实呢，按照西医治啊，那就治五六个病治，你一天呢吃一把药，你也摁下葫芦起来调的。
2: 啊啊啊！
1: 但是呢，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子，一个方子里面几十味的药材同时给你调理的话呢。包括你的耳石症呐、啊、头沉呐、啊、肺不好啊、胃肠啊、睡眠呐、
2: 啊，
1: 整体都能够调过来的。
2: 啊，喝膏方啊，喝膏。
1: 哎呦，黄氏膏方非常适合的，特别是你赶着人家这个机会了，你申请黄氏膏方呢，额外赠送这个什么鲜人参原浆啊，就是人参做成的这种鲜原浆。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讲的话呢、
2: 啊、
1: 这么大岁数了，你这么多的毛病，时间长了以后呢，伤元气就不足了。再把这个鲜人参原浆人家额外免费赠的，把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呢、
2: 啊、
1: 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对你

0: 肺呀、啊、对你肠胃呀、啊、对你睡眠呐、啊、包括对你这个耳石症呢，它以它跟黄氏膏方配合起来来好得更快
1: 啊，都有好处哈。
0: 对，
1: 真高兴我和您说话，真高兴啊，我早就想和你通通，我这就是我那么手头的要命，这个晕的我就受不了了。我
0: 啊，这个病确实特别遭罪，年轻人得了都受不了，你想想这么大岁数了。不用着急，用黄氏膏方再慢慢的调，然后呢五克记好了，吃五天啊，从第六天开始就调到十克了，吃半个月。然后给我们来电话。
1: 喝到五天。
0: 对。
1: 完事就调到十克呗。
0: 对。
1: 啊。
0: 十克吃半个月，跟我们联系，跟我们联系就可以。
1: 啊，跟你联系啊，通电话。
0: 哎，好。
1: 哎。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
0: 好，再见。
1: 谢谢啊。
0: 哎。
1: 对。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氏养生院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杨老师。
3: 哎。
4: 哎，我那个，我想要个那个，不是这个啥的那个，我没报好名，我想要个名额。
0: 很多患者反映名额不好抢，那当然不好抢了，因为呢，光是送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一块的话呢，大家算一算，这个东西呢特别珍贵的，好东西呀。我们送给大家的东西呢，一定是你的对你的疾病和健康呢大有帮助的东西。用这种鲜人参原浆配合黄氏膏方啊，大补元气，敷外固脱。
4: 啊，给我申请一个。
3: 打到这儿了，我尽量的给想办法解决啊，别着急了。首先先别着急了，你是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4: 我用的药，我用着药了，我用了一年了吧，这个。
3: 老朋友了。
4: 哎，老朋友。
3: 那你这一年下来，你感觉那身体上哪些地方有收获了？
4: 哎呦，我成好了，我睡眠也好了，我是股骨头不是坏死吗？我这会儿走道儿，它基本上都不疼了。
3: 嗯嗯。
4: 我这会儿是个腿型了。
3: 嗯。
4: 哎。
3: 股骨头坏死，原来走道的股骨头坏死，原来走道儿走不了了了，现在能走了。
4: 啊，能走了，我人哪都能去了，不疼了。
3: 嗯，那你这个股骨头坏死是几期股骨头坏死？原来是这彻底走不了了。
4: 嗯，咱还能走，他是三期到不到四期，咱三期多，说四期不到三期多。
3: 哎呦，到了四期就晚期了，那就很难治了。
4: 啊，他让我等着，让我做骨头，让我做手术呢，我不这么做嘛。
3: 嗯。
4: 我尽可能的保守治疗，我这不，那个也是听朋友说这个药成好的，哎，结果我吃了以后还真好。
3: 嗯。哎，现在把三期奔四期的股骨头坏死治过来了，现在呢等于就没有问题，起码出去溜达溜达不受影响了。
4: 啊，是啊，我说都能干点活了。
3: 哎呦，太好了。
4: 我这会儿。
3: 嗯，我都替你高兴。
4: 哎，我主要是那个小院子怎么的，我都能干活了，那个都干不了啊，那个胳骨骨骼都顾不过来，你干活睡觉睡不着疼的，那个白些，哎呦妈也不想干，走不了活啊。
3: 嗯。
4: 哎呀，这会儿老高兴了，我说你吃。没少花钱呢，吃那么些个药，不行，哎，这会儿真遭对药了。
3: 所以说，你只要不要放弃，坚持不懈的治疗呢，很多病症是完全能够治过来的。
4: 啊，我是不想这会儿这个药吃成好的，这会儿也没申请上，我寻在
3: 啊，放心吧，这一年用了一年药的老朋友找到我了，我不能不管，你放心吧。
4: 嗯
3: 嗯，我一定给你争取个名额了，我给你想办法也得给你解决个名额了。那睡觉原来也不好，现在也能睡着了。
4: 现在睡着了，现在睡个啥觉嘛都成好，那个就是困睡不着觉啊，
3: 嗯，
4: 哎呀，困得难受，就睡不着，这个眼发干。
3: 嗯
4: 嗯，
3: 现在一晚上能睡五六个点儿。
4: 哎，能睡个五六点儿，哎，躺下就着啊，老好了。
3: 哎，太好了，放心吧。
4: 谢谢老师，你给我申请上啊。
3: 啊，我给你解决吧，我给你解决吧。
4: 啊，
3: 嗯，
4: 行，谢谢谢谢啊。
3: 你我给你切了，这切到导播间，让导播老师把你姓名电话记下来就行了。
4: 哦，行，
3: 好吧，
4: 哎，好，
3: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谢谢。

0: 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跟你汇报一下子这个我们家这个情况。
1: 啊，是老朋友用着药的患者。
2: 啊，用着了，用了两半月了，两半个月了。
1: 嗯。
2: 我也用着了，我老伴也用着了。我老伴呢是这个脊柱炎，有颈椎。
1: 嗯。
2: 哎，他有这个头疼这种病，头疼病有3来年了吧。
1: 嗯。
2: 就给各大医院呐，给检查都检查无病了，就头疼。到夏天吧，都到2点多钟就开始头疼。
1: 嗯。
2: 你到冬天吧，就5点多钟头疼，5点来钟。
1: 嗯。
2: 哎，疼的啊，头疼的都要命啊，都得给头撞头。
1: 嗯。
2: 哎，吃了镇痛片啊，吃了啥去了，解决，这3来年，吃了喝了有这个3瓶吧。
1: 嗯。
2: 哎，基本上缓解太弱了，缓解的。
1: 啊。
2: 头疼。
1: 30多年了，
2: 啊，对，从那个、
1: 用了2个半月的黄氏膏方用下来以后呢，这个头疼能好多少？大约？
2: 现在吧，他咋的？现在基本上不疼了，就发那个油，跟那个啥，跟那个胀的糊的这个。
1: 后脑勺的胀乎乎的，但是疼是基本上不疼了。
2: 啊，不疼了，对。
1: 哎，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2: 啊，对，那非常。
1: 那他那个颈椎跟那个肩周现在怎么样？
2: 肌肉炎。也没有了，
1: 嗯嗯，
2: 这颈椎呀、啊，脖子这个颈椎呀、啊、也好了。
1: 啊，那这2个半月的功夫，颈椎病啊，肩周炎呐、啊，原来那个胳膊往起抬呀、
2: 啊，
1: 往后面屈也不行。
2: 哎，对，你要转个脖子转啥的，浑身转，顺着脖子转不动。
1: 哎，这个时候呢，大家如果能够申请到名额，把这一次这个鲜人参原浆用上以后啊，滋阴润燥作用非常的好。这样结合起来呢，将来这点毛病呢，将来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
2: 啊，那好，那太好了、
1: 嗯。你是什么情况？简单跟我说一说。
2: 我这就是眼睛啊，胀的糊的似的，胀的糊的、
1: 嗯。
2: 我喝了，那是4天吧。
1: 嗯。
2: 这4天，可以看谁看事看事啊，看啥的，觉得很清楚点了。
1: 嗯。
2: 还有什么呢？我的舌头这个齿痕呐、啊，挺厉害。
1: 嗯。
2: 这一阶段喝这来天。齿痕也基本上没有了，还有那个这个舌头底下两个大筋，是叫血管似的，
1: 对，
2: 早那个咯咯楞楞的，现在是小不少了，我
1: 把淤血化开了以后啊，那舌头底下的青筋呢，慢慢就舒展开了。
2: 啊，对，想都不敢想的，这是真事儿的。
1: 嗯，
2: 你这个一开始。给买这个就给试试看似的，一开始买了就给那个白。
1: 我们很多患者，我都包括这一次呢。为什么新患者一般都建议呢？先申请一个套装呢，就是先让大家试，也赶上大家试的。这种药呢，这是全国呢9个省的老百姓试出来的，它确实呢用了以后呢有真功实效，有别的药呢治3年至5年都见不到的作用。你认可了，你再接着往下用，老百姓也踏实，我们也治的给人也踏实。
2: 你说到是太实话了，
1: 对吧？
2: 实话，
1: 那等于呢，这次活动都已经申请到这个套装了，是吧？
2: 啊，对，都这个定下来了。
1: 太好了，
2: 定下来。
1: 啊，那你申请到名额以后就太合适了。为什么合适呀？大家私底下算这个账啊，没有再比这个合适了。这一次呢，申请黄氏膏方2盒，我们花的钱呢，额外赠送你。这个鲜人参原浆4盒，这4盒的价格就等于呢，把你这个申请2盒黄氏膏方这个价格呀，就完全抵消了。
2: 啊，对，
1: 活动也参加上了，那就恭喜你们，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啊，那好，谢谢了啊。
1: 好，保重身体。
2: 谢谢。
1: 哎哎。
2: 哎呀，这是哎。
0: 好，再会，诸位朋友，这是省钱治病的绝佳体验，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最佳时机，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氏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开启，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容错过。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杨浩老师。
1: 哎，
3: 我呀参加

0: 抢这个活动了，
1: 抢上活动名额了是吧？
0: 对，我已经请那个刘红老师给我报上名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刘红老师，哎，刘红老师告我已经报好了，已经报上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喜事儿，我就跟您说一声。另外一个，我这用咱们这个药啊，用了一年多了。我从去年的五月份就开始用这个药，刚从五克，从十克开始。
1: 对，
0: 所以这个。你这治疗这些老师们治疗还真好，
1: 这
0: 特别耐心，有耐心，还特别热情。
1: 对，
0: 哎呦，回来我也一块儿来跟您说一下，回来您得，我也感谢这个刘红老师，您得也表扬表扬吧，刘红老师挺辛苦的。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他服务的好，我表扬他。
0: 啊，好，谢谢您。再有一个什么呢？一年多了。这个因为喝药喝的，原来睡不着啊，现在好像这黑夜一想听
1: 原来睡不着，现在睡不醒。
0: 哎，对了，对对对对对，哎，目前呢，这个从那上次跟您通话呢，就是您告诉我黄芪加茯苓，熬水冲这个药膏，用了，我就用了一个月了，用了一个月，腿啊小腿啊不这么肿了，有点轻了。减轻了，这一个月了，您看我这是不是应该停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我上次忙忙呵呵的，我就跟您一通话呀，心情特别激动，就是把这个事儿给忘了，我呀还个这个，大喝咱们药以后啊，大便痛快了，我原来大便就是不也有痔疮内外痔，所以这个大便一直干燥。喝完这药以后呢，他但是很痛快了。就是按照回来那个，按照那个，我现在还没见着药了啊。那个谁，刘红，今天刘红大夫刚给我报上名。我就跟您说这个。
1: 只要报上名就行了，就有希望了。
0: 啊，我现在喝咱们从您这儿开始喝咱们这黄石膏片，就现在喝的33片了。我认为咱们这药啊，绝对是没问题的，可靠的。
1: 你放心吧，这么大的叫大厂名药，既名可信，是全国药企排在第六位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再加上呢，你看它这个金水宝都是各大医院里面用的，还有就是我们通过呢不断的研发新的方法，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老百姓啊，把这个病情啊给他治得更好了。
0: 是，您这好像挺辛苦的，好像这给这么好的药穿，现在市场上真正治病的药很少，一个什么呢？这没有好方子。第二什么呢？药材假的太多，这药材竟代用品，没有真药材。
1: 既名可信，我们希望啊，力求做到呢，就是对老百姓的真正的负责任，能够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大家呀，把这个病症啊，能够治得更好了，治得更快了。
0: 对，我特别，我就把希望就寄托在这种药上了。我就是，因为我今年78岁，
1: 用完黄石膏方以后，起码呢感觉到有希望了，自己在自己身上呢见到这种效果是原来没有的。
0: 对，现在就是好多，你比如我心脏做了支架了，在做支架10年了，现在就挺好的，所以我就觉着现在都是喝这个药喝的。现在包括我原来那个一到天亮的时候，我就这个胳膊呀，这个腿上啊，这个伤势止疼膏啊都贴满了。都省一件衣服似的，好像。
1: 哎呦，
0: 所以现在我就不用了，根本就不用了，大喝咱们这黄石药膏。
1: 你单用黄石膏方，你这么好的效果，你将来配合呢鲜人参原浆啊，整体调的话呢，一定比现在好的还要快。
0: 啊，
1: 等着吧，报好名了以后你就等着，他们排着号给送的。
0: 哦，
1: 这样咱们这个
0: 见着药我才能问指导老师怎么使了。
1: 对，他们有专门指导老师呢，到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做这个全程的指导了，你不用担心了。
0: 对，我收着药以后我再问，我现在光登记了还没问。那刘红老师那挺热情的，就是你我这是老会员了。
1: 如果是我们的老会员，你看那就更合适了啊。老会员呢申请2盒的这个黄石膏方啊，额外赠送你什么6盒鲜人参原浆啊，这是我们老会员额外多了2盒的鲜人参原浆呢作为福利。
0: 好，谢谢您杨浩老师啊。
1: 别客气，
0: 谢谢您啊，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好，别客气，再见。
0: 再见吧，再见。
1: 哎，
0: 谢谢，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花1分钱

0: 两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黄石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已经全面开启，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获得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同时呢，会员申请可以再免费得到鲜人参原浆两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养老，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2: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黄氏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
1: 用坚守彰显责任，用奉献诠释爱心，用行动践行初心，在患者心里种下康复的希望，为百姓指明健康的方向。在这场为健康筑梦的生命之旅中，哪怕是微光也值得始终坚持。
2: 多年来，黄氏养生院一直以百姓健康为己任，以人心人数守护生命，以高质量的健康服务造福于民。通过系统布局和健康养老体系的全面构建，令无数患者重回健康。
1: 肩头有使命，心中有责任，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让身心健康成为晚年生活的主题，推动大健康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升级，黄氏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
2: 在本次活动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000。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7: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

0: 背上真好看。
1: 是呀，
2: 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明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原因有哪些。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个是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很多家长带孩子来看门诊，第一句话就问医生，我们家孩子怎么会近视呢？我们两口子都不近视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近视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这包括了遗传和环境两个因素。先说遗传，如果父母双方都是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孩子发生近视的风险要比普通的孩子高出4到5倍。这个就好比是出厂设置不同，有的孩子天生就是易感人群，但是呢，遗传只是给了你一个易感性，不等于一定会近视。就像有的人天生容易发胖，但如果你规律的控制饮食还有运动，也不一定会很胖。再说说更为重要的环境因素，这个才是导致现在近视高发的主要原因。第一，户外活动不足。户外与自然光线是目前公认的最重要的近视的保护因素。孩子们学习压力大，课余时间大部分都待在室内，而自然光是可以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的，它能够抑制眼轴过度增长，简单说就是能够刹住近视的车。室内的光线的照度通常只有几百个勒克斯，而户外呢，即使是在树荫下也有10000多勒克斯，这个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6: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0: 自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13: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聊斋兰若寺》。
14: 谁在哭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小生昭远县，张鱼蛋。
0: 鱼蛋肉丸。
2: 在下姓王，在兰若寺边有座书斋。
0: 我叫小倩，聂小倩。
3: 我带你飞吧，
4: 侠义走四方。
1: 你怎么这么轻啊？
3: 我是鬼啊，鱼蛋。
2: 切之事，
0: 你忘了你的承诺了？这景象就是我住的地方。
5: 就算你是鬼，我能帮你吗？
6: 我想回来若寺了。
7: 年轻书生蒲松龄行路遇险，不得已夜宿兰若寺，却被一蛤蟆一。

0: 龟抓到了一口奇异的古井底，两只精怪比赛讲故事，并逼迫蒲松龄评判故事的好坏。最终被逼无奈的蒲松龄也讲出了自己的奇妙故事。本片为章节式结构，分为一条主线、井下故事以及五个经典聊斋故事改编的《崂山道士》《莲花公主》《聂小倩》《画皮》《鲁宫女》，共六个篇章。
1: 这附近倒是有座千年古刹，听说如今
0: 推荐电影《聊斋》《兰若寺》。
1: 邪物
2: 不才，蒲松龄。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惠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

0: 600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也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然后那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其实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贵

会分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啊，但是他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5、6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她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呀，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你说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他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了？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的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它骨头它都是连着，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这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他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他也是个麻烦事儿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他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的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
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

特别是延寿方里边这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啊、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啊，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他堵那儿了，然后他就不通了啊。你包括他这个关节的坏死，他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他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是极大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它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那基本上它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它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的。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啊，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啊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3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她，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这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3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去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

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

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这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呀？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哈，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是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治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
药材好，药效才能够提。

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堕胎，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1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1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这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您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1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1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3副，需要。

0: 药量付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4: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这不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3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0: 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4: 是，这视力吧下降的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哟，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0: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它胀，眼压高它眼睛胀，它是一个道理。
4: 就是，人家都说这病可难治了。我也特别的担心啊，你说这眼睛要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0: 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啊。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4: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是治疗整体的。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等排号没有药。
0: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 它要得平均分。

0: 培，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1: 不过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啊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0: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用的是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1: 对。
0: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啊，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1: 也就是用了个3、4天的时间吧，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餐后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第三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了。早上啊空腹测的是7.6，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1: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餐后7点多了，
0: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1: 不扎了。
0: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1: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0: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1: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没有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啊几点钟都能看清了。还有身上啊也不痒了，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这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0: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他告诉可能说这1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儿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3、5年、10年、8年呢，都有好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啊，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这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1: 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啊还没有涨价，我就呀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0: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儿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 我给你治得妥妥的，啊！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李老师，太谢谢你，李老师了。
0: 没事儿，好，咱们再见。
1: 啊，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嗨，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原处方，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1块钱？
0: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3: 好的，
0: 嗯。
3: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再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0: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3: 啊，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两副药了。
0: 2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0: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3: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完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如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0: 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2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3: 哎，好，
0: 嗯。
3: 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0: 那是啊，那些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所以
3: 是
0: 说
3: 啊。
0: 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3: 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0: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3: 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0: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3: 对对，到现在这不2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是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1副药的时候吧，他就能啊自己站一会儿了。 在房间里边慢慢的。

0: 能哪吒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1: 对对，你们俩交
0: 他
1: 流
0: 自
1: 没障
0: 己，
1: 碍了，是吧？
0: 哈哈，他自己还挺乐呵的，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所以吧，我就盼着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儿。
1: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儿恢复的多好啊，这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儿，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呀，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0: 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赖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1: 嗯。
4: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1: 啊。
4: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1: 嗯嗯。
4: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1: 嗯
4: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1: 嗯，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
4: 我今年啊65岁了，
1: 了？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4: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1: 嗯。
4: 一会儿就难受了。
1: 啊，
4: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儿，哎，就能缓解这一下。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呀，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呀我都不种了。
1: 嗯，
4: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1: 啊啊，地不种了，
4: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1: 嗯，
4: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1: 嗯，
4: 有时候还头疼啊。
1: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

0: 那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儿，
1: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十来年了。
0: 哦，有高血压，嗯，
1: 啊，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0: 嗯，
1: 他叫李国富啊，医院拉走了。
0: 啊啊，
1: 哎呀，我打听说人现在啊还在 ICU，
0: 嗯，
1: 还没脱离危险呢。
0: 啊啊。
1: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0: 嗯
1: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吧，挺危险的。
0: 嗯，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呢，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1: 对呀，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0: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百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1: 哎，李老师，那我用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危险不？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儿堵了，那儿又出血了，就麻烦了。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啊。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啊，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医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那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哎，
1: 不会了。
0: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3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1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1: 好的，李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0: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直接打场外。

0: 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要，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有
4: 把我急坏了的。
0: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4: 哎，李老师呀，
0: 嗯，
4: 这个一块钱一瓶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0: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你的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0: 啊。啊，
4: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啊上下这关节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0: 那你这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4: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0: 嗯，
4: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
0: 哦、
4: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啊、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拔不住门，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
0: 哦、嗯嗯，
4: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
0: 嗯嗯，
4: 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正呢它尿不出来，就要搁到那站半天，站的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0: 啊，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4: 对呀、啊、这以前呀、嗯、真是呀遭罪了呀，这那个嘴啊真受够了呀。这
0: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你是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三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4: 是啊，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
0: 嗯，
4: 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呀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0: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4: 对对对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
0: 嗯，
4: 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
0: 嗯，
4: 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
0: 嗯嗯，
4: 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
0: 嗯嗯。
4: 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嘛，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

0: 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了的。
1: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0: 哎，
1: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0: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
1: 哎，
0: 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我还要订药呀，这。
1: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0: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订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1: 嗯，
0: 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这个肺结节
1: 啊，
0: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一高了。现在吃药吃的二甲酸胍，还有这个护肝片。
1: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0: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一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1: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那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0: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的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给你说说，好吧？
1: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峰峰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4: 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 FM 八八七，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 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 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八八七。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

0: 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六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明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原因有哪些。
10: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个是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很多家长带孩子来看门诊，第一句话就问医生，我们家孩子怎么会近视呢？我们两口子都不近视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近视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二，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看书、写字、弹琴、画画、乐高、手机、平板，这些都算是近距离用眼。看近处的时候呢，睫状肌要持续的收缩，就像你的手臂一直举着重物一样，时间久了就会疲劳甚至痉挛。长此以往，眼球为了适应这种近距离的工作模式，眼轴就会慢慢的变长，近视就发生了。第三，不良的用眼习惯和姿势，比如躺着看书、趴着写字、在摇晃的车厢里看手机，这些都会加重眼睛的负担。第四，光线环境不合适，光线太暗或者太亮，都会让眼睛更加费力的聚焦工作。所以呢，总结一下，近视的发生是先天因素加后天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传我们没法改变，但后天的用眼习惯和户外活动是每一个家长和孩子都应该去努力做到的。
9: 夏彤提示您，

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

0: 放假。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

0: 选商城下单。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夏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夏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我是一滴水，
13: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5: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4: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1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1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8: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9: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9: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0: 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上面好像有东西。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凡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症状只有视力减退吗？其他的还有哪些？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很多家长以为孩子近视就是看不清楚远处，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来说一说近视可能会出现的表现的一些信号。第一，视疲劳，看书久了会觉得眼睛酸胀干涩，想揉眼睛甚至头痛，这其实是睫状肌过度紧张，眼睛调节功能异常导致的。很多孩子他不会说我看不清楚，但是会说眼睛好累，好想睡觉，这就是视疲劳的征兆。第二，可以表现为眯眼和歪头，孩子为了看清楚远处的黑

0: 黑板或者是电视，会不自觉地眯起眼睛，因为眯眼可以产生针孔效应，相当于缩小了进光口，增加了景深，可以暂时地提高视力。还有的孩子会歪着头或者斜着眼睛看东西，这可能是为了利用头位的改变或者眼位的改变来补偿视力模糊。这些动作都说明孩子们正在费力地看，家长要重视起来。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7: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8: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9: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8: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 等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

0: 肽科技六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金吧啊。这样，这个12平的名额呢，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下来了，好不好？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的，好吧？
1: 好的，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1: 平台靠谱，价格合适，还能拿这么好的搭配产品，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呀。嗯，
0: 别客气啊，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药片吞了几十年，折磨人的关节炎、老慢支、老胃炎，哪一样老慢病真正放过您？钱像流水一样花进了医院，换来的却是控制不住的指标和一把更比一把多的药。您是否已经绝望地发现，普通的常规治疗只是在和身体进行一场永远赢不了的拉锯战？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德国进口非色酮直击根源，精准清除致病的僵尸细胞，无需反复住院，不必承受手术风险，更不用一辈子依赖药物，从根源上终结老慢病。现在行动，加赠临床高质量的紫盒车，实现除旧加升新的全效方案。凡购买半年量非色酮，即免费赠送3盒紫盒车。凡购买一年量的非色酮，直接免费加赠8盒紫盒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3: 哎呀，梁老师，您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
0: 嗯，
3: 我要订15瓶非色酮。
0: 15瓶非色酮是吧？
3: 哎，对。
0: 你这一下子订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和家里人一起用啊？
3: 啊，我是自己用嘛。
0: 哎呦，
3: 因为我今年是72岁了
0: 啊，
3: 我糖尿病啊就得了有14年了。
0: 哦。
3: 之前血糖控制的非常费劲儿
0: 啊，
3: 你看短效胰岛素。早中晚哇，各打12个单位。
0: 哎呦，打这么多呀，呵，嗯。
3: 哎，到了晚上睡觉以前哇，还得补8个单位长效的胰岛素
0: 啊。
3: 而且口服药也不敢停，反正每天吃一片那个藕糖宁。
0: 哎呦，这挺重啊，你这样，嗯。
3: 那吃这么多药啊，都这么折腾人，这血糖就是不稳。
0: 哦。
3: 有时候产后2小时哇，能冲到9.3-9.5。
0: 哦。
3: 一直也没有。正常过吧，反正感觉
0: 你这不行，这控制的确实不行啊！你尽管这么用药打胰岛素，你这还是高啊。就是正常情况下啊，我们餐后2小时的血糖，你得小于8.0或者7.8以下。你就是9.3-9.5，你就超出多少了？这不行啊！
3: 是的，是的。这不后来听你说这个紫盒车能重塑胰岛，正常分泌胰岛素。
0: 对啊，
3: 我就赶紧抢了5盒
0: 啊。
3: 这5盒吧，快吃完的时候吧。我就发现自己往总是低血糖
0: 啊，
3: 哎呀，后来才反应过来，原来降糖药和胰岛素啊用的这个量对我来说是用多了
0: 啊，多了当时，
3: 哎，用的多了，因为之前的药没停嘛，
0: 嗯，
3: 之后我就把那个藕糖宁我就给停了
0: 啊，
3: 胰岛素啊也给调低了2个单位，
0: 好，
3: 这个血糖嘛总算是正常了，
0: 哎呀，不错啊。
3: 我就合计俩那个紫盒车的效果是真的好，
0: 嗯，
3: 这次订这么多那个非色酮吧，
0: 啊，
3: 他就是想啊让那个除旧升新一起上，
0: 哦，
3: 争取恢复的更好，
0: 明白，
3: 胰岛素的量啊还能再往下减减是吧？
0: 对，肯定没问题的，你这么想就对了啊，
3: 嗯，
0: 因为紫盒车的功效就是升新。啊，
3: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紫盒车里面很多的生长因子啊，是我们人后天根本合成不了的。这些物质能够一方面激活我们自身的干细胞，分化成新的有功能的一些细胞，包括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当你的胰岛贝塔细胞补充上来之后，它就能够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
3: 嗯，
0: 让你这个胰腺分泌的功能慢慢就恢复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还能够生成新的肝基细胞。是吧，帮助我们调节什么呢，糖代谢，让我们身体对糖的调控更加的顺畅。这也是为什么你当时用了这个5盒的这个紫盒车之后，哎，现在降糖药也减了，胰岛素的这个剂量也减了，哎，就这个道理。但是关键问题是啥呢，我们岁数大了，对吧，我们人体每天都在老化， 身体当中的那些老旧的功能下降的病变的这些僵尸细胞

0: 它永远存在在那儿呢，没有彻底的清除掉，它一直会给我们的胰岛在那捣乱，它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干扰我们正常的新的细胞的工作。所以说这次啊，你看感恩节的活动，我们把非色酮和紫河车两者搭配在一块儿，那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除旧，就是用非色酮剔除掉我们身体这些老化病变的细胞，一个是生新，就是用紫河车来生成新的细胞出来，是吧？因为非色酮专门能够精准的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老化的僵直细胞啊，你对于我们胰腺当中把那些拖油瓶老化的细胞都给你清除掉了，代谢掉了，让你这个炎性因子彻底的没有地方释放，然后同时呢，紫河车又能够催生出新的胰岛贝塔细胞和肝基细胞出来，那你说两方面你都照顾到了，那咱们就不受干扰，好好的分泌胰岛素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调理的效果我告诉你，对于你来讲会更彻底的啊。
1: 嗯，我就盼着这样了，
0: 是吧？
1: 啊，老师，
0: 嗯，
1: 你看啊，让胰腺能彻底恢复过来嘛，
0: 嗯，
1: 往后能少打胰岛素，
0: 对，
1: 甚至不打，那才叫好呢，是吧？
0: 肯定有这个希望的啊，肯定有这个希望的。你看，目前这个临床上很火的一些干细胞疗法，当然我说的是正规的啊，打那一针，它就有可能针对性的改善我们的这个糖尿病。其实干细胞和咱们这个紫河车它是同源的。
1: 嗯，
0: 而且两者都从这个胎盘的间充质干细胞当中提纯出来的，本质上都是能够激活我们人体的这个干细胞的再生能力，它核心作用完全一样，都是催生我们健康新的细胞生长出来，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个器官嘛。
1: 嗯，
0: 你干细胞疗法只不过是把这个胎盘里的干细胞进一步的提纯了，而我们这个紫河车呢，实际上利用的就是天然的干细胞的那些生长因子的刺激因子，虽然说没有经过人工的提纯，但是它胜在于什么？它的这个成分非常的天然，这个是我们人配比根本配比出来的，它可以协同作用于我们身体来激活我们的干细胞，这个效果一点都不差，是吧？
1: 对。
0: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这个价格，你现在到那个国外打一针这个干细胞疗法，那得30万-40万那一针呢。
1: 哦。
0: 咱们这个紫河车同样的作用，同样的效果，它的价格特别平民。对不对？人家干细胞疗法那一针好几十万，咱能打得起吗？是吧？
1: 打不起。
0: 咱们就是这种搭配，可能搭配个几百块钱就能享受到类似的调理效果了，普通家庭都能够承受得起，这多好啊，对吧？
1: 哎呀，太好了，老师。
0: 嗯。
1: 原来咱这紫河车呀，跟那十几万的干细胞疗法是一个道理啊。
0: 一个道理，对，
1: 啊、嗯。哎呀，那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不说了，老师。
0: 嗯。
1: 这15瓶肥瘦酮。你可得赶紧给我订上呀，还有活动送我的那个19号紫河车也别给我落下呀。
0: 放心吧，啊，这个紫河车是免费赠送的啊，现在呢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你把你的这个信息啊确认好，地址联系方式都核对清楚，然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啊给你发货的，好不好啊？
1: 嗯。
0: 然后得到之后啊，按照疗程坚持使用，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嗯，
1: 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按疗程用，
0: 好，
1: 非常感谢你啊，
0: 哎，
1: 老师，
0: 聊到这儿再见 啊，
1: 再见啊，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针对各种老年顽固性疾病，想根治，想少吃药，想花最少的钱，不遭罪就能够解决问题，全球购现在给您这个机会。非色酮通过精准清除致病的僵尸细胞，从根源实现去病根儿、免吃药的真实逆转。现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3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免费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临床高品质紫河车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仅此一次的赠送政策，错过今天，再等一年，所剩名额已经不多了，机会。
3: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为推动园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自然资源部介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持续提速，平台统筹国土测绘、生态保护等多元数据，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数据显示，我国地热资源直接利用规模持续稳居世界首位，各地因地制宜开发浅层地热资源，应用于供暖、农业种植养殖、温泉文旅等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应急常识365。
4: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5: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7: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对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而言，阅读是进入无数种人生的护照，也是对抗遗忘的武器。这个多元文化背景下孕育而生的作家、翻译家、藏书家，曾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著有《阅读时》《夜晚的书斋》和《博尔赫斯在一起》《迷人圣物》等畅销作品。对他而言，想象的生活是让个体和书本建立联系，通过思考超越肉体、时空和现实的桎梏，获得思想和精神的终极自由。

想象的生活是一本对话集，时间跨度较长，从2020年4月开启线上交谈，到2025年8月出版，历时5年多。瑞士知名文化记者希格林德·盖泽尔在序当中说，这种无法选择的慢，让我们的交流拥有更多的时间和从容。的确，239组你来我往的对话，深入各个领域，涉及国籍、宗教、人种和性别话语、个人成长、图书馆建设、作家作品等诸多方面。这个在数字时代始终坚定地捍卫深度阅读和纸质书独特价值的作家，一辈子沉浸于书籍当中，大量阅读，放慢脚步，投入深度对话，并为自己创建了一个丰满的内心世界。16岁成为失明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朗读者，1996年《阅读史》出版，并被翻译成了35种语言。2016年到2018年担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经历丰富的曼谷埃尔认为，当我们沉浸于一本书时，我们不是在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在主动地过一种想象的生活。关于想象力的作用，他曾在《时间奇迹》当中这样描述：在那些最黑暗的时刻，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时刻，救赎只有一个，依靠我们的智慧，让想象力飞翔。这不是肉体的救赎，而是人格的救赎。一些人在集中营里失去了人格的知觉，他们像僵尸一样走来走去，人们叫他活死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想象力活着。曼谷埃尔的作品通常围绕书籍的历史、阅读的历史、想象力的重要性以及图书馆的意义展开。在他看来，文字是治愈的，写作也是一种净化，诉诸文字，让文字留在书本里。我知道我可能无法忘记这件事，但它应该不会继续在我的大脑的四壁上垂迹不止。我从写作当中获得快乐、安慰与宁静，在这个加速疯狂的世界里，写作是唯一能够让我内心平静的存在。与书本建立起亲密无间的联系，源于他非常孤单的童年。安全感的缺失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让他每每通过书本去感知到外部世界。我无师自通，是用别人丢弃的东西养活了自己。他从书中获得知识，也汲取力量，与中风、癌症、失语等疾病和平相处，与过去与死亡和解。书是他的避风港，也是张望世界的窗口。书籍于他而言是排名第一的存在。当蒙蒂翁的图书封存装箱之后，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只被削去龟壳的龟。蒙蒂翁曾是我的龟壳，他给我安全感。当新的图书馆在里斯本老城落地，他获得重生。他说，阅读书籍就像亲近大自然一样，可以治愈伤痛。大自然并没有治疗或取悦人类的目的，它只是存在，但我们只需要与其建立一种关系，就能够创造意义。文字治愈了他，也给予了他睿智、幽默、平和和勇气。曼谷埃尔的阅读持久且深入，他广泛涉猎，无所不读。在《堂吉诃德》开头，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说，他是那种街上捡到碎纸片都要读一读的人。我从未停止过阅读，无论在床上、火车上、厕所里，还是在午饭时。当然，他的阅读绝非囫囵吞枣，他本人也并非是鲁迅笔下的两角书柜。他说，如果读者与作品间没有交流，不质疑、不反对、不赞同、不评论、也不接纳，那么最后阅读只会留下一片死寂。比如卡夫卡认为，文学是劈开冰封心海的利斧。他认为句子很美，但我觉得不对。如果文学作品如斧头落下，那会产生摧毁的效果。我们冰封的心海凝固着某些事物，它们已经停止流动，但这也暗示着曾经有过流动。无论如何，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想象的生活中有些语言读来甚有意思，比如我所认为的蹩脚的文学是我无法进入的文学，就像覆盖着冰层的湖面，表面光滑，仍可以在表面滑行，但如果冰层塌陷，
滑冰者就会落水淹死。杰出的文学提供了孔洞或空缺，读者可以在某处有所发现，又或者可以在某处藏身。比喻类的句子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又比如他对话中的和平和幽默。记者说，你在屏幕上显得非常的健康。70多岁的他笑着回了一句，书好书坏不看封面，语言真诚又有千帆阅尽后的豁达与通透。我要把书拿在手里，感觉它的轻重大小，我喜欢一页页翻阅的真实感觉，喜欢在书里做笔记。这个未使用移动电话、未接触过社交媒体的作家，在40000多册的藏书当中找到了一生所爱。正如作家所说，语言的多义性足以延展生发，如同一个发酵的面团，只要我们有手艺，只需要静静等待，多种意义就会像花朵一样绽放。书如此，人生亦是如此。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德胜家居设计城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8: 交通9.8，平安贝贝。
9: 如果发现有人溺水，第一时间拨打110120，不熟悉水性的不要下水，优先用竹竿、绳子、救生圈等工具施救，盲目下水可能造成更多伤亡。
10: 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定做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定做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2: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世界顶尖托尔金研究者汤姆·西比博士撰写的学术经典中译版本《保卫托尔金》近期面世，这部译作的出版不仅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引介，也将在中文语境当中掀起一场关于托尔金文学价值与当代意义的再思考。托尔金需要保卫吗？作为中欧世界的缔造者，托尔金的作品在全球拥有着持久生命力，托学已经成为了显学，然而关乎其定位的争议从未止息。他是逃避现实的复古者，还是立足现代的创新者？他的写作是神话史诗，还是时代预言？相关研究是粉丝的造神运动，还是严肃的文学批评？保卫托尔金以其深厚的学术根基与明晰的论述逻辑，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路径。托尔金的接受史在大众读者与专业学界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戏剧性的反差。20世纪60年代，魔戒取得巨大的市场成功，却在许多批评家眼中幼稚得无可救药，仅被视为是满足男孩冒险幻想或者是成人逃避渴望的读物。 即便是奇幻文学因此而蓬勃发展，它仍长期被视作是传统文学的衍生品，商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在文学殿堂当中被边缘化。直到2000年，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仍公开质疑《魔戒》的经典性，仅承认《霍比特人》可能作为儿童文学而存续。正是为了扭转如此普遍的偏见，西比在完成学术奠基之作《通往中州之路》之后，推出了面向大众的论战性著作《保卫托尔金》。前者从语文学与神话学的角度，严谨地回答了中州世界从何而来、如何建成；后者则回到了生成托尔金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不仅历史溯源，更共识探流，有力批驳了奇幻即逃避的主流意见，证明托尔金作品实则是对其所处时代重大议题的严肃回应，是当之无愧的世纪经典。而其本人也因名义在幻想文学类型方面的独创性和作品的品质，堪称一个世纪以来独一的作家。西比的努力迫使学界重新审视奇幻文学的价值，并逐渐接纳其作为独立文类的地位。译者周雅将书译名为《保卫托尔金》，正是敏锐地捕捉并彰显了全书的核心立场，一场为托尔金文学地位证明的辩护。西比全书最为精彩之处，在于揭示了托尔金创作最为深层次的源泉——语文学。这不是简单的语言学的研究，而是一门融汇历史语言、文学文本、神话碎片和地名学的综合性学问。托尔金首先是一位卓越的语文学家，其次才是神话的编撰者和小说家。西比将托尔金的信札、讲座、论述、作品与人生经历关联考察，勾勒出其写作如何忠实呼应他作为文学家的自我定位。西比以丰富例证说明托尔金如何从古英语、古诺斯语、威尔士语、芬兰语等古老的语言的词根、名称与残片当中重构出了一个失落的世界。在保卫托尔金的前两章，西比在这些词语当中轻盈而准确地起落，勾连他们的多语根源，在古老的神话意义上叠加属于新神话的暗示。他指出，繁复瑰丽的中州万物生成于名字，埃雅迪人尔、埃尔贝瑞斯、霍比特、夏尔，他们共同故事的种子长出人物、地图乃至一整个世界。这种源自于深厚学术素养的创造，赋予了中州无与伦比的历史纵深感与真实感，从根本上区分了托尔金的奇幻与异想式的虚构，它其来有自，与现实世界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仿佛是将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写成了神话，成为一种人类集体神话记忆的载体。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腾势 Z9S 开启预售，预售区间2535万元，车身长度5090毫米，轴距3025毫米，提供单电机、三电机版本，最高综合功率890千瓦 ，CLTC 最高续航920公里，主打科技豪华中型智能轿车市场。日前，别克致敬 L7 纯电版开启预售，三款配置预售价19.49至23.19万元，全溢价16.99至20.69万元，车长5032毫米，轴距3000毫米，搭载800伏高压平台 ，CLTC 续航702公里，10.4分钟即可完成30%至80%快充，搭载高通 SA8775P 座舱芯片与高阶智驾系统。近日，尊界 V680、V800 正式上市 ，V680 指导价64.8万元 ，V800 售价区间76.6至101.6万元，定位大型豪华增程 MPV， 依托专属图灵龙行平台 ，V680 面向家庭出行 ，V800 主打高端商务接待，9月起分批开启车辆交付。日前，纵横 F700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31.49至35.49万元，限时全溢价29.99万元起，定位全领域豪华越野皮卡，首任车主享有整车终身质保，购车附赠充电桩，全套购车权益包含改装基金、高额置换补贴，瞄准高端越野皮卡赛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因此，国家卫生健康委特别提示：第一，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临床研究需按规定备案， 临床转化应用需经批准，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也需经注册备案或批准，不得擅自扩大适用范围。第二，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此类活动产生的健康危害难以预料。第三，未经批准的、处于研究阶段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开展临床应用，也不得收取费用。大家要提高警惕，守好自身健康，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 本书全景式多侧面地披露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以科学考古手段打开埋藏了几百年的明定陵的详细经过。作品披露了地下玄宫洞开的经过，帝后的棺椁以及殉葬的珍宝的真实情况，同时追求了这座浩大皇陵鲜为人知的建造始末和由此展开的朝野上下君臣后妃之间的无情的斗争，揭示了大明帝国最后沉沦的必然趋势。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作者杨氏，越南。

这是美国《世界周刊》畅销书排行榜冠军，拨开层层历史迷雾，再现了大明政坛的风云。首都博物馆馆长、定陵考古发掘队队长赵启超亲自作序。知名作家、南渡北归作者越南集30年经历完成，海量珍贵的史料、人物访谈和数百幅文物，数不尽的地下宝藏，震动海内外的神奇文物、历史图片，引领你进入真实的考古现场，探寻中华民族基因和血脉，感受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同时，本书也展现了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尸骨等出土器物的离奇遭遇，以及相关者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当中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作品资料详实，笔触冷峻，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读起来兴趣盎然。

作者之一的越南，1962年出生，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自由知识分子与重大考古事件，有《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问世，同时创作出版有《复活的军团》《天赐王国》等考古文学系列作品十多部，其中数部作品被翻译为日、韩、英、法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达200多万册。

我们的国家历来都有厚葬的传统，所以盗墓一直都是很兴盛。秦始皇陵修建没几年，项羽就派了30万大军去挖坟，东西搬了一个月，还放了一把火。汉代的皇陵在东汉末期基本就被盗掘一空，五代烽烟，朝不知夕，更多的古墓遭了殃。晚唐时候风起云涌，皇陵都遭了劫，每逢乱世，前朝的人们都保不住自己最后的栖息之地。

朱元璋出身草莽，但是还有一些淳朴的农民的气息，不去挖别人的祖坟。只有万历皇帝这个糊涂，自己30年不上朝，把国家搞的是摇摇欲坠，努尔哈赤屡屡犯境，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却想起努尔哈赤建朝后金，一定是金人的后代，就打起了人家祖坟的主意。于是派明军去掘房山金代帝陵，大火几天不灭，没想到龙脉还没断，清军就入了关，实施报复，也烧了13陵。总算清朝的皇帝为了笼络汉人的心，没有把皇陵都挖开。康熙、乾隆还装模作样的对明陵进行了修缮。民国以后，慈禧尸骨未寒，孙传芳就挖了这位老佛爷的坟，顺带把乾隆皇帝的也给挖掉了。总而言之，解放以后留给我们还算完整的皇陵并没有几个了，怎么对待他们，这是一个问题。风雪定陵的文字里，两个朝代的背影渐渐远去，帝王将相和考古工作者都是这本书的主角。万历和吴晗、夏奈等文化巨匠穿越了400年的时空，上演了血和泪的对话。一端是16世纪的万历皇帝，摆脱了张居正、冯保和太后，曾经想励精图治的他，却在江山与美人的矛盾之中选择了放任与堕落。从一个热血青年到代政的昏君，他的蜕变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颠覆了大明的巨轮，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另一端是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们，如何在那样贫瘠的物质条件下克服心理障碍，抵抗30年间一次又一次的浩劫，艰辛地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主动发掘的考古项目。全书最后，原定陵发掘队队长赵其昌以往事如烟为名写了一篇书跋，但是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国人的考古总是带着悲壮的色彩，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古老的历史才能真正安全完整地展现在现代人的面前。看完本书，当为定陵一哭，君子在世，当有为而有所不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谁是你不曾言说的秘密，无可替代的回忆？愿青春里所有的暗恋，最终都能拥有双向奔赴的结局。言人中藏不住。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0: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冰萃水带回。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本书以纪实手法和文学形式详尽地描写了从决定发掘定陵、定陵的发掘以及在此期间乃至之后所发生的各种是是非非，既有历史事实的铺陈，又有老一辈考古人员的辛酸的发掘故事，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到现代建成的定陵博物馆。该书成为我们了解这段历史以及传统丧葬礼俗文化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书。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作者杨氏，越南。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位皇帝，他在位近50年，却有20多年不上朝，导致祖宗200多年的基业一步一步滑向了深渊。这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万历为何荒诞朝政？他在位期间发生过哪些重大事件？种种问题的答案，随着1956年明定陵的石门洞开，平添了许多文物的名镇。本书是一部全景展现了明定陵发掘过程的纪实文学，作者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考古人员打开定陵地下玄宫的曲折经过。随着历史故事与考古发掘场景的切换，我们得以见证大明王朝跌宕的历史和新中国考古的艰难探索。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明定陵自万历18年，也就是1590年建成至今已经400余年。400余年沧桑岁月，使这座宏伟瑰丽的皇帝陵寝如同他那地下玄宫存放的青铜器一样，蒙上了一层难以辨认的绿锈。而陵墓主人那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更像一个谜团久久的困惑着无数先哲学者，至今为此争论不休。一个幼年极端聪颖并颇有大志的皇帝，何以在刚刚步入黄金时期就为自己修筑陵墓？一个皇帝对一个女人的爱，何以近40年始终不渝，以致为他引起的国本之争差点断送了大明的江山？这个皇帝又何以20多年不离朝政，使大明帝国江河日下，几乎伴同他一起走进了

坟墓。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后都躺在里面，尸骨周围装满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批的罗纱织锦，这些锦缎时经300多年，有的还金光闪闪。织锦品的发现对了解和研究久已失传的明代鼎部特有的丝织技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震惊、愕然、猜疑，这条被封锁了2年多的消息一经播出，立即使得各国考古界为之哗然，无数惊愕的目光骤然投向东方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这是新中国自成立后有计划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墓，它从1956年5月开始动工，到1958年7月结束，为时2年零2个月。一切迹象表明，定陵的发掘是由一批实力雄厚、训练有素的专家完成的。据观察家分析，这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考古发掘，说明红色中国的考古学事业正在走向成熟。定陵已经开放，似乎一切都不再是秘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步入古老幽深的地下玄宫，面对三口复制的朱红色棺椁，仍觉一团团迷雾在心中升腾，冥冥之中似有一种声音在向世间诉说着什么，如泣如诉，如悲如哭。当年出土的那三口用金丝楠木精致而成的原物安在？那三具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的尸体存放何处？那金光闪闪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丝织技术和人类纺织技术高峰的几百批织锦珍品又在哪里？迷雾又一次困惑了人们。国外科学界密切注视着定陵发掘报告的诞生，企图从中得到破译的密码，获得难以预料的信息。但30年过去，中华大地上却没有一篇有关定陵发掘的学术性报告问世。这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望眼欲穿，如火的希望渐渐变为灰烬。终于，耐不住寂寞的人们开始用不同的形式探测这一秘密的起因。信函如雪片一样从世界各地飞来，不解、恼怒，甚至出言不逊。巨石飞来，响声如雷，中国考古界却出奇的沉默。他们不能不表示沉默，又怎能不表示沉默？面对异国他邦那双双真诚期待的眼睛，即使是一代考古巨匠夏奈也无法解释和羞于诉说。定陵的发掘连接着久远的过去，交织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在他和他的弟子心中，当年那史诗一般的伟大发掘以及辉煌的荣光似乎早已成为遥远的梦幻，萦绕在脑际的却是一曲棺椁毁弃、骨架被焚、发掘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苍凉晚歌。

0: 执念，死去为你展翅不懈，以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结，它绝非时间就能赦免，但就算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

0: 早知道。
1: 下面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9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9度，玉溪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曲靖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5到28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蒙自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普洱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宝山小雨19到30度，文山小雨19到30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5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8到23度，卤水小雨25到35度。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

0: 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啊，
1: 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呢、和大家见面。咱们这档节目呢，现在是每周的1、3、5晚上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时的跟大家见面啊。那么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朋友们可以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收听。收音机呢是3个频率，现在呢是并点，就是并轨直播啊，就是 FM91.8、97还有8873个频率啊，大家呢在这3个频率当中呢都可以收听到这档节目。那么同时呢也通过抖音呢实现了这个视频的直播。那么在抖音直播间呢，朋友们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啊。那么大家呢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事儿都可以在上面呢聊聊天，然后呢让我们的夜晚呢过得轻松一点，缓解一下白天不管身体啊或者是心理上面的一些疲劳啊。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任素汐的王昭君送给大家啊。那么在抖音直播间呢，欢迎怕蜘蛛的姑娘，欢迎 Jenny， 欢迎王佳啊，晚上好，晚上好。那么大家进入直播间呢，可以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好吧，一起来听听这首王昭君，来自于任素汐。

0: 我的月亮。
1: 今天呢又是星期一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重新的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有一点感觉到疲惫了，特别是迎来了双休，度过了双休之后呢，感觉上班的话呢，就第一天会特别的疲劳啊，而且呢工作上呢也会特别的繁忙。那么这个时候呢，吃完饭和家人待在一块儿，静静的待一待啊。那么不管在哪儿，用手机呢也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里边吧，和大家一路同行。然后呢，昆明呢今天傍晚下了一场大雨。不知道你们听到打雷声了没有，那个雷啊特别大哦，响雷，完全是炸雷。不知道大家的出行是不是也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交通之声呢也会及时的发布一些路况的信息啊，像很多地方呢也出现了积水的情况。那么所以呢大家呢这几天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早上出行的时候呢避开那些积水路段啊。然后呢出行的时候呢一定注意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把任素汐的这首王昭君带给大家，听着节目，听着这些还算是比较舒缓的歌，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自己生活情感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跟何宇在节目当中呢说一说。
1: 行走在路上，

0: 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谢谢新朋友的关注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的关注一下。然后呢，来看一下阿潮说，老驾开车的时候呢，慢一点，莫压水花，浇溅了旁边的行人。文明城市，对，希望大家呢都做文明市民。我经常说，路过积水路段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比如说自行车道。上面骑车的人或者是周围的行人，不要只图着自己的一时舒心啊，不管不顾的，然后呢加着速冲过这个积水的路段。也希望大家呢就是不要把这种不开心的带给他人啊，在我们方便的时候放慢车速，到积压路段就是积水路段的时候呢减慢车速啊。然后呢，完了之后，谢谢点点点，谢谢点点点加入了粉牌啊。然后呢，金牌小伙呢说，座椅有没有靠背？肯定有啊，你看见没有？肯定有靠背，但是我不总不能就是说像个老爷一样的躺着播吧，对不对？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呢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你们现在发出来的信息呢，我第一时间都能看到，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关于生活情感当中的一些困惑都可以跟我讲一讲啊。那么比如说今天发生的一些开心不开心的事儿，我们在这儿呢都可以像朋友一样的聊一聊。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呢点击左上角，看见没有这个兔子，点击一下呢可以关注，然后呢方便的朋友呢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其他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的话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我在抖音的后台当中呢经常会看到很多朋友呢关于就是生活当中的所谓的一些烦恼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面对到最信任的朋友啊，或者说好朋友，不说是最信任，但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就是把钱借给别人，然后呢现在要不回来，然后呢整个人呢就显得很烦躁，也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很多人都发过类似的一些信息给我，那么今天呢在节目这个时候也跟大家呢唠一唠这个话题啊。其实呢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每个人在借钱这个事儿上呢，其实都或多或少闹过不开心。我们经常说，如果你要把钱借给一个人，那你可能注定会失去这个人。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要这个朋友，你就借钱给他。这句话呢，初听呢，似乎就是有一点觉得好像朋友之间的感情，把他看得太利益化。但是呢，其实。静静的去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其实也有着很多的利益在里边，不单是表象的这个物质方面的利益，还有情绪方面的利益。所以呢就是说人都是在交换着价值，这个价值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得很宽广一点啊，很泛一点。那么如果在你们的关系比较好的情况下啊，如果说救急，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帮一帮，伸出援手，但是呢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能说图着一时的兴起，觉得自己的信任啊等等等等，然后呢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借给别人。因为 借给别人的那一刻，你知道吗？当你再去向他要钱的时候，其实你就扮演了一个很不好的角色。人性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给予别人的时候，别人感恩戴德，但是当你去索求一些东西，你该有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对方会觉得你不仗义，或者觉得你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人性的一个缺陷，人性的一个缺陷，或者说人性最本真的一个表现啊。人吧，其实都是自私的动物，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你说我们在讲话的时候都是把我字放在第一位，对吧？我怎么怎么着，我怎么怎么主谓宾呢，对吧？主永远是自己。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每个人都会考虑到自己的一些感受和利益，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就会对你的朋友啊，不知不觉，现在很多人都会对周围的朋友，甚至给过自己帮助的人有道德的绑架。那么这种的话呢，就会让借钱这个事儿就变得复杂了很多。那么也出现了种种让人感觉到失望的事件啊。所以呢，就是说人吧，就是说我们在遇到周边的人，我经常说不要轻易的把钱借给别人，然后呢也不要轻易的开口向别人借钱，因为我觉得这是很破坏双方感情的一种行为啊。甚至呢，现在就是很多人呢可能在朋友圈做一些自己生意上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宣传啊，特别是有一些可能开店的啊，就是发自己的各种产品啊信息啊。其实朋友圈这个东西吧，你不觉得这是应该展现自己生活或者说朋友工作之余加深联系的一个途径，一个圈层吗？但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朋友圈吧都变成了叫什么呢，互相展示工作，或者说为了工作利益而不断发文的一个地方。那么久而久之，你不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了很多，充斥着太多太多的利益的纠葛。所以呢，在大家呢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与人打交道啊，在这一方面还是要得特别特别的注意。我也希望我收音机前的朋友呢，我们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以后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都能够处理好啊。然后呢，宠愿宠物他说，何老师又到918了哈，好久没有听广播了。对，我在918，我现在是在918交通之声啊。哎，宠愿宠物美容师培训学校，你是做宠物的是吧？我告诉你，我最近养的猫做了绝育之后，我现在老乖了。前不久还纠结还头疼了一下，我还在直播间跟我的朋友们说，我说哎呀怎么办啊，他乱尿啊。但现在呢结了育之后就好多了啊。谢谢你啊，谢谢你，那是好的事情是吧。是的，我觉得结了育之后呢，这个小猫也变得乖了很多啊。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在公屏上跟我用文字呢互动一下啊。然后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在这个直播间呢，我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像朋友一样的聊聊天说说话啊。红愿宠物，红愿宠物是你是做培训还是做这个美容的，就是宠物美容的。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也对外接美容洗澡之类的，反正关于宠物的都搞啊。哎，你们在成贡有没有店呢？有成贡有店的话，我把我的狗拿来给你们帮我

0: 我现在都是找那种就是来家里边来接送狗的，因为我那两条狗太大了。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成功有学生，我学校在园博花鸟市场啊，园博花鸟哇太远了。好，大家进入直播间的话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关注一下啊，欢迎 DY， 欢迎 DY 啊。有学生开的店，我到时候私信给你。哎，就是现在其实他们有没有这个上门接送的，我现在都是在某一家也是在抖子上刷到的，他们是来我家把它接过去，然后呢洗完了又给我送回来，周末可以带过来园博免费。哎，不用你免费，这个我不占这个便宜啊，咱们都不容易，主要是自己认得的朋友，反正在哪儿都要洗，那还不如拿给朋友洗，对不对？哦，有接送的是吧。好了，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呢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今天呢把这个手机呢拉得近了一点，看大家的弹幕呢会看得更加的清晰一些啊。然后呢在直播间呢刷双击屏幕点个赞啊，然后呢不占拿来当模特犬给学生洗剪，猫也可以带过来洗洗的。好你真厉害啊，可以谢谢啊。然后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十几年了你还没变啊，还一如既往的帅气。也没有啊，人都会有变化的，老师低音炮的音色是天赋的嘛。这是每个人的声线的问题，有人可能他的嗓音条件啊，嗓音色彩呢就是偏低一点，有的人呢可能声音呢就是偏高一点，还有呢就是说现在有很多朋友呢也会不合理的发声，觉得自己的声音应该怎么样，然后呢就找不到自己正确的发声位置，然后就让自己的声音呢会变得不高不低，或者说特别难受，然后时间一长了嗓子也痛，声带也出现疲劳啊。当然这是很专业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都得知道一下啊。然后呢其实你不要去刻意的寻找某一种说话的声音的感觉，因为这个每个人的嗓音色彩就像你的样貌一样是不可复制的，每一个人的样貌和都是有区别的，都有细微的区别，即便是孪生兄弟啊，孪生兄弟也会有区别，所以呢没有一模一样的嗓音色彩，我们不要刻意的去模仿他人，找到自己最合适的发声的方式，那我觉得就 OK 了。声带呢就会处在一种非常舒服的状态啊。好了，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好了，下面给你们，要不要听首歌？想听歌的朋友告诉我啊，给你们放。666呢说这是何宇老师吗？太久没有听到收音机了啊，是现在调整频率了，以前是在 FM99 香格里拉之声，但是今年三月之后呢，香格里拉之声关停了。那我这档节目的话呢来到了91.8交通之声啊，也是我们的广播电视台的一个频率，就相当于说这个部门来到了另外一个部门啊，都在广播电视台这个大的环境当中，或者说大的工作的单位里边啊，就是相当于说你们从财务一部调到了财务二部，比如说你们单位的这个财务部门啊，有三个部门，一部调到了二部，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呢，宠院宠物美容，他说都行的，跟你聊天也行，周末可以过来园博泡茶给你喝。我养了古罗、鹦鹉、乌龟、猫狗。你家完全是动物园啊，我觉得我已经是动物园了，我家。谢谢安德军啊，谢谢安德军。我觉得我家就是动物园，我现在有两条狗，一条德牧，一条金毛。 这两条大狗，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还有一只猫美短，现在还养了一只猫，猫呢养在家里边，然后呢两只狗呢在外面用笼子关着，然后呢平常的话呢没事的时候呢就去遛遛它们，牵着绳遛遛它们，但是我的
1: 那个金毛有一点超重了，
0: 她是个女孩啊，现在已经有41公斤了。金牌小伙说 Beyond 的海阔天空不错，老师这个的话咱们不点歌，咱没有点歌服务啊，你连我的粉丝牌都没有。谢谢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那么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8199呢说昨天网购了一只小八哥是八哥狗吗？还是那个英国八哥然后呢宏愿呢他说控制体重，不然年纪大了会有点恼火，比如说脊椎啊关节，他现在控制不了啊，他跟那个德牧吃的是一样的多，一天吃一顿，然后呢每一天呢用那种杯子舀4杯狗粮，但是他就特别吸收好，我总觉得好像是吸收好的问题啊，造成了他和德牧两个都是母狗，然后完了之后呢就那个他就疯狂的长，然后感觉他那屁股圆呐、啊、别人家的金毛我感觉就是那个毛长长的，身体很纤细啊，我的那个金毛就是圆圆的，我说不是不是变异了，哦八哥鸟是吧八哥鸟，哎，养鸟好玩吗？哎，但是我告诉你，我觉得养鸟吧，那个家里边会不会就是到处有鸟的那个排泄物啊？会说话的一种鸟哦，八哥鸟，是要适量的给他们做运动是吧？然后我觉得我一天最大的运动量就是遛狗，狗狗。那个是金巴狗哦，懂了。然后8199说正在教他说话是吧？好的，等你的八哥会说话了，到时候你告诉我啊。然后呢，录一段给我们听一听，或者开个视频给我们看一看。鸟可以训练定点的是吧？等金刚合法先整蓝黄。哎，你挺懂的，我觉得你对这些宠物你挺有研究的、啊、哎，但是我不理解的就是现在有一些人养宠物他会养那种稀奇古怪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我最怕的就是蜘蛛啊，还有人养蜘蛛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啊、我飞了3只和尚，我有2个巨贵，17岁就研究了。哦，你17岁就玩宠物了是吧？养鸟跟狗不一样，鸟会说话。哎，但是它说话，我想问一下宠院，就是这个鸟说话，它是带着智商吗？还是它只是模仿你？只是模仿你。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模仿人类，还是他真的会有这个智商跟你去对答？我觉得应该不会吧。啊，一部分是模仿，一部分是有智商的啊。哦，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想法用语言，就是简单的表达出来吗？就是比如说你说吃饭吗？他说不吃。比如说你去逗他，他说你好烦呐、啊，你别烦我。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交流、啊，然后呢，冷血的你也不太喜欢啊。8199说把一个桶装水桶切开一个口哦。然后怕蜘蛛的姑娘呢说和尚真漂亮的哦，你们都会研究，我觉得你们都有研究，我不懂这些。然后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17岁就你看来是你，我觉得你心态是比较年轻的，喜欢小动物的人啊，心态会变得比较年轻一点。现在和尚价格很低了，500，我见过和尚鹦鹉，好漂亮的是吧？哦，然后付小说带智商的模仿，但不能对他说脏话，他学脏话很快的。

今年36，去年刚当爹。但是我觉得你到56的时候，66的时候，你依然像26一样的，就是那样阳光的心态，我觉得挺好。然后899说，从小口跑进去洗澡，模仿不会用喉咙发音哦，用喉咙发音哦。你现在说脏话才火呢，野生动物。哦，你们说他学这个脏话挺厉害的是吗？就是这个鹦鹉啊这些东西。我没养过鸟，我现在觉得我养了狗养了猫，我就已经是还可以了。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野生动物灰鹦鹉玛莎是吧？哦，他会用方言吗？如果你教他方言，他还会用方言来是吧？就是根据你的语调，就是这个语言来。那不过也挺好玩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会的，有个鹦鹉会说买亚裔买亚裔，是不是就用昆明话说买亚裔。就是门口经常有卖洋芋的三轮车广播，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他就会学这个卖洋芋的这个广播里的这个声音哦。其实呢他们跟孩子一样，他们注意人的反应，你的反应激烈，他会觉得很好玩是吧。哦，原来是这样的。其实有没有觉得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乐趣啊、哦，有很多很多的乐趣。谢谢宠愿啊、哦，感谢宠愿的支持啊、哦。然后呢，宠愿说聊开心了，聊开心了，感谢你啊、哦。哎，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小动物的，我比较喜欢小动物，只是就是像你说的这种冷血类的，比如说虫啊这些昆虫啊这些东西我接受不了。然后。因为那个我天生恐惧那个蜘蛛，我天生恐惧蜘蛛，我连蜘蛛网都怕，所以呢就是不可能养那些东西了。但是你要说像乌龟啊、蜥蜴啊这些我还可以，蛇啊这些我都可以，猫啊、狗啊、鸟啊，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我有一个朋友，应该是我以前的学生啊，一个女孩，她。毕业了之后，他回到老家养了一只鹅，你知道吗？鸭子还是鹅？我好像是只鸭子，小黄鸭。然后呢，就也不是小黄鸭，就是应该是那种家里边农村里边很普通的那种鸭子。然后呢，就养在家里边，养在他房间里，从一小只养到了一大只。我朋友说我打你，他就学会了说打你打你，是吧？然后899呢说，之前养了一只八哥快2年了，会说话，上个月被一只小黑野猫叼走了。哦，猫会吃鸟啊。现在是21:35，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啊，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跟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大家呢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里面呢跟我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事儿啊。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然后呢来看一下，怕蜘蛛，那个宏愿的说我还有一个刚毛猎狐梗狗，我把我的龙猫给咬死了。哎，养这些东西你在室内养那么多，你怕不行吧？那个家里一定得大一点哦，不同的区域养什么，要不然一个家里边鸡飞狗跳的，真的就是鸡飞狗跳了。

0: 开区域的把笼子给咬坏了。
1: 哦，
0: 现在我就觉得我的猫和狗在和谐相处，我两条大狗对我的猫特别友善，然后呢，但是那个猫呢就试着想接近这个大狗，想力尽的闻一闻它们，但是呢一发现那个大狗一主动的话呢，它又害怕，它又拿小爪子去打它们，就是每天看着它们在这么折腾，觉得挺乐呵的。付晓说辣条我也喜欢，辣子鸡一样的做法，炒了吃可香了。干嘛呢？我们都在说宠物，你在说吃的。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歌哦，听一首什么歌呢？我找一下，《土坡上的狗尾草》这首歌的话呢，很小众，但是呢，是唱了它。当年一个人打拼的时候，生活很低谷，然后呢不得志的时候，他捡了一只流浪狗，然后呢叫大黄，然后呢就这只小土狗呢，他就养到后面呢，后来狗生病走了，后来这个歌手呢就写了这一首《土坡上的狗尾草》，因为他把它埋在了一个地方，埋在了一个山上的一个某个地方，然后呢完了之后，后来他经常会去看他这只狗，生活郁闷了疲惫了，他会跟他的狗说说话，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地方就长出了狗尾草，然后呢他就创作了这首歌《土坡上的狗尾草》，用这首歌呢纪念他的大黄，陪伴了他一段时光啊。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卢润泽的《土坡上的狗尾草》。

其实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住了，后来呢就搜了一下，它叫《土坡上的狗尾草》，送给所有喜欢小动物的朋友，特别是养狗的一些狗爸爸狗妈妈的啊，这首歌送给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当中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不可抗拒的一些人为的一些事情啊，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可能工作上的也好，或者说朋友关系也好，你会有的时候呢不开心啊，就是心里边呢会

积压很多不好的情绪。其实自从你和狗啊猫啊待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跟他们的相处更加的纯粹和简单。然后呢，他们可能也不一定能够理解读懂你的内心，但是他们会做一个忠实的陪伴者，一直会陪伴着你啊。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我来看小明玉花，他说他那边只有我儿子一个孙子，也没有孙子，也没有外孙，我儿子他爷爷爸爸妈妈还有他那边的亲戚太宠爱我。哎，你说的是什么东西，怎么看不懂，你前面说了什么，还是我你有信息我没看到，是不是前面有信息没发出来啊，是不是有信息没有发出来，你再发一下玫瑰花啊，因为我看到的只是你的这一小段文字，我不知道你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在发信息的时候看一下，有一些文字如果是有违禁词的话，它可能会被吃掉，你觉得你发了，但是我看不见，别人也看不见啊。然后现在是21:42，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付晓说狗狗比人类单纯，因为它智商低啊，对吧，然后呢就相对比较单纯一些，它的需求也比较简单。

0: 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然后呢，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呢，可以跟我聊一聊啊。玫瑰花是不是你原来跟我说过？你说最近呢，你要去看你儿子去了，是不是说这个事儿？你和老公离了婚之后呢，孩子一直是男方带。我的意思是我儿子他爷爷奶奶只有他一孙子。也没有外孙，所以呢，他们家那边很疼爱我儿子啊。你是接着上次的话题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爸爸也对孩子比较负责任，那我觉得你们离婚了之后，孩子给他们带，然后呢，你呢，定期的去陪伴孩子。如果是能够达成这样协议，我觉得也挺好啊，也挺好啊。但是呢，就是不管父母怎么选择自己的婚姻或者选择他们的关系，但是呢，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成长当中，一定不能让他缺爱，知道吧？因为爱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他能感受到爱，那么他从小他就不缺爱。现在有很多人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在原生家庭里边他是缺爱的，那么特别一些女孩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她长大了之后她是有缺爱的，她就会有一种付出型人格、讨好型人格，整个婚恋是非常糟糕的。有很多女性在婚恋当中一味的去所谓的付出，然后呢去获得对方的真心等等等等。其实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太缺爱，她反而在婚姻感情当中会屡屡不顺，因为她会很盲目，你们知道吗？会很盲目的去面对感情。所以呢，说孩子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父母的话给予孩子，不管他们的关系如何，一定要让他知道他有一个爱他的爸爸和爱他的妈妈。谢谢我不是个随便人的关注啊，感谢你，谢谢王家啊，谢谢王家的灯牌。对，大家进来了没有点亮灯牌的，把粉丝团灯牌点亮一下啊。然后呢，下面现在是21:45啊，21:4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节目呢会继续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给你们听篇文章吧，我出去喝口水，口干舌燥的，我出去喝口水，给你们听一小篇文章啊，听一小篇文章，然后呢，在直播间呢帮我点点赞，好吧？然后呢，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这杯酒叫一笔勾销，这杯酒叫一笔勾销。你们听一下这篇文章，我一会儿回来，好吧？有这么一家小酒馆，名字叫做少女心事。少女心事有一杯酒叫做一笔勾销，必须一口气喝完，喝过的人都说劲儿挺大的，一饮而尽全是眼泪，好在不上头。老板娘叫花姑，今年25岁，问她为什么开这么一家小酒馆，她笑着说她没有娶我，后来我就不着急结婚了，等她呗，我很擅长等人的。大一等他复读，大二等他下课，大三等他一起去食堂吃饭，大四等他毕业了娶我，毕业了异地2年等他回心转意，等啊等啊等，现在厉害了，等自己死心。你说我这么可爱的小姑娘怎么就不招人稀罕呢？你知道我店里第一杯酒为什么叫做一笔勾销吗？我摇摇头，他说人最难的是一笔勾销，但最痛快的是管它是苦是辣一饮而尽。花姑说，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吧。第一杯酒调给一个想嫁不能嫁的姑娘。姑娘说，你说怕我跟你吃苦才分手，
1: 好，那以前跟你吃的苦找谁去领报酬？既然心疼我，总不希望我从前几年只是友情客串吧。感情的事儿拿好计算得失，折算成友情价，你也还不起。你为什么不能放下所谓的面子，问问我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吃苦？我想说我愿意啊，能不能别自作主张，剪掉我最后一句台词的机会？你知道这句我愿意我哭着说了多少遍吗？5年我每天都在想怎么嫁给你才算酷一点，你却在想怎么离开才让我不哭一点。不娶我为什么不早说？我也不是非你不嫁，我不会恨我们努力了那么久最后没有在一起。我恨的是你压根没有爱过我。第二杯酒调给一个想爱不该爱的姑娘。姑娘说我喜欢她，可是她早就结婚了，我甚至有一点羡慕她的妻子，那么早就遇见了她。我知道喜欢她不礼貌，可是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喜欢她。我试过很多很多的方式不去关注她，没用的，藏不住喜欢。大概我是一个抵挡不了温柔的人，我设了很多栅栏把自己围起来，可是他一敲门我就憋不住去给他开门了。他是那个替我工作上解围的人，他是那个劝我不要哭的人，他是那个我想要拥有的人。可是他结婚了，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我也怕他给我希望，我也不希望他两难。感情这种事儿，明知不可为，谁先开的头谁先自己灭吧。幸好我没有张嘴说喜欢，没有让自己变成一个坏女人。那天看到一句话有一点释然，这句话是说，人呢，看到一朵花，喜欢或恨，都会想尽办法的去摘那朵花，唯独爱会浇水施肥。我一个人的爱情成全就是圆满吧，如果偏执，我用什么方式得到的爱情，也许用同样的方式失去吧。

谁让你爱的比他爱你多一点呢？所以你要忍他的小脾气，你要忍他的小任性，你要忍他的无理取闹，忍到最后，你都看不起自己。想分吧，舍不得，从前那么多困难都熬过来了，这一次怎么会输呢？可是这一次，也真的没有赢的把握了。好累啊，我这么甜的一个人，怎么就那么爱吃苦呢？第四杯酒，调给一个想等、等不起的姑娘。姑娘说：“我可以等你，最多3年吧。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友好的，一个30岁的姑娘不结婚，在别人眼里就是怪物。我不能免俗，我也想在最好的年纪嫁给最喜欢的人。你不娶，我就想想其他办法吧。你总有理由要忙，我真的是害怕了。有一天我路过一家婚纱馆，我问自己，你真的想结婚吗？然后我进去试穿了婚纱，店员夸我说，真漂亮。我知道也许是他骗我，但是你不是，连骗我都懒得骗了吗？一年又一年，女人的青春很短的，别人一不爱她，她就枯萎了。我穿婚纱的样子真的很好看呐，你不打算看一眼吗？算了，我知道，你忙，哪有一眼的时间？算了，我很乖的，试完婚纱我就回家了。说完这几个故事，花姑接着问，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我说，其实受伤的总是爱情。你看，从前我们说要好好的保护爱情，可是后来爱情伤痕累累，像一只受伤的小猫，它每一次都躲起来舔舐伤口。从前呢，伤口小，痊愈快，后来伤口越来越大，小猫不舔了，离家出走了。那一天漫天大雪，小猫再也没有回来。花姑问，那么深爱的一个人，为什么娶她的时候一拖再拖呢？我说，结婚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不是一场酒席，一件婚纱，一句承诺。也许女人想的是婚礼那一天有多开心，可是男人想的，怎么能结婚后的每一天都让你开心？那可是长长的一生呢。花姑笑着说，你找理由的那一瞬间，我想，也许是没那么深爱吧。你怎么会不知道，那个愿意嫁给你的姑娘，其实早就做好跟你一辈子的打算，管她是苦是辣。是啊，有多少事儿一言难尽呢？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小房子，所有你不愿意说的秘密都藏在里面。你锁上了门，然后用力地把钥匙抛向了一片深海。小女儿长大了，她可以嫁人，也可以游回深海去找那枚钥匙。其实你不舍得怪那个人为什么没有陪你走到最后，因为你也没有找到那枚钥匙。后来你我都懂那些遗憾。孩子的诗里说，你在婚礼上使用红筷子，我在向阳坡

0: 再下两行珠。所以最后一杯酒叫一笔勾销。
1: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
2: 好了，刚才听到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这杯酒叫一笔勾销啊，送给所有的朋友。藏音农部呢刚才发来一条信息啊，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是说自己喜欢的人，然后呢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妻子，然后呢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是吧？那你们相识了多久呢？你们是刚刚认识还是以前就喜欢，然后呢只是呢现在重新联系的时候呢发现他已经结婚了？那早之前你干嘛去了，对不对？欢迎夏天啊，欢迎关于夏天，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啊。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可以用，你哪怕不用自己的言语表达出来，但是你要用实际行动去争取。如果你处在一个不自信的一个状态，拖延了，那自然而然让对方感受不到你的这份感情啊，那他肯定是会有他新的选择的呀。另外，如果说你表达了，但是只是你喜欢，对方并不喜欢你，或者说对方已经心有所属，那么他现在面对到他的婚姻生活，面对到他自己的家庭，你应该要学会尊重，是不是？人吧，有的时候就是不要太过于执拗，不属于你的东西一定不要去强求。就像大家去逛商场一样的，有一个东西你特别喜欢，但是你没钱，你买不了它，对吧？你总不能说是我把这个橱窗给它砸开了，把它拿着，把它据为己有，对吧？这是不道德的。那么感情也是如此的，不要去强取豪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去影响别人哦。还有就是可能经常会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世界我只爱他，如果说失去了他我就找不到爱了，我就对这个世界从此失去了希望。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你对人这一辈子或者对人生的理解太过于偏颇，太过于狭隘了。你不知道你这一辈子会遇到什么，每个人都不知道。现在你觉得他是最重要的，是因为你把他放得最近。你们想象一下，比如说一个一个的蜡烛铺满了桌子，你说哪一盏蜡烛最亮？肯定是离你最近的是最亮的，或者说你感觉到它是最大的。其实呢，我告诉你，每一盏蜡烛都是一样大一样亮的。那么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错觉？因为你不会去看更远的东西，其实每一盏都一样。所以人吧都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人。你也不知道你在哪一天又会喜欢上别人，对吧？好了，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
3: 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
2: 好了，整点的天气预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了，下面我们了解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9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9度，玉溪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曲靖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5到28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蒙自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普洱中雨转小雨20到20度。 29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宝山小雨19到30度，文山小雨19到30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5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8到23度，卤水小雨22到35度。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2: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谢谢 Peach， 感谢你啊。然后呢，浅笑呢说，我出门会遇到贵人。其实你发这样的信息，我觉得很没有意思。我们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得靠自己努力的去生活，不要觉得你会遇到什么贵人来帮你，永远不要觉得把自己生活的幸福寄托在一个别人给你带来的恩惠上，好吧。当然遇到有幸能够帮助自己的人，我觉得应该感恩，但是呢，不要觉得我出门就遇贵人，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儿啊！每个人当你足够的强大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希望你从我说的这个话里边找一找，问找一找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4，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然后呢，给你们听首老歌吧。这首老歌叫想听什么呢，我看我想我是海吧，谢谢幺幺啊，谢谢猪幺幺，感谢啊。来听一下这首我想我是海啊，送给大家，谢谢幺幺的支持啊，感谢你。

京城多相见，朱夭夭，你这个名字为啥叫朱夭夭呢？啊，我有一点好奇。

0: 好听吧，人生路遥，失意的蝴蝶，欢迎啊。哎，我觉得浅笑，你什么算命先生又说怎么了？怎么怎么了？你脑子里边总装着这些东西啊？你不觉得一个人，当你慢慢生活的强大一点，你就不依赖这些所谓的玄学了？
1: 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
0: 好听的这个名字，猪妖妖啊！欢迎猪啊！欢迎猪来到我的直播间。哎，我想到那首歌，那首歌叫什么？哎，你们还记得吗？有一首歌叫那个猪什么？哎，反正女孩唱的一首歌叫什么？还挺好听的，就什么你是我的。祝你什么什么什么，祝什么什么，我记不住了。祝你生日快乐，是那首歌吗？不对，欢迎莫森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

不过呢，在这儿呢，在这儿的话呢，我要送一首歌给朱夭夭啊。朱夭夭是我的老朋友，给你专门的听一听这首歌《追梦人》。

听不到了，现在在江西，但是可以在抖音上看得到。我这个节目的话，135都会用抖音直播的，所以呢，你们只要关注了我，135的晚上9点之后都可以在抖音上听到。小熊猫也是一样的，每一个地区的电台的频率它是不能跨区域的，你知道吧？它的信号必须得收着一点，不能跨区域，这是国家广电局的规定。所以四川的广播我们在云南是听不到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大家。

谢谢莫森加入了粉丝团啊！谢谢莫森加入了粉丝团。莫森说：“我车上就搜不到曲靖的，曲靖应该可以搜得到的吧？曲靖，现在是91.8交通之声，还有887经济广播以及97音乐广播三个频率，我们都在同时的直播咱们这档节目。就是你通过三个频率，这三个频率都是全省覆盖的呀，你都可以收听到的啊。抖音的音质会更好，那当然，因为抖音的话它是网络传输，然后收音机呢是无线电传输，无线电它会有干扰，知道吧？”失忆的蝴蝶说：“何老师现在在99还是918？918，91.8交通之声。”

0: 失忆的蝴蝶说，内容和以前九九一样吗？一样的，只是直播时间有一点不一样了。
1: 不知不觉的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
0: 失忆的蝴蝶说，久违了，你的粉丝团灯牌都已经灭掉了，方便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我想问一下朱幺幺，你想不想听沈源的故事，表妹表哥的故事？失忆的蝴蝶说，好的，无知，谢谢你的关注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

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直播间呢可以随性的跟我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和我说一说啊。你刚刚说的歌是不是你是我的朱丽叶？不是，哎，反正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现在就是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们，特别是歌，你又不会唱，然后你就哼不出那个旋律来。你说能哼都好一点，你们还能猜一猜是什么歌，或者能记住歌词。

0: 哦，对对对对对对，莫森说对了，猪之歌。对，莫森说对，莫森说对了，就是猪之歌那首。我看到猪夭夭的这个名字，我就想起了那个猪之歌，对吧？是一个女生唱的吧？是不是香香的猪之歌？哇，你们太厉害了！我告诉你，就是猪你有什么什么，是不是？歌词是猪你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就想不起来了。你刚说的哦，哎，你们想不想听那个沈园的故事？沈园的故事，想的话我给你们念，就是讲唐婉和陆游的这一段故事啊，就是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渣男，一个妈宝男，然后呢被妈宝男伤害的故事哦。著名诗人陆游和唐婉，从不挑食的乖娃娃。
1: 最怕你回去不回，虽然
0: 对表妹，对对对。好的，那听完这首歌啊，听完这首R&B 的雨蝶，听完了之后，我们来现场啊，现场给大家念一下那个沈园的故事。好久没有了，好久没有在直播的时候念这一篇文字了。

森的说，哦对，香香唱的是吧，好的，猪之歌。啊，上面没有这首歌，不然我还真想在节目当中放一下猪之歌，我搜一下有没有啊，我们这个，哎呀没有，居然没有，果真没有。

好，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沈园的故事啊，给大家讲述一下陆游和唐婉的这段感情的纠葛，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一个诗人，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她还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传唱的《钗头凤》。自从这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着这一阙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岩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一阙旧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琴薄，一怀愁绪，积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0: 兰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着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出去表妹堂玩，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对她说，你们俩太相爱了，这会荒废了儿子的学业，会妨碍他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会是一种罪名。不过他更没有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的诗人，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不了父母之命，在一纸休书上签下了羞答答的大名。陆游48年后重游沈园，发现了原壁间还有着另外一阙褪了色的旧词，也叫钗头凤。这是唐婉的词记。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惨，遇见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满满满。在南宋的春天，一枝梅花写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陆游没能握住风中的一双红酥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刚才给大家带来的是沈园的故事。我觉得沈园的故事配这一首歌还不错，周深和毛不易的《梅香如故》送给大家啊。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谢琳达的粉丝团灯牌玫瑰的时候又来听何宇的节目，你播放的歌大都很好听是吧，好的，希望大家喜欢啊。

然后呢，悠悠呢，刚才我也看到你信息了，应该是见到爸爸了吧？应该是见到爸爸了啊！希望后面的时光的话呢，多陪一点爸爸，多和他待一待啊。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呢相遇啊。咱们这档节目呢，现在是通过收音机 FM91.8、FM97和887三个频率呢并轨直播啊。那么同时的话呢，也通过何宇的抖音，同步和大家呢见面啊。那么大家呢可以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在上面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的。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然后谢艾德云的关注啊，也谢小汤圆儿，谢小汤圆儿的支持，感谢你啊。

然后呢，下面的时间啊，现在呢是22:29，下面的时间呢，给朋友们呢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分手后的第501天，分手后的第501天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失恋的经历啊？那么怎么从这段感情当中走出来的，这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分手后的第501天。

分手后的第501天，你意外地睡到了自然醒，天气很晴朗。你下楼走走，碰到了一只猫在挠痒痒，看到了一朵花在摇曳。街边有新店在喜气洋洋地开张，好像有点饿了。你点了一份麻辣香锅，口味中辣，吃得很过瘾。你找了一家临街的咖啡馆，看着窗外，没有跟自己打赌。如果路边的第十个人穿红衣服，我就去找你。只是安静地把一杯咖啡喝完。你曾经问，怎么走出失恋？像是你洗头湿了头发，才发现洗发水没有了，或者揉起泡沫突然停水了。你当然知道那一刻有多狼狈，可是最后你还是收了场。谁知道呢，后来过了很久，你在街边的便利店买了一瓶啤酒，仅仅是因为它好喝。你期待第501天发生一点什么，但是就是无比普通的一天。你问自己，我还爱他吗？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也说不清跟他在一起怎么戒掉了辣子那么久。后来他走了，你点了一份麻辣香锅，放了辣子，那是真好吃。尽管

候有一点恍惚，原来你委屈了那么久，到头来还是没有得到珍惜。麻辣香锅有什么错？你终于还是翻到了手机里那一张张舍不得删的照片，也翻到了那些舍不得删的短信，一点一点删完，没有心疼，然后关机重启，手机居然没有那么卡了。其实你也不知道哪一天就走出了失恋，就是有那么一天，你可能吃了一碗面，可能跑了一段路，听了一首歌，看了一部电影，好像就是那么一个契机，你没有那么介意了。算了，有人告诉你他结婚了，你回答了一个哦，哦，就是这么简单。也许应该情绪起伏，但是确实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表情。你看，时间终究还是把它丢在了过去的500天里，风干，碾碎，一吹，没了。那天你蒙着被子大哭了一场，后来做了一个梦，你跟他说我要放手好好生活了，他说其实我们早就分手了，只是你不肯放我走。以前听人家说，人终究会被其年少不可得之物困扰一生，最怕你一生普普通通遇见了一个心动的人，有一瞬间你想做大英雄，失恋后一个熊样就把你打回了原形，你不敢了，你更不敢告诉任何人你还在偷偷爱着他。你不知道晚上睡觉和早晨起床那一刻拿什么去覆盖过去的回忆，或者你还心存侥幸，以为守护好那些回忆他还会回来找你叙旧。这一等啊，就是一年两年很多年，是该夸你深情呢还是傻呢？你浪费了自己的人生，真是毫不含糊。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个90岁的老太太最后悔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是70岁那年没有学小提琴。如果70岁那年摸了一把小提琴，90岁那年至少有20年的演奏经验。这世上爱而不得本就是常态，你也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你确实中二过，以为这一辈子完了，丧失了喜欢人的能力，挺逗的。只要你想去爱一个人，哪一天开始都不晚。至少有一天你回头看，重新爱上另一个人的那一天，依然闪闪发光。所以别难过太久，还是往前走吧。所有失恋都是为下一场真爱让路，所以你也不过是排除万难遇见那个对的人而已。你觉得他是对的人，但是时间不这么认为，所以派生活给你们制造了一些小麻烦把你们分开。你当时不懂生活的暗示，其实过几年你就明白了，不合适的人结婚是一场灾难。你埋怨生活不给你解释的机会，你觉得你们的爱情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其实生活比你更了解你的爱情，哪有无缘无故的分手，只是生活没办法把真相撕开给你看，它只能等你慢慢的长大，慢慢的懂得。
后来你遇见了对的人，一瞬间你会恍然大悟，为什么曾在某一天先遇见那个错的人，然后你笑了。可是这漫长的一段时间，你得自己熬出去。你也别担心，没有谁熬不出去失恋，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分手后的第501天，你意外地睡到了自然醒。天气很晴朗，原来过完整个夏天就是秋天。

好了，刚才听到的这一篇文章叫《分手后的第501天》，送给所有节目当中的朋友啊。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的时候呢和大家见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聊一聊自己生活感情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和大家可以聊一聊啊。

我们的节目呢可能一会儿也要得结束了，在最后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歌，我想给你们选择一下，你们想听陈慧娴的这首老歌《孤单背影》，还是王若琳翻唱的《忘记他》？忘记他呢是关淑怡原唱的啊，王若琳的翻唱的叫《忘记他》，《孤单背影》和《忘记他》，你们想听哪一首？告诉我，给你们选择一下，做个选择题啊。

孤单背影。那听完这首歌的话呢，大家就赶快关上手机，早一点进入梦乡啊！10:42，第二天还要上班呢。我们听听这首歌啊，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结束了。感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所有朋友。

们两个不要再猜谜了，爱就爱嘛。你们看，天已经黑了，去吧，不犹豫了，别浪费机会，去吧。哦，人生几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

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

0: 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锦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再生。

0: 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

0: 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本期热点，都说控血糖才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但是具体血糖多高才会发生并发症呢？对于一些常年血糖顽固不降的患者来讲，又该如何控糖才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呢？本期节目当中，梁教授将为大家带来控糖新方法，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当中，敬请期待。
4: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众所周知啊，咱们国家呢是糖尿病大国，平均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糖尿病的患者，平均每8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糖尿病而死亡。所以呢，对于广大糖友来说，控糖就成为了控制并发症和远离死亡威胁最为关键的一步了啊。那么几乎每一个糖友都把这个血糖的指标作为自己病情是不是严重的一个衡量的金标准了哈。
6: 是。
4: 但是到底应该把血糖控制在多少才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呢？我相信其实我们收音旁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哈，都是比较迷糊的，都不是很清楚，这心里呢也有一个很准确的答案。
6: 确实是这样的。
4: 目
6: 前呢，咱们国家糖尿病的发病率太高了。
4: 是的，
6: 大部分的糖友朋友呢就是认为我这个餐前的血糖控制在6以下，我餐后呢控制在8以内，大伙儿就觉得我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来减少并发症了。实际真的不是这样的。
4: 那我们想错了。
6: 想错了。我们接诊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即便他这个血糖达标了，那么同样他会出现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并发症。
4: 这是为什么呢？
6: 对，大伙儿也会问说，为什么呢？我血糖控制的还可以，怎么并发症该出来的都出来了呢？因为实际上呢，我们讲除了血糖指标以外呢，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还有几个指标其实也是要必须来关注的。否则的话，说你即便是血糖达标了，那么它也避免不了这些并发症的一个出现的。
4: 还有几个指标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那还有什么是比我们这个血糖数据更重要的指标呢，梁教授？
6: 血糖波动的情况，这是大伙儿呢必须要高度重视来关注的。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朋友是不关注的。
4: 忽视了、啊、
6: 对对对，大伙儿呢这方面认识的不够。
4: 嗯、
6: 因为血糖波动的这个情况，它相比较于血糖的顽固不降，它对于我们并发症的出现，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啊。我想起我之前有两个患者，这俩患者呢还是发小，老徐跟老马。
4: 嗯，
6: 那么他俩呢也是老糖友，七八年前吧，两个人在差不多的这个时间先后呢确诊了二型糖尿病。
4: 嗯，
6: 那么这个老徐呢，他餐前的这个血糖一直是七左右，而这个老马呢，他餐前的这个血糖是在八上下徘徊。结果后来有一天呢，老徐就发现自己尿液里有这个泡沫，然后到医院里检查呢，他尿蛋白两个加号。
4: 嗯，
6: 最终他确诊为糖尿病的肾病的一个发生。
4: 哦，
6: 所以他就特别想不明白，说你看我餐前这个血糖，我明明要比老马控制的要好啊，哎，我在七，他是在八呀，我控制的要更好，那为什么我这个并发症就提前就出来了呢？
4: 哎，想不明白，
6: 想不明白。后来呢，我们就对比这两个人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波动情况，我就跟他说，我说别看你空腹的血糖你控制的比老马好，但是你餐后的血糖基本上在12到13个毫摩尔汞柱。
4: 哦，
6: 就是他餐前和餐后血糖指标的这个波动太大了。而人家老马呢，虽然餐前是在八上下，但是人家餐后基本上是在十以下。
4: 嗯，
6: 所以说忽高忽低的这个血糖呢，它在我们血管内，大伙儿要明白，它对血管会造成破坏。就好比我们说人饥一顿饱一顿，今天吃多了明天可能饿着了，特别容易得胃炎，这是一个道理。
4: 嗯，
6: 所以大家要明白，忽高忽低的这个血糖容易造成血管内壁的一个损伤。那血管损伤以后呢，我们说就很容易出现斑块，这就很容易造成血管的一个狭窄。
4: 嗯，
6: 而血糖波动大，那么最直接危害的大血管，你比如说像心脑的大血管，包括像我们下肢的这个血管，那么它对小血管的破坏呢，主要是在眼睛和我们肾脏，它的微细血管的这种损伤。所以你看，有很多人就会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糖尿病、肾病的出现，包括糖尿病眼病、糖尿病病足等等等等吧，这些并发症。对于这个年龄偏大的一些患者来讲，而血糖波动大呢，如果说你的血压啊，还有这个血脂再控制的不好，这就雪上加霜了，它会更容易发生像心梗、脑血栓的这个爆发，从而危及到这个患者的生命。当然呢，它是有两种血糖的波动，是大家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一个警惕和重视的。
4: 哦，有两种啊。
6: 嗯，哪两种呢？我们给大伙儿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呢要关注餐前血糖和餐后血糖的这个波动。
4: 嗯，
6: 正常健康人呢，他一天的这个血糖波动呢是在2到3个毫摩尔每升，是这样的一个波动范围。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餐前的血糖假如说是4.5毫摩尔每升，结果一测呢，餐后一个小时的血糖就达到了9.5毫摩尔每升了，那么这个上下的一个波动差别差了多少，基本上是在5个毫摩尔每升，对不对？
4: 嗯，对。
6: 可能我们单独来看说，哎，我这个餐前血糖4.5还可以，哎，这个餐后一个小时9.5也可以，但是它这个波动范围我们说超过了正常范围，超过了2到3的这个毫摩尔每升了。
4: 哦，
6: 所以说你看着它可能是一个正常，但是你波动比较大。
4: 嗯，
6: 因为这种波动它往往是持续性的，不是说你偶尔一次，可能你天天都是这样，所以它会长时间的对血管的破坏，包括长时间的来破坏我们全身脏腑的这些功能。
4: 嗯，
6: 那么在这儿我们就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说，哎，我只关注我餐前的这个血糖，大家反过来忽视了这个餐后的血糖。这个餐后血糖呢，我这儿要给大伙儿呢重点再说明一下，因为你像原来吧，我们基本上就餐后2个小时血糖，现在其实我们对餐后血糖的这种监控呢，要更为的精确了。
4: 嗯，
6: 它包括餐后1个小时的血糖，包括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还有这个餐后3个小时的血糖。
4: 嗯，
6: 那么这三次我们说餐前和餐后血糖差值的一个平均值，它要控制在2.2毫摩尔每升以内。 那你就可以说是一个正常范围。如果说

0: 啊，你这个超出了这个正常范围，我们说这个就是波动大了。即便说你单独看你的餐前的血糖和餐后的血糖，可能你都达不了，但是你这个差值太大了，并发症它一点都不会少的。
1: 嗯，
0: 那这个希望大伙儿呢重视一下我们餐前和餐后血糖的这个波动。其实是三个指标，是餐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和三个小时，这个都要看。第二个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全天的我们血糖的一个波动。
1: 啊，一整天。
0: 一整天的一个波动。那么一天当中呢，我们血糖它的最高和最低值的这个差，不要超过 4.4 毫摩尔每升。
1: 哦。
0: 哎，这就正常范围。一旦超过了，就是波动大了。而波动大了，就容易诱发这些并发症，同时它会加快胰岛功能的一个衰退，就是你胰岛功能更不好了，那反过来你想你的血糖就更加难以控制，甚至说我们有，你像有很多朋友他到了失控的这种地步了。
1: 这个后果就非常可怕了哈。梁教授，通过您今天这个讲解哈，我相信很多糖友都明白了，不能光盯着这个血糖的指标哈，血糖是不是存在波动，咱们也一定要重视关注起来。
0: 嗯，
1: 这个是大家是否会发生并发症，是不是会加重的一个关键所在啊。
0: 对。
1: 但是梁教授，我还是想问您，对于我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来说，他们这个血糖指标的要求都是一样的吗？
0: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病患病情身体的情况都不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根据患者病情情况的不同，那么他的血糖控制标准这个是不完全一样的。年龄稍微偏小的，基本上咱们说50岁以内吧。
1: 嗯。
0: 你像现在有30来岁得糖尿病的。
1: 是
0: 啊，40多岁咱们说就挺多了，50岁就更多了。
1: 嗯，
0: 但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这些患者，基本上我们空腹是要低于6.1，餐后是低于7.8，糖化血红蛋白呢是低于7%，这就可以了。
1: 哦，
0: 而对于病程比较长的、年龄比较大的，同时他合并有严重的像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那么我们这个空腹血糖呢，它是必须要求控制在6毫摩尔每升以内，
1: 哦，
0: 这就要求更高了。
1: 是，
0: 按血糖指标要更低一些，而餐后我们是要低于7.5，糖化血红蛋白呢是低于6.5%。
1: 嗯，
0: 那你再比如说，它不光是合并有高血压，甚至说可能肾脏它也出现问题了，就是你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比较多了。那我们空腹血糖呢就严格要控制在6以内了。
1: 嗯，
0: 否则的话我们说这个就很容易诱发像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像加重肾病的这种发生。
1: 嗯，
0: 所以说不同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其实他控糖的指标它是不完全一样的。
1: 嗯，
0: 当然对于我们现在所有听节目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朋友来讲，如果说哎，我自己对我自己目前这个血糖指标到底是达标没达标啊，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这个大伙儿不是很清晰的话，这个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朝外电话呢详细咨询一下。
1: 是的，同样是糖尿病哈，但是具体的个体哈，不同的病情需要控制的这个指标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对于您本人血糖数值到底应该控制在多少还不是很清楚不明白的，那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随时为您答疑解惑。那梁教授，了解了自己啊应该控制这个血糖标准哈，这是第一步。
0: 对。
1: 那对于如何才能降到这个标准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难题哈。
0: 是。
1: 其实很多人为了降糖，你看哈，采取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叠加使用。
0: 对。
1: 严格控制饮食，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加强体育锻炼等等很多方法。
0: 是。
1: 这么做啊都是为了让他这个血糖平稳。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很多人这个血糖依然是居高不下，而且非常的顽固啊，很让人头疼。
0: 嗯、对，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咱们国家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指标的这个达标率呢，可以讲很低。
1: 嗯，
0: 这个我们流行病学有相关的一个调查，根据呢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的一个研究发现呢，糖尿病患者血糖指标的一个达标率 咱们国家呢只有 18.6%，
1: 嗯，
0: 很低的，相当于100个糖尿病患者他只有18个人这个血糖指标是达标的。
1: 嗯，
0: 这就是说80%以上的糖尿病的朋友他实际上是面临血糖难降或者说血糖波动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很顽固的，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为了降低血糖的指标，我们很多的糖尿病朋友可以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 是，
0: 你像因为乱用降糖药住院的，包括严格控制饮食反而它增加了脑萎缩概率的，在临床当中的比比皆是，
1: 太多了哈。
0: 很多，曾经吧我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叫赵玉福，他很典型的就是血糖不稳定，就是总是到不了这个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他就听别的一些糖友啊，他讲说有一种叫降糖灵的这个药啊，说这个效果特别好，吃完以后你这个血糖就可以控制得很好。那他一听那很好啊，我这血糖就不太好，那这个既然这么好，他就跟着买了2个月的这个药。结果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个患者就昏迷住院了。
1: 嗯，
0: 具体怎么回事呢？因为到了医院给他检查呀，他的血糖指标高达30.1毫摩尔每升。
1: 哎呦，
0: 而他的这个血乳酸这个指标高达了15毫摩尔每升了。正常人来讲，这个血液当中他乳酸的这个指标如果超过了4毫摩尔每升的话，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酸中毒了。
1: 嗯，
0: 那乳酸的酸中毒了。因为它比正常值你想已经高出了将近4倍多了，而乳酸的这个酸中毒它的死亡率可以高达50%以上，就年龄大的老年人这种死亡率能够高达80%。
1: 哟，那他这个情况就太危险了，
0: 相当危险了。说句不太好听的，如果说他不是就医及时的话，这个可以危及到生命的，那后果不堪设想。
1: 嗯，
0: 说那可能大伙儿也会问说，为什么他好好一个人就突然的出现这个急性的乳酸的这个酸中毒了呢？
1: 是啊。
0: 那么医务人员就了解整个患者这个具体在家里边用药的这个情况，哎，就发现他吃的那个降糖灵的这个药，它里边有一个成分呢叫苯乙双胍，当然这个它是跟我们这个二甲双胍呢它都是一样属于双胍类的药物，但是这个苯乙双胍呢一旦使用不当，尤其年龄偏大的，我们说同时合并有像心肺肝肾等等这个内脏疾病的糖尿病患者，过量的使用就可以导致乳酸的酸中毒。
1: 哦，
0: 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节目当中经常反复给大伙儿提醒的，千万不要盲目去用药。
1: 嗯，
0: 不要说人云亦云，说别人用这个好你就用，这个是错误的。
1: 是，
0: 大家现在哎，我手里正吃的这个药，说那我这个情况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也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1: 对，
0: 我们帮助大家来分析，包括我们帮你来找原因，找这个解决的方法。总而言之呢，大家呢千万不要盲目的来用药。
1: 是的，
0: 这个后果我跟大伙儿讲，你有的时候是想象不到。
1: 嗯，
0: 付出生命的代价你想值得吗？就不值得了，很可惜的啊。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通过严格控制饮食来控糖的这个事儿。
1: 嗯，
0: 那我也要重点说一说，你像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接触的很多啊，包括现在每天接诊的也非常多。
1: 嗯，
0: 很多朋友就是通过饮食来严格的控制，达到一个想要更好的降糖的这么一个目的。其实这个事情我是很反对的，我们很多的患者他从确诊糖尿病开始每天就是粗茶淡饭吧，就什么都不敢吃，
1: 嗯，
0: 然后顿顿呢都得吃这个粗粮，说这个肉呢哎呦看着特别香，反正也就最多一块两块，
1: 啊，
0: 家里人就不让吃了。水果呢你像有的可能一口都不敢吃。
1: 是，
0: 其实这个非常不可取，
1: 哦，
0: 更科学的来讲是极其错误的做法。过度的饮食控制对我们身体带来的危害非常的大。
1: 哦，
0: 即便说你得了糖尿病，那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不能够少的，尤其你像很多糖尿病朋友这个主食比如说大米白面，有的基本上真的彻底就不吃了，
1: 不吃了，
0: 很可怕的。
1: 嗯，
0: 而且现在相关研究已经证实了，长期控制主食摄入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 那么脑萎缩包括像老年痴呆，它的发生的概率它要提前5到7年。
1: 哦，还有这样的后果。
0: 有这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说到这儿吧，我想起之前我们曾经的一个患者，他才58岁，大伙儿一听58岁很年轻的，对吧？
1: 嗯，
0: 一个女同志，就是以前吧，她很和善的一个人，对家里人很好，包括你像跟小区里边的邻居啊，这关系都特别融洽。然后从她得了糖尿病，第5年开始，这个家里人呢就感觉她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嗯，
0: 就这个人她性情大变，比如说遇到邻居她不爱说话了，而且就觉得别人呢都是在非议她，说她坏话。跟孩子也好，跟老伴儿也好，然后常常吵架，就是有的时候很小的一件事情，莫名其妙的就发火。
1: 哎呦，脾气变大了、
0: 变大了，完全变人了啊、就是变了一个样子了。然后再到后来呢，这个人就变得特别焦虑，就是总是觉得自己这个病很严重了，腰不行了。那比如说这个心脏不舒服了，他就怀疑说，哎，得了心梗了，就得打120去住院。
1: 嗯，
0: 一开始吧。家里人挺理解的啊，就觉得可能是过度紧张自己身体的情况，紧张自己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情况。但是后来他这个情况就越来越糟糕了，就是身体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的一个症状，自己就赶紧打120了。
1: 嗯，
0: 大伙儿可能想象不到，他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打4-5个120
1: 啊。
0: 这个时候这家里人就觉得这个哎呦不对劲了啊，他肯定他不对劲了，就感觉他是不是抑郁了，哎，精神方面他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家里人就带他医院里就全面的做了这个检查，结果就是他提前出现了脑萎缩了。
1: 哦，
0: 我们说正常情况他这个年龄如果说没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话，他不可能这么早说出现这个脑萎缩的。
1: 嗯，
0: 他不可能的，这个年龄段他不属于。那他为什么呢？其实就在于他严格控糖，打得了糖尿病，他大米白面就这种细粮他几乎很少吃，就基本上说哎呦一年下来就那么几次数得过来的。
1: 嗯，
0: 所以导致他提前出现这个脑萎缩和他过度的减少主食的摄入以及他严格的控制饮食有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主食是什么呀？是咱们人体主要糖主要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来源。
1: 对，
0: 这个糖是什么？科学的来讲是我们全身细胞维持它正常生理活动唯一的一个能量来源。说的更直白一点吧，这个糖是什么？是细胞的口粮。
1: 嗯，
0: 那你想想，如果说细胞它每天不能够足量的来吸收这个糖，它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是不是啊？
1: 对。
0: 而对于我们说长期吃降糖药，然后你再严格来控制主食的这些朋友来讲，其实你就是在变相的扔糖排糖，你抑制我们身体细胞对糖的这个吸收。
1: 嗯，
0: 哎，大脑是全身耗糖量最高的一个器官，你想想你严格控制饮食，那身体缺糖嘛，肯定缺糖，而最先受影响的最挨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大脑。
1: 嗯，
0: 你大脑的脑细胞连工作的原料都没有了，它怎么能有效的工作呢？
1: 嗯，
0: 那是不是慢慢慢慢就消极怠工了？
1: 对，
0: 啊，再严重不就瘫痪了吗？啊，所以说对于糖友来讲，大家要记住，主食也好，副食也好，不是不能吃，而是要学会合理的来吃。
1: 嗯，
0: 啊，说没有什么说，哎，我们是完全不能吃的，没有，它主要是看我们怎么吃，吃多少。所以关于这个糖友朋友吧，如何来正确的饮食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问题，
1: 很重要的问题。
0: 对，很重要的问题。咱们这样吧，以后我专门找一期节目给大伙儿详详细细的讲。
1: 好，
0: 所以我也希望咱们糖友朋友呢能连续来多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是的，多关注我们的您身边的好医生哈，包括大家在用药方面啊，在我们的饮食啊健康方面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的一一呢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和解答。那梁教授，听您说完了，我觉得其实咱们这个糖友啊也真是挺难的。
0: 很难。
1: 嗯，您看您要想控制血糖，但是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0: 对，
1: 很无力啊。
0: 嗯，
1: 哎，那你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大家平稳控制血糖？哎，又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的方法，有吗？
0: 嗯， 在咱们中医当中呢，是有一部分。

0: 这样的方子的。
1: 嗯，
0: 但是大家要明白，任何的方子都讲究因人而异的。
1: 对，
0: 同样这个方子可能你用的特别好，
1: 嗯，
0: 但是可能它就不一定好用。中医它讲究这个个体差异的，
1: 因人而异
0: 啊，因人而异。
1: 嗯。
0: 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哎，我们有没有适合大部分糖友的降糖效果还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子呢？这个有。而且我们也经过大量的实践了，节目当中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方法，一定是我们大量实践完，适合大部分朋友，效果又好，然后呢又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不好的，我们肯定不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的。
1: 对，
0: 那但是具体你用的时候吧，还是建议打个电话具体问清楚，这样就是双方都负责。他是明代的大医家张景岳。它的一个降糖的一个良方，效果非常好。
1: 嗯，
0: 你像前几天吧，我还给一个糖尿病朋友开这个方子了。他什么情况呢？糖尿病十多年的这个时间，然后他的血糖也一直是达不到一个正常范围，而且上下的波动特别大。然后他也很苦恼，因为换了很多种的降糖药，吃了很多的保健品，但是效果不理想。
1: 哦，
0: 就因为血糖这个事情发愁。
1: 嗯，
0: 然后是朋友吧给介绍找到我了，我给他就开了这个方子，他吃上3天的时间，空腹和餐后的血糖就到了一个正常范围，
1: 嗯，
0: 就基本空腹可以维持在5.6左右，餐后呢，它可以达到7.3毫摩尔每升，
1: 哎呀，这
0: 哎，这个很理想的一个指标，效果特别好，包括他讲他连续监测了1个礼拜，说我这个血糖波动的这个指标不超过2。特别平稳，所以这个患者自己也很惊讶，他说我过去用了那么多的这个方法，血糖就是下不来，但是用了我们这个方子呢，3天血糖就正常的，而且非常的平稳，他自己都特别好奇，他就感叹，他说这个中医方子太神奇了。
1: 是，
0: 其实这个也就是我想要跟大伙说的，生活当中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顽固不降。实际上呢，专业的来讲，这个叫什么呢？叫血糖的阈值高。
1: 嗯，
0: 就是可能刚开始你吃完降糖药，血糖是可以达标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不管你怎么换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的加量，包括这个联合的一个使用，就是血糖再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正常范围了。
1: 哦，
0: 哎，很多人就会想，是不是我这个耐药了？
1: 嗯，
0: 啊，是不是我胰岛的功能它更不好了？
1: 哦，
0: 这是大家的一个想法和理解，其实有这方面的原因嘛，有，但是主要的根源不是在这儿，而是你的血糖阈值它提高了。
1: 哦，阈值高了。
0: 对，那么说谁来控制这个血糖的这个阈值呢？是咱们身体当中的肾脏。这个肾脏这个功能，除了我们说代谢呀、过滤呀、排泄的这个功能以外，其实它对我们全身，包括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血糖，包括血压、血脂，还有其他的这些代谢指标，它都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它对我们血糖调控的作用，实际上呢，我们肾脏起很主要的一个关键作用的。
1: 哦，
0: 现在你像在西医里边，我们有这么一个名词叫肾糖阈啊，它就是说肾脏可以很精准的来把控。到底有多少糖分，它要留在我们体内啊？有多少糖，我得排出去，来起到一个平衡调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是，
0: 说你血糖高的时候，只要我们肾功正常，那么它是可以通过二便把多余的糖排出去，或者说呢，它可以指挥我们的肝脏，把这个糖呢是以肝糖原的这个方式，它给你存起来，使你的血糖呢。维持在一个平稳的范围，不至于太高。那么我们糖尿病，我们从这个中医上来讲，我们说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肝肾阴虚而导致的一个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西医讲说这个糖尿病它是一个糖、脂肪、蛋白质代谢紊乱，导致了我们整个内分泌系统紊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其实你这个内分泌系统紊乱了，你各个器官的功能肯定是下降了。
1: 对，
0: 你想再加上常年用药，你肾功能肯定是最先下降的。
1: 嗯，
0: 这个就是为什么它会出现说血糖难降、血糖波动大的 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你肾功能减弱了，就是我们说的肾它的糖阈值它越来越高了，
1: 嗯，
0: 所以它就对我们这个血糖的把控能力越来越弱了。那么对于你而言来讲，就是你的血糖呢越来越高了，波动它越来越大了。
1: 嗯，所以说这个血糖的稳定其实是离不开肾功能的正常的啊。
0: 没错，那它肯定是离不开肾功能的一个正常的。
1: 嗯，
0: 我们给大家开的这个方子呢，它是可以通过调理肾脏的阈值来维持你血糖的稳定。尤其对于这个血糖我们说居高不下的，血糖不稳定的，像糖尿病合并有肾病的这个患者，他更适合用这个方法。
1: 嗯，
0: 哎，我把这个方子呢告诉大家，大家呢记准了记牢了，当然实在记不下来这个也没关系，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咱们工作人员呢还会详细的来告诉大伙儿。
1: 对，
0: 这个方子配伍它是这样的，嗯，槐熟地240克，山药120克，枸杞子120克，山鱼肉120克，川牛膝120克，菟丝子120克，鹿角胶120克，嗯，硅胶是120克。当然这里边呢有部分的药材呢它是需要特殊炮制的，比如说像川牛膝它得久洗蒸熟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鹿角胶敲碎了炒猪，包括硅胶它也是一样的，它有特殊这个炮制的。先把这个槐熟地呢我们给它蒸烂了，然后给它捣成膏状，然后呢山药枸杞子山鱼肉川牛膝菟丝子包括像这个鹿角胶还有这个硅胶全部研成这个细粉末，和这个捣烂的槐熟地呢我们给它混合在一起，给它做成那个小丸状就可以了。做多大呢？基本上就是咱们这个食指吧，指肚这么大小就可以。
1: 嗯，
0: 哎，这就做好了，然后你阴干了密闭保存就行。具体每个人的服用量呢，这个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的。而这个方子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它可以让你的血糖平稳下降，你原来再居高不下再波动大，它都可以稳稳当当让你下来，同时它还会让你的体力和精力得到一个恢复。
1: 嗯，
0: 同时呢它还会让你的这个体力和精力呢得到一个恢复。因为我们讲肾为五脏之根，那么我们的肾功它提升上来以后，人的这个精力它就会充沛。同时你像很多糖友他还会面临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尿频呀尿急呀，那包括像这个腰膝酸软呀，你像这些症状我们用完这个方子它也很快会消失的。
1: 嗯，
0: 如果说长期来服用的话，嗯，其他的这些并发症逐步逐步也会得到一定的改善。
1: 哦，
0: 中医讲肾强则五脏强。
1: 嗯，
0: 那么你五脏好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并发症包括这些指标它自然而然就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1: 是，
0: 大家比较担心的说，哎呦，我这个糖尿病啊，我吃降糖药很多的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包括胰岛素依赖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方法和这些降糖方法搭配在一起，那这个效果就要更好了。但是具体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针对到每个人他的用法用量不完全一样，包括说你用之前，哎，我这个胰岛素我这个降糖药我具体该怎么加减的情况，这个大家不能够自行做主，还是第一时间就是给我们栏目打电话，
1: 嗯，
0: 寻求我们专家的这个帮助，我们会给你一个科学的一个指导。所以呢不要嫌麻烦，就是你该打电话该问就问，科学指导科学用药，我们最终呢才可以看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临床恢复效果。
1: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没有记下来刚才这个方子的朋友们也别着急，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进行咨询和记录，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如果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一些疑惑啊，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啊，
2: 零四三幺 85835679，
1: 也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帮助您来解答您一些疾病方面的问题，用药方面的问题，给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接听线上朋友们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市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栏目，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大家现在手里吃的药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啊，或者说你有一些疾病方面的疑惑，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哈，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到您，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寻求我们专家的帮助，赶快来拨通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参与进来。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5: 梁教授，跟您通上电话特别高兴。现在像您这样的好医生真的不多了，中西医都精通，然后呢又心地善良，从来不让我们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然后吧还给我们免费开方问诊。
0: 嗯，
5: 有时候就花个10块8块的就能解决大问题。您呢，正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身边急需的好医生。
0: 啊，过奖了啊。
5: 梁教授，就因为呀，您开办了这档节目，有太多太多的人受益了
0: 啊！
5: 我呢也很荣幸，也是其中的一员。今天吧，我就反馈我的收获，
0: 嗯，
5: 让您呢也跟着我高兴高兴。
0: 听出来了，你特别高兴，肯定是受益了。当然，确实啊，随着咱们节目每天的一个不断播出，受益的朋友越来越多。像老两口受益的，包括很多朋友无意当中听到节目受益的，包括大伙儿互相推荐的受益的，越来越多了。
5: 嗯，
0: 大家病能好起来，不难受了，不遭罪了，其实这个是我们所有当大夫的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啊。哪里的朋友你是？
5: 松原市前安县的。
0: 啊，
5: 我今年69了。
0: 嗯。
5: 哎呀，都不知道啊，就这个糖尿病可把我坑了10来年了，没控制住，这2年吧还整出这肾病了。
0: 嗯，
5: 检查呢尿蛋白都3个加号了，还尿有泡沫啊，一尿完你就看着泡沫就挺老高啊。
0: 嗯，泡沫大，
5: 就跟那个洗衣粉起沫子了似的。
0: 嗯，这个就代表你肾功能比较不好了，严重了，肾病重了。
5: 对呀，这不没打胰岛素之前，我血糖3013.多，餐后哎呀18点多了，
0: 嗯，太高了。
5: 然后我就开始打的胰岛素，打了能有1个多月了。
0: 嗯，
5: 血糖还是不太好，忽高忽低的，就是掌握不好这量，打不好。
0: 哦，因为打胰岛素，它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血糖的一个波动大，忽高忽低。你包括你像有的患者朋友打完胰岛素以后，出现这个低血糖反应了。当然跟具体打的这个方法有关系，另外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平时定时定量的用餐它也有关系的。
5: 嗯，
0: 但是呢，我们作为患者来讲一定要清楚，这个血糖波动越大，持续的时间越长，你出现的并发症会越为的加重，尤其是像心脏、大脑、肾脏的这个并发症。你想你这么忽高忽低的话，容易让你的肾病进一步加重的啊。
5: 可不，梁教授，我之前吧就用了您讲的张景岳这个降糖方，真挺好啊。
0: 哦，
5: 用上
0: 了。
5: 我用上当天就觉得有精神了，脑袋吧也清明了。
0: 嗯，
5: 就不像以前迷迷糊糊的睡不醒似的，一天天的哈。
0: 嗯，精神都好
5: 了。在身上也有劲儿了，也不痒了。
0: 嗯。
5: 然后呢，我就发现我这手还不麻了呢。
0: 嗯。
5: 我这今天才吃16天，胰岛素我都不打了。完了这几天血糖就不忽高忽低的，就挺稳的。
0: 挺平稳了。
5: 对，降下来得有好几个数值，餐前能稳定在7.0左右，餐后是9.5左右了。
0: 那不错。
5: 对呀，现在我就感觉好多了，胃口也好了，还有劲儿了，尤其是这腰也不酸
0: 啊，
5: 完了也不尿频尿急的了，
0: 哦，
5: 真挺好。
0: 嗯，意料之中的效果啊。
5: 嗯
0: 啊，因为本身这个方子可以讲它是一个名方，我们中医讲的肾为五脏之根，肾强则百病除。
5: 嗯，
0: 所以早在几千年前，其实老祖宗就已经对于这个糖尿病认识得很清楚了。他就已经告诉你了，通过我们调节肾，其实是对血糖它有非常好的一个调控的一个作用。那么现代西医呢，现在也逐步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名词呢，叫肾糖浴，就他证实了咱们老祖宗，就是我们几千年，哎，说这个肾跟糖尿病有必然的关系，他已经很认可了。
5: 嗯，
0: 所以说这个肾呢，它可以精准的去把控，去调控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糖有多少，我得留在身体里边，有多少我得排出去，有多少我得存起来。
5: 嗯，
0: 你像给你的这个方子，它里边这个淮熟地是什么，地黄的根，包括像枸杞子，包括像这个菟丝子，这个全是此类的药，能干什么，益肾强肾，肾要强了，这个血糖我们就可以把控好。而且你想肾要强了，腰酸呀，尿频尿急啊，这个它不就自然而然它就好了嘛，对不对？
5: 对，是是是。 嗯可不，哎呀，真的太好了，梁教授，就是这个降糖方的效果真挺好，我还得吃多长时间呢？
0: 刚才讲你是用了有16天是吧？
5: 16天了，对。
0: 那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再用半个月，起码得满一个月。第一个，我们血糖的问题得解决了。第二个，你主要的肾脏的大问题也得解决了。
5: 嗯，
0: 而且满一个月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后期呢咱们是有必要要详细的检查一下你的这个肾功和尿的一个化验的。
5: 哦，
0: 这个具体咱们要看数据，像蛋白加号呀，包括你像有的朋友肌酐尿素氮高呀，这些全部都要到正常范围。
5: 哦，
0: 这个咱们才能算，哎，这个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啊。
5: 太好了，谢谢您啊，梁教授。你说这治病心切，就想早点好。
0: 啊，理解。
5: 这2年过的真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就那么维持着，完了一点办法也没有。孩子吧，也都不没在跟前儿。
0: 嗯，
5: 我这自己孤单一个人，有时候真的感觉可不容易了，我就感觉没着没落的，病呀也不知道能不能治好。这今天呢，可算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0: 肯定能让你好起来。
5: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他越到后会越好，会逐步的发现你的睡眠比原来要好得多，包括气色，包括免疫力，后期他是整个身体全面的一个恢复啊。
5: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了，真是谢谢您呐。
0: 啊，哎呦，太客气了。嗯，好好配合就行。咱们就共同努力，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打电话，好吧？
5: 好嘞，谢谢梁教授，谢谢，
0: 再见。
1: 好的，再见了，感谢您的参与。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是我，哪里的朋友啊？
6: 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啊，河北的朋友，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59岁了。
0: 啊，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6: 我今天就是打电话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老是口干，眼睛干，没有眼泪，还不爱出汗，这啥情况啊？这是。
0: 从这些症状来分析，应该是干燥综合症。但是我得问一下，就是相关的这些检查你查过没有？
6: 倒是做过。
0: 嗯，
6: 医生也说是这个干燥综合症。
0: 就是给你确诊了，就是干燥综合症是吗？
6: 对对。
0: 这个病吧，就是不管从西医还是从这个中医上来讲，目前也是属于疑难杂病。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全身它应该分泌的这个液体，它分泌不出来了。你比如说嘴巴，咱们应该有唾液，但是你这个没有。啊，比如说鼻子，咱们应该有鼻涕，但是没有。眼睛里边应该有眼泪，可是没有。所以好多人就会出现全身干、皮肤干，然后慢慢的，你像有的味觉逐步逐步就下来了。包括你像我们接诊有的患者，时间长了以后，牙齿都会变黑的，甚至有的牙齿都会掉落的。嗯，
6: 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吧，这个牙也不好。
0: 你想啊，嘴巴里边的这个唾液越来越少了，
6: 嗯，
0: 它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首先牙龈会萎缩，牙龈一萎缩，大伙儿想想，我们这个牙齿它能好吗？而且你得不到这种滋养以后，就慢慢一点一点这个牙齿就掉下来了。最严重的患者，最后满嘴牙全部都掉没了。
6: 哎呀，我也是，就是说牙一有毛病就赶紧去修补去。
0: 嗯，你这个肯定光修补肯定是不行，因为什么？因为它和干燥综合症它有关系的。它为什么说现在它叫疑难杂病呢？西医这个病它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
6: 嗯，
0: 就是你只要跟这个免疫性挂上钩，这个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它一般比如说用激素呀、免疫抑制剂呀，它来控制。而我们中医认为这个病它是什么呢？阴液的虚亏，包括它跟经络的瘀阻不通，它有关系的。而阴液的虚亏呢，它是以肾阴的虚亏为主，因为中医讲的肾阳它主一身之阳，而肾阴呢它主一身之阴。你想这个肾阴虚亏以后，肾水不能够上沉，它就不能够很好的布散了。
6: 嗯，
0: 所以你肺阴它就虚亏了，肺阴虚亏了以后它不能够宣发，那你同样的这个心血它也会不足，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口干、鼻干、舌干，全身它发干。
6: 嗯嗯，
0: 就跟我们种的大树苗一样，它得不到水的滋养，它肯定就会干巴了。
6: 哦，
0: 那时间久了肯定是经络会瘀阻不通的，因为久亏它肯定是必然要瘀的，瘀了它就会不通的。
6: 哦，
0: 嗯，
6: 那像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治呢？
0: 像这样的患者我们也有接诊啊，有这样的一个方法，总体来讲效果还是可以的。
6: 嗯嗯，
0: 到药房里买这个白芍总肝胶囊，这个调节免疫的，而且对干燥综合症有一定的效果，有抗炎的作用。
6: 哦，
0: 然后这个左归丸，生脉散，生脉散是上午用，左归丸是晚上用。
6: 哦，
0: 白芍总肝胶囊呢，就按正常的说明书来用就行。
6: 哦，行。
0: 嗯，平时多喝水。穴位这一块的一个配合呢，像太溪、三阴交、肾腧、命门，像这些穴位呢，平时自己这个点按点按。太溪嘛。溪不就是水的意思吗？三阴交是三条阴经汇聚的地方，能干什么？更好的生阴，把这个阴血一给它补起来以后，能化生出来，咱们身体当中的液体多了，可以很好的来缓解这个干燥综合症的。
6: 哦，
0: 嗯，也别着急，也别上火，这个慢慢来，好吧？
6: 好，我相信你，梁教授。
0: 嗯，
6: 我天天都听你节目了。
0: 嗯，
6: 那我得先用几个疗程啊？
0: 半个月一个疗程。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来用，因为我直接告诉你说，哎呀，几个疗程能好，我觉得这个不负责任，而且也没有意义，因为每个人他具体用药的情况、吸收的情况、代谢的情况它不一样。
6: 嗯，
0: 但是我能给你明确的一个回复在哪儿，就是你在用这个方法的过程当中，一个疗程也好，两个疗程也好，你能够感觉到你的病情在逐步的好转，哎呦，干燥这个情况它缓解了，这个你是能体会到的。所以咱们一步一步来，好吧？
6: 好好，那谢谢梁教授。
0: 如果呢这三种药你没有记好的话，随时呢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再详细给你指导。
6: 那我呢就按方抓药了，有了好消息吧，我第一时间给你汇报。
0: 随时联系啊。
6: 好，
0: 再见。
6: 好。
7: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7: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7: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7: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 好的，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 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0: 喂，你好，
8: 你好，梁教授。
0: 哎，你好，欢迎你。
8: 梁教授，我和你通通话，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啊！
8: 我都排了那5天号了，哎，我特别激动
0: 啊！
8: 我就感谢你呀、
0: 啊，太客气了啊，老同志，让你久等了。因为参与的朋友太多了，确实这个电话不太好打。再有呢，我也跟大伙儿说一下，如果我们直播间电话实在打不进来，其实打场外电话都一样，场外的专家呢、
8: 嗯、
0: 同样会给大伙儿来答疑解惑的。
8: 嗯
0: 嗯，什么问题您说一说。
8: 嗯，我是有啥说啥，反正我也不会讲什么哈。我是一个是农村家庭妇女
0: 啊，
8: 我就是实话实说。
0: 对，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8: 是啊，梁教授，像你这样的好医生啊，才是我们平头百姓的最需要的、
0: 啊、
8: 我特别敬佩你。
0: 谢谢。
8: 我每天吧都听你的讲课，
0: 嗯，
8: 完我还介绍身边的好多人都在听你的讲课
0: 啊，
8: 就是光听你的节目就冲动就受益了。
0: 是，嗯，因为节目当中啊，咱们给大伙儿呢推荐的很多的方法，其实都是我们梁氏中医传承了很多年，包括我们给很多患者用过的这些方法，有效果我们才会给大伙儿来推荐的。
8: 嗯，
0: 当然呢，我反复也给大伙儿说了，就是针对我们个人任何的问题呢，我们都是给大伙儿一对一的问诊开房，因为这样针对性更强，大家能看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8: 嗯，
0: 说说您身体的这个情况吧。
8: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8: 嗯，我叫于亚杰，
0: 嗯，
8: 今年都62了
0: 啊。
8: 一说起我身上的病啊，梁教授，哎呀、
0: 嗯、
8: 我真的都想哭啊，哎呦，我这命可苦了。我们姊妹是8个，
0: 嗯，
8: 我排行老四呗
0: 啊。
8: 你说我小的时候啊，上面吧就是兄长的比我大，
0: 嗯，
8: 他们一看家里这农活，哎，真都嫌累的不想干，就跑去都当兵了，10岁就下去干活了。
0: 啊，
8: 等到吧就是婚嫁那年完了，是家里就包办婚姻嘛、
0: 哦、
8: 那时候也不敢反抗啊，也不知道反抗就嫁了。
0: 那个年代都是那样。
8: 嗯
0: 嗯，
8: 对，嫁了一老本事的
0: 啊，
8: 可不错。嗯、
0: 啊、
8: 完结果我这过门以后啊，除了打就是骂的，磕磕碰碰的，就是办了一辈子。本来我寻思这几年条件好点了，
0: 嗯，
8: 手里吧攒点钱，
0: 嗯，
8: 哎，也不种地了，我先好好享福呗。
0: 对，
8: 哎，他也不让你好啊，
0: 啊，
8: 就前年呐骨折了，哎，遭着罪吧，就也花了钱呐，老多、
0: 嗯、
8: 20000多块都进去了，
0: 哦，
8: 完事吧，这赶着这疫情呢，
0: 嗯，
8: 哎，就得上了就是带状疱疹了，
0: 嗯，
8: 得上带状疱疹呐，这个病啊，
0: 嗯、
8: 就是就遭罪呀、啊，
0: 对，
8: 那才遭罪呢。
0: 嗯嗯。
8: 后来吧，哎，合着疱疹好了点吧，又得了脑血栓了，落下个后遗症、
0: 哦。
8: 哎呀，我这半拉身子不好使啊。
0: 嗯。
8: 左腿走路抬不起来，手吧、胳膊都不好使啊，啥也就拿不动了、
0: 啊。生活受影响了。
8: 过去。
0: 嗯
8: 嗯。你说能不治吗？
0: 对，
8: 上好多地方治也没什么效果啊！
0: 啊，
8: 要说是我挺万幸，后来听你的讲座，
0: 哦，
8: 看到有一个又一个患者，
0: 嗯，
8: 在你这都治好了，我就特别羡慕。
0: 嗯，
8: 然后吧，我就给你这打电话，
0: 啊、
8: 哎，排了4-5天的挂上号了。
0: 哦，
8: 哎呀，当时啊，嗯、就是给我看了的，哎，就给我开了那个黄芪丹参汤
0: 啊。
8: 完，我用上4个疗程吧，
0: 嗯，
8: 哎，用了以后睡眠好了
0: 啊，
8: 睡着以后吧，中间吧完了晚上不起夜了
0: 啊，
8: 哎，一宿能睡5个多点啊，
0: 好，
8: 真的，
0: 嗯，
8: 有时候偶尔起夜以后，
0: 嗯，
8: 哎，入睡也不困难了，
0: 嗯，
8: 哎，一会儿哎，跟那就就眯着了，
0: 哦，
8: 而且吧，哎，梦也少了呢，
0: 嗯，首先睡觉好了，
8: 真的，
0: 嗯嗯。哎，
8: 现在我高兴啥，血压平稳了，
0: 嗯，
8: 低压是80多，高压就没超过140啊、
0: 嗯、不错，
8: 我这个血压平稳以后脑袋就也清灵了，
0: 嗯，
8: 哎，就觉着记性好，能记住事儿了，
0: 嗯，
8: 尤其是咋的，我这个左边的胳膊和腿能使上劲儿了呢。
0: 太好了。
8: 现在呀、
0: 啊，
8: 哎，走路照以前利索了，
0: 啊，
8: 快一点的，
0: 嗯，
8: 下床吧就能走了，
0: 嗯，
8: 就是现在也能干点啥活了，
0: 不错。
8: 而且我现在吧，啊，心慌啊，胸闷的情况，哎呀，好了不少，嗯，没有想到我以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效果，
0: 啊，
8: 现在吧，你说经过梁老师这。

0: 点，我口音这么快
1: 啊，
0: 哎，这么轻松，这么利落呀，特别好啊。
1: 嗯，所以说有缘听到节目了。啊，就像你说的，哎呦，我排了四五天的号，我才挂上号，然后这个方子咱用上了，咱说等，咱也等上了，等对了。任何时候疗效都是第一位的，因为本身给你开的这个黄芪丹参汤啊，它针对我们脑中风偏瘫，包括对血压，它有很确切的一个效果，这个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名方。那像里边。

0: 丹参这个大伙都知道了，活血化瘀通络，包括可以清心除烦，那么很好的我们联合在一起，尤其对我们这个后遗症对血压的稳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啊。另外我问一下，这个穴位配合这一块配合了没有？三阴交啊，肾腧呀，像这些穴位应该更好的配合一下。
1: 也都配合了。
0: 都配合了，那就更好了。因为咱们讲肾强百病消，因为肾本身它是身髓通脑的。那后遗症大伙儿都知道是大脑的问题。中医它叫髓海，如果你髓海充盈了，脑细胞就会活跃，你的记忆力、你的反应能力，包括你肢体的功能活动能力，它都会大幅度明显的一个提升的啊。这个三阴交和肾腧这个穴位你加强点按一下，包括像咱们头部的百会四边的这个四神冲，像这些穴位再加强一下，那这肯定是好上加好了。好好配合就可以啊。
1: 我非常谢谢你，谢谢你的指点，我得继续努力。
0: 太客气了，应该的啊。再坚持配合上一段时间，比现在还要更好。给大伙儿的这个很多的方法，可能有的朋友也会记不全，随时都可以打我们场外的电话，我们详细给大伙儿呢一对一的来指导。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六点整，
4: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5: 又在锻炼呢，
4: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5: 开始行走，
4: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建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1: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

0: 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汤安。
2: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善缘汤安的直播间。
2: 李老师，最近呢，大家对于国药经方化糖的供应问题真的是特别的关心，尤其是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呢，有很多糖友啊都纷纷联系我们，表示说这一盒1090元啊就已经很优惠了，您就不用再费那么多的心力给大家争取优惠了。其实现在的结果呀已经能让大家满意了，糖友们对您已经是感激不尽了呢。
0: 说实话呀，我理解大家的心意，大家呢这是心疼我，怕我累着啊，怕我为难。在这里呢，我真心的谢谢大家了。其实呢，我更心疼大家伙，尤其是节目之后啊，我接到的糖友们的电话，真的有的时候啊，我是听在耳朵里啊，流泪在眼睛上，流血在心里。我痛心大家面对糖尿病的时候所遭受的酷刑一般的折磨，就像是我昨天接到的一位来自天津和平区的一位叫做康平民的老同志啊，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老师啊，我现在用上肝移活多肽了，我这两天血糖好多了，我看马桶里边啊不焦黄焦黄的了，脸上的浮肿也少一点了，啊，这两天呢明显感觉皮肤瘙痒啊也缓解一些了。”我就是后悔呀，现在已经透析了，如果早点知道肝移活多肽，早点认识您啊，知道还有化糖毒的啊国药经方化糖，我肯定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用上啊。哎呀，说心里话呀，我当时啊能够感受到这位患者内心是非常痛苦的。通过了解这位糖友啊，其实他这是啊糖尿病的第七个年头了。一开始呢就是呢有泡沫尿，皮肤瘙痒的问题，结果去医院呢就查出了糖尿病啊已经发展到糖尿病性肾病了，查出的时候呢就已经发展到了尿毒症起了，不得已3年前开启了漫长的透析之路。我经常说最可怜的人就是糖尿病肾病的朋友，无论你是早期中期还是末期，只要是有了糖尿病肾病，最终走向的都是靠透析艰难的活着这条路。医院内的透析机是什么呢？是冰冷的吞钱续命机器，你能活多久就看你往这个机器的血盆大口往里面塞了多少钱，这就是用钱买命，没钱那就只能听天由命，等待着的只有太平间那冰冷的铁床。
2: 哎呀，李老师，听到这里我感觉这糖友啊真的是挺悲哀的呢。
0: 哎呀，主持人呢说的一点没错呀，更悲哀的是啊，有的时候你有钱都无法续命，有钱能让这块跟手掌一样的长针不往你手臂的动脉和静脉里边扎吗？不能。有钱能让你抽完全身的血不往机器里面过滤吗？不能。有钱能让你抽完以后满血复活吗？不能。

0: 而且大家知道吗？当透析完了以后，人是什么状态？活死人的状态。明明胳膊腿都管用，但是你根本没劲儿支撑，除了眼球有力气，剩下的只能任人抬来抬去，直到慢慢的才能够一点点坐起来、站起来。所以每一次去透析的时候，就好像是死了一次又活回来了一次。所以每次我去往透析室门口的时候，最揪心的是等待透析患者的眼神儿。哎呀，那种空洞的、无奈的，甚至是绝望的眼神儿啊！大家想想，这样的情况每周都要让他们经历上两三次，每周都要面对死亡两三次，就像是每周都要把他们挂在悬崖绝壁上，经历死亡凝视两三次。咱们说杀人诛心，凌迟酷刑，啊，就是自己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刀子啊，把一片片的肉啊切下来的酷刑，啊。这个也不过如此吧，咱们光想想都觉得不寒而栗呀，何况这是糖友们要面对的真实情况啊！咱们看看糖尿病肾病患者透析的胳膊，诉说的就是他们内心的苦衷，不仅是布满了针眼儿，有的肿起来一个个的肉球，有的留下一片片的黑斑，而且我告诉大家，最惨痛的一件事，普通患者透析。年限是20年，对于糖尿病患者，透析年限只有10年，很多人都挺不到10年，就已经跟我们阴阳两隔了。
1: 是啊，这糖尿病患者可以说就是走在独木桥上，前有饿狼，后有猛虎，而脚下呢又是滚滚的洪水。哎呀，这个境况真的是太糟糕了，怪不得啊，您说最可怜的就是糖尿病的朋友呢。
0: 没错呀。说到底呀，这就是因为糖尿病的本质造成的。我经常说，糖尿病是细胞内缺糖，血液内多糖。血液内的多糖就是糖毒、糖酸。糖毒、糖酸就像铺路的时候滚烫的沥青一样，它具有毒性、腐蚀性、粘连性、聚集性、粘附性，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五脏六腑。对我们的四肢百骸都有着巨大的破坏性，那其中就包括对我们肾脏的破坏。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糖毒是比农药、重金属 PM2.5 还要毒的毒素，堪称人体第一毒，啊，可以直接毒杀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讲到这儿啊，就让我想起德国科学家曾经做过的一个著名的实验，叫白鼠实验。就是把10毫升末期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汗液呀，注射到100只小白鼠体内，大约10分钟之后，这100只小白鼠就开始啊睁不开眼睛，走路就打晃了。大约20分钟之后，这100只小白鼠就开始趴在地上不动了，口吐白沫。大约30分钟之后，这100只小白鼠开始两眼翻白，四肢抽搐。直至死亡，无一幸免呐！大家想想，这糖毒啊有多可怕，而且它深入骨髓、深入脏腑、深入血管，一点点蚕食我们的身体，蚕食我们的生命啊！我们人体细胞、人体器官就长期被糖毒所裹挟、所粘附，日复一日的腐蚀，就会造成我们人体细胞的凋亡。就会造成我们人体器官的衰竭，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疾病当中，只有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的原因，就是源于糖毒、糖酸的超强破坏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长期遭受糖毒、糖酸破坏的肾脏，就像是两个装满沥青的大油桶一样，不仅没有了过滤尿毒的功能，它本身就是释放的毒素。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相，糖尿病患者，你的病超过3年，必然会有糖尿病肾损伤。不信，咱们大家可以去医院检测一下，啊，检测一下你的肾功能，你看看是不是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糖尿病肾病问题。而且我告诉大家，你不修复肝已损伤，尤其是不清除身体内。

0: 的老糖毒、老糖酸，你这肾必然还会产生尿毒症。
1: 哎呀，您看看，没想到这糖尿病、肾病危害这么大，可以说是直接就把人逼入绝境了呀。
0: 是啊，所以我说，肝一不修复，你糖尿病绝无一日安宁。你不清理老糖毒、老糖酸，你糖尿病患者必然是家破人亡。所以，想要康复糖尿病，实现糖尿病的逆转，想要真正停针停药，临床能够实现的，唯有国药经方化糖。啊，别的方法不行。那咱们用胰腺肽修复肝已损伤的同时啊，清理老糖毒、老糖酸，这更是重中之重。糖尿病这个老糖毒和老糖酸呢，它的硬度达到了多少呢？临床研究发现呢，它的硬度可以达到6级。有人说是六级几级的什么概念呢？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普通钢刀的硬度大约是5.5级，老糖毒、老糖酸固化硬化之后的硬度可以说比钢刀还结实。咱们想象一下，咱们说溶栓还有溶栓药，化脂还有降脂药，可是对于老糖毒、老糖酸怎么化解呢？啊，怎么化解呢？临床上之前呢还没有一款溶糖药、化糖药，啊，之前没有这个，而国药经方化糖就填补了这个国际空白。他从这个藏香猪注意当中发现了强效化糖因子，能够进入身体内无死角、无差别、无缝隙的全面的、彻底的清糖毒、化糖酸，这个临床治糖难题才一举攻破。啊，所以说什么叫说填补世界空白？啊，啥叫空白呀？就是那个路中间有个大坑，啊，这大坑你不填上，一过车车就翻，哎，只有把大坑填上，哎，一过车车不翻了。那过去为什么说是啊，是空白，国际空白，世界空白，啊，就是过去世界上国际上没有一种药可以溶糖可以化糖，啊，没有一种药可以说清糖毒化糖酸，没有。啊，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它的问世就填补这空白了，把这大坑就给填上了。哎，国药经方化糖，它所含的化糖因子啊，就是从这个藏香猪的猪胰当中，通过超低温萃取浓缩而来。藏香猪啊，它是喝着雪山泉水，它是吃着冬虫夏草、藏红花、红景天、人参果、松茸等等这些藏地名贵药材呀、啊、长大的。那吃着这些藏药长大的，那么藏地呢？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名贵药材，但是土壤当中钙、铁等矿物元素含量呢特别低，而藏香猪对于这个钙、铁等矿物元素需求量特别的高，进而通过食用钙、铁、硫宝石获取钙、铁等矿物元素，而这样的宝石硬度呢可达8级，想要消化就是通过强大的藏香猪猪胰。也就是说，藏香猪猪胰呀，它里边的强效的化糖因子，可以消化掉高糖度、高硬度物质的这个活性分子，因此啊，医学界称其为强效化糖生物活性。啊，这也是呢，经方化糖为什么可以清糖毒、化糖酸的原因。尤其是提取之后的强效化糖因子，进入人体之后，30秒就开启强效化糖毒的这个模式，啊，就像那个靶向打击那个糖毒的导弹一样，精准打击啊，精准覆盖，快速清除老糖毒，快速瓦解老糖酸，畅通血管，畅通全身。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动肽，属于强强联合，半个月就可以稳定血糖，一个月飞蚊症啊，泡沫尿，皮肤瘙痒，头晕、头疼、胸闷、气短、四肢麻凉疼等等这些症状就会消失，一个半月就可以停药停胰岛素，3个月视力就会恢复，血管堵塞就会减少，肌酐就会下降，不愈合的伤口愈合了等等，3个疗程实现彻底停针停药，就可以收获健康的身体、幸福的晚年、寿命的延长。而且呢，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啊，糖尿病朋友，尤其是糖尿病、肾病的朋友，啊，不要不在乎啊，你。

0: 此刻处于那个阶段，只要你能及时用上国药经方化糖，搭配甘怡活多肽，甘怡同调，甘怡同治，清理老糖毒、老糖酸，一样能够实现糖尿病、肾病的逆转。那么大家你记住，咱们小病轻病一疗程，大病重症只需三疗程。也就是说，得上糖尿病，你不超过三年的，并发症没有出现的，国药经方化糖一个疗程就足够了。那么咱们得病超过五年，已经有了糖尿病并发症的，你也只需三个疗程。三个疗程完全能够减针停药，全面康复并发症。
1: 李老师说的没错，咱们大家伙千万不要放弃，只要找到李老师，跟随李老师的逆糖方法，就一定有康复的希望。
0: 对，可以说临床上我们创造的奇迹太多了。就拿糖尿病肾病来说，有个已经放弃啊救治希望的肾衰的这个糖友啊，就是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糖和甘怡活多肽，只是用了三天，紧绷的浮肿的皮肤松弛了，为什么？水肿消退了，而且血糖也逐渐稳定了，很快就减了一种降糖药，停了胰岛素，就可以把餐前血糖牢牢的控制在5左右，把餐后血糖牢牢的控制在7左右，之后尿量就由原来的300毫升增加到了600多毫升了，肌酐下降到了285，这个数值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暂时不用透析了。等到老同志用到一个月的时候，老同志饭量大增，这期间呢血糖非常稳定，排尿也稳定了。等到老同志啊用了三个疗程的时候，肌酐恢复正常了，浮肿也没有再出现，眼前那团白雾啊就逐渐散开了，逐渐能看清东西了，就连那个电视里边那个小字儿都可以看清楚了，降糖药也停了，并发症也消失了，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糖尿病的康复。所以我在昨天跟天津的这位叫康平民的这个老同志讲啊，我说只要你相信我，我一定尽全力给大家争取到国药经方化糖。这也更加坚定了我必须要给大家争取更大的福利的原因之一。通过我们跟厂家的反复沟通，最终出厂价2180块钱的经方化糖，葛洪堂药业的王总啊给我们实现了半价福利，也就是1090块钱一盒。虽然王总呢已经是做出了巨大的奉献，但是这对于糖友来说还是不小的负担。所谓古贱伤农，我不能再苛责和过分要求厂家做出任何福利让步了。我说过，毕竟工厂的员工啊也有家有口，也不容易。那么昨天呢，我就紧急啊跟我们团队成员呢进行了研讨，拿出我们能够拿出的研发资金，包括我们呢也动用了多年以来的社会资源，把更多有能力的爱心企业奉献的公益福利专款进行了整合和募集。那么通过我们多方努力之下，每盒国药经方化糖在半价的基础上每盒再补贴600元，也就是说通过层层福利补贴之后，原价2180块钱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福利价格仅需490块钱。但是这个价格我说心里话我也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受苦受难的糖尿病朋友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哎呀，那日子过得苦啊，日子过得难呐，一分钱掰成好几半花呀，辛辛苦苦省下来的钱结果呢去一次医院连检查费的一半都不够。你想一想啊，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你想想说，我们钱花的最早的患者自己难受，家属也跟着难受更有呢让我揪心的老伙伴啊，家里还有孩子呢要接济，还有那小孙子要管。哎呀，每次想到他们呢我都揪心的疼啊，太不容易了，是不是？一人得病全家都遭罪，全家受拖累啊。那你说我怎么能忍心让这样的老伙伴老糖友多花一分钱呢？我说过，别人不帮的我来帮，别人不管的我来管。

0: 我这个人我不会说空话，我也不会说假话，我只能尽全力实打实的帮助大家。因为我也经常讲一句话，包括我和我学生讲，我说大家你一定记住了，啊，患之所忧，我必念之；患之所盼，我必行之。这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啊，这些患者想要的东西，我们必须啊得去给争取；患者担心的，我们必须想着；患者想用的，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帮他实现。啊，所以说我不能不管大家，哎，我就是实打实的帮助大家。所以，对于咱们最需要帮助的糖尿病朋友，国药经方化糖，每盒我个人再补贴一个不低于3位数的红包，全部折算下来，国药经方化糖让所有糖尿病朋友一个特大惊喜福利的价格得到，可以说是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
1: 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李老师，这是真的吗？我没听错吧？国药经方化糖，不仅您给大家层层争取，这价格已经是相当于只花2折得到了。在这个基础上，您还要每盒补贴3位数的红包，这不就相当于是白送给大家了吗？哎呀，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呀，主持人呐，你不用跟我客气啊，我也知道，你看，主持人呢也非常善良啊，也非常关心咱们的这些糖友啊，大家都不用跟我客气，这都是我分内的职责。另外呢，还有个福利，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在国药经方化糖每盒的价格算下来都不足一次咱们买菜的价钱。我说过，必须让所有人，咱们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而且。干一糊涂菜，一分钱不用大家花，完全免费给大家赠送，这是我尽最大能力给大家实现的特殊福利了。但是由于本次药厂啊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国药经方化糖数量有限，所以咱们今天来说呀，每个地区只能够限制20名朋友呢，能够参与，每人只能够订购5盒。为了公平起见呢。咱们以拨打电话的顺序为准，也就是每个地区，你打进电话的前20名，那咱们呢能够享受到这个国药经方化糖的特殊福利。
1: 嗯，没错，咱们电波前所有的糖尿病朋友们必须要把握住机会了。原价2190元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在李老师的努力之下，给大家争取到了特别福利价，而且呢，干一活多肽，一分钱不用花，完全免费赠送，每人呢仅能限购5盒，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了，每个地区仅能满足2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
0: 在这里呢，我想跟所有糖尿病的朋友说，从前身体硬朗的时候，不觉得身体安康有这么的重要，如今病痛缠身，反倒会让我们看清世事无常。既然已然发生，那就积极面对，从病痛当中获得的坚韧和通透，是无病之人难得的修行。啊，所以我也经常讲，我说痛苦的背后是最好的礼物。哎，通过我们这个得病这些年的遭罪这个经历，也是在磨练我们的意志。我们只要用好的方法、正确的方法把病治好了，我们以后更珍惜生命，更珍爱这个世界啊，更懂得如何幸福的去生活啊。所以说，苦尽甘来，这是啥？这是最大的礼物。诸行无常。没有永远持续的苦，现在的痛苦啊，现在的煎熬不是一辈子的定数，身体的苦难只是暂时的，心若稳住，选择正确的治疗方式，大家放心，咱们反而能够弯道超车，真正实现健康长寿。好，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啊，就是希望大家咱们能够抓住这次的机会，你看看，说咱们这个国药经方化糖。啊，这是啊，可以说咱们老百姓啊，那就是跟没花钱都没啥太。

0: 区别啊，就是花了一个小零头啊，肝衣活动态一分钱咱不花，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了，一步到位，咱们把病治好了，钱还省下来了，咱们还拿到福利了，最终的目的咱们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了，所以机会必须把握住。
1: 好的，感谢李老师这一次啊能够给我们广大糖友朋友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极为难得的机会，用上国药金方化糖，而且呢肝衣活多肽一分钱不用大家花，完全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国药金方化糖每人限购五盒，而今天呢我们每个地区只能够满足拨打进电话的前20名朋友能够获得抢订资格。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时间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重磅惠民福利震撼来袭，专为糖尿病困扰的家人朋友独家争取国药金方化糖特大福利，众多糖尿病朋友常年饱受糖毒困扰，指标反复波动，浑身乏力，口干失眠，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各类并发症缠身，天天遭罪，月月花钱，年年加重。李老师秉持大爱无疆的初心，历经多轮深度谈判，反复争取，汇集千万善款，带来史无前例特大破价，真品国药金方化糖出厂价格2180元每盒，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专属惠民福利，半价供应的基础上，善款福利补助每盒再直降600元。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糖友享有平等的用药福利，李老师个人出资每盒国药金方化糖，在此基础上额外再补助一个3位数的红包补贴，层层补贴后，国药金方化糖史无前例的超低特惠价格惊喜奉送，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国药金方化糖598元一盒的肝衣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国药金方化糖专攻根源深度化糖毒，击穿糖栓，排出糖垢，集合多种珍贵野生中药材，全面康复糖尿病多年并发症问题。肝衣活多肽，肝衣同调稳血糖，肝衣同治全面修复胰岛细胞、肝细胞。国药金方化糖配合肝衣活多肽，强强联合治血糖，全面彻底清糖毒化糖栓，一举康复糖尿病。由于争取到的国药金方化糖数量有限，每位糖尿病朋友仅限5盒福利，同时每天每个地区名额有限，希望大家把握时机，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抢订。
1: 好的，感谢李老师这一次啊能够给我们广大糖友朋友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极为难得的机会，用上国药金方化糖。国药金方化糖惠民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切莫错过。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迎接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你好，是李老师吧？
3: 啊，是我，欢迎您，欢迎您。
4: 啊，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4: 国药金方化糖的价格也太合适了吧？
3: 嗯。
4: 这一盒这么点钱，就跟药房的平价药差不多了。
3: 嗯。
4: 而且吧，还免费给送那个肝衣活多肽。
3: 对，
4: 我一听这不合适，就想多买点嘛。但是那光你们工作人员就给我说，每人限购一份儿。
3: 嗯。
4: 哎呀，这就5盒，你说这么大的优惠，怎么限购一份儿呢？太可惜了吧！不然我必须多买点嘛。
3: 你这心情啊，我能理解。但是你记住了，你也得理解大家。哎，因为啥？肝衣活多肽这回是免费送给大家的，600来。

0: 块钱，一分钱不要，咱免费就能得到，但数量非常少。那么尤其是国药经方化糖，平时老百姓根本没机会用，因为它都是啥，一些特殊的人物，包括国外的一些高官，都是他们用的啊。就这回咱们能用上，得感谢厂家，人家把原本给欧洲的这批产品拿过来一小部分，而且还给咱们半价。另外还得感谢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给咱们慈善基金、慈善这个补助，又补助600，这一下子有2000多，咱们自己呢就花几百块钱。另外我再给大家呢再补贴一个红包啊，三位数，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三位数呢，咱们条件困难的那就多一点，是吧？那就得多，是不是啊？条件差不多的那最少也是三位数，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咱们2000多到咱们手就300来块钱，跟没花钱还有啥区别？另外里外里咱还给，是不是600来块钱的干邑活多肽，这一下相当于咱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关键一步到位，把糖尿病和并发症都治好了啊！一天咱们就限购一个人就一份就5盒，而且一天只有20个名额。啊，我们也不愿意限购，我们也不愿意限名额，但是没招没办法呀，是不是啊？需要的人太多，咱们这个产品太少了，是不是？咱得理解。那你订上了吗？现在呀？
1: 订上了，订上了。
0: 啊，订上了。
1: 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吧，李老师。
0: 好，
1: 我是4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了。女同志，你不知道得糖尿病的还真不多，有的是怀孕的时候有了，有的是生完孩子吧就没有了，这其余的都是白的，整天是抽烟喝酒的，有糖尿病，我跟他们比吧，我感觉我还行吧，我就是爱吃点什么的，带酸带甜味的，然后我也不怎么爱运动，结果体检的时候有一次体检的时候嘛，就查出来这血糖高了。这糖化血红蛋白是6.7，血糖是8.5。然后那咋办呢？就查出来以后就吃药呗，打胰岛素。结果后来过了没几年，这血脂也高。这总带8.15，甘油三酯10.3，低密度脂蛋白是6.21。哎呀，就又吃上降脂药了。然后就这么吃了几年吧，这血脂虽然是降了点儿，但是很难达标。你说努力的去控制饮食了吗？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甜的更是坏了，但是还是不行。这血糖还是时好时坏的，时高时低的。有时候我就感觉这身上啊没劲儿，一天啥也不想干，就那还特别的乏。回家了，下班回家了，那脸色可不好看了，拉的那个脸。我就知道，因为我们收拾家、收拾屋子，这家里乱七八糟的嘛。其实不想收拾哈，就是吃完躺着，然后没想到呢，这去年和今年这连着2次脑梗呢。
0: 哎呀，你这就是啥？身体里边这个糖毒越积越多呀。糖尿病本身就啥呢？肝脏细胞和胰岛细胞啊功能下降了。第一个呢，肝脏呢。它不能够干啥呢？不能储藏肝糖原。二一个呢，胰岛呢，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细胞了。所以说这个血糖就会增多，血糖一增多，那在血液里边那就是糖毒啊，糖毒黏黏糊糊的，是不是？到哪就腐蚀哪啊，是不是？所以说你看你血脂也高了，对不对？然后呢，那个脸色也不好看了。对不对？身体里边有糖毒，你整个身体被腐蚀，整个器官被腐蚀，血液呢，它里边营养也少了，里边全是垃圾，所以人呢，他就没劲儿。你时间长，不光是没劲儿，他还出现啥严重并发症啊？
1: 是啊，我这身体里糖毒太多了，可能是。过去吧，我也不懂啊，就以为吃着医院开的药吧，可能就这样就能控制好血糖就行了。其实这种观念啊，所以就导致第二次犯腔梗的时候就更严重了。有一次在跟我老伴儿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那个路上犯病的。哎呀，你买完东西拎着东西，

0: 正走，准备坐公交车回家嘛，我这脑袋就难受的不行了，头发沉，这走路都走不稳了，东倒西歪的，就
1: 你
0: 感觉
1: 看
0: 要
1: 看。
0: 摔倒。这老伴儿一看我不对劲儿，就买的东西就赶紧就扔了地上，给我就赶紧扶住了，然后还坐啥公交车回家家呀？就直接打车就去医院吧。到了医院一查，是多发性腔梗。因为有了这个毛病吧，就年年得上医院住上一个礼拜，输液嘛，就输液输的。但是我总感觉这么吃药，包括这么折腾，就是控制，那不去根儿啊，这。
1: 只要不去根儿，危险就在。而且糖尿病这个病，危险越来越大。现在是腔梗，你再赌一回就是大脑梗，甚至直接脑出血，人命就没了。但是这回呢，咱们很幸运，哎，咱们呢得到了国药经方化糖，还有啥肝胰活动肽，得到这个活动的消息，咱们第一时间是不是咱就参加上了，对不对？哎，那你定上了，这我就放心了。因为肝胰活动肽从根源上修复胰岛细胞和肝细胞，把血糖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哎，配合上国药经方化糖，能够清糖毒、化糖栓，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器官。这样的话，他俩一配合，不会超过一个礼拜，顶多两三天儿，顶多两三天儿，血糖就会往下走。一个礼拜血糖就正常了啊，再过一个月左右，血脂也正常了。啊，然后脑袋也清灵了，你有个三五个月吧，顶多不会超过半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为啥呢？因为我们糖毒没有了，五脏六腑的功能正常了，糖尿病和并发症还能有了吗？想犯也不带有的了，是不是？所以说这回咱就放心了。尤其这回咱们赶上，我说了，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甚至可以说天上掉钻石，是不是？你想一想，2000多块钱呢，咱们最终300来块钱，是不是？再加上啥？你肝炎活动肽600来块钱，里外里咱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关键把病治好了，所以一定怀着感恩之心呢，去咱们使用国药经方化糖，还有肝炎活动肽，把病治好以后，一定记住多做好事，多帮助人，回报社会，好不好？
0: 好的，李老师，那我等到我拿到了，我第一时间就赶紧用上。
1: 好，咱们身体好了吧，家里就幸福了啊！好。祝
0: 哎，
1: 你早日康复，家庭幸福，再见。
0: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经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给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经方化糖可以说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经方化糖。那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2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
1: 哎，
3: 能不能订2个名额的这个经方化糖啊？
1: 你为什么要订2个名额呢？你什么情况？具体跟我说说呀。
3: 行行行，我跟你说啊，我跟我老伴儿啊都有糖尿病，我俩啊也说是用过这个经方化糖了。
1: 就是你们俩都用过经方化糖啊，怪不得说上来订
3: 啊，
1: 2个名额呢。因为一个人，我说那一个人只能是一个名额，而且说我们还是限购的，一人啊，你不是说想用多少就用多少，没有那么稀啊，一人就5盒。那你啥情况跟我说一说？
3: 不瞒你说啊，去年我跟我老伴儿啊用了一些，哎呀，这药的效果太好了，所以说我这个人有啥说啥的啊，就是价格有点贵，好几千块钱的，我让孩子给我买的，孩子还说了我俩一顿，人家说的那话太难听了，
1: 肯定
3: 说
1: 的。
3: 我俩没有钱就不得病，有病

0: 吃点便宜的药就行了。
1: 你很
0: 买那么贵的药有什么用呢？
1: 嗯，
0: 这给我俩气的呀！当时我就说了，死活也不用他管了。我俩有点老本儿啊，就卖了这个经方花糖了。当时花了10000多块钱。
1: 哎呀，确确实实啊，好东西就是贵。那经方花糖为什么说这么贵呀？是不是一盒就2000多呀？对不对？啊，俩人花10000多，因为你就这些钱啊，那你还是机会好，要不你也买不着，对不对？但是孩子
0: 对
1: 咱也
0: 对，
1: 得理解，居家过日子他们也不容易，他们还指望说老人能补贴点他们呢。这可倒好，你们有俩钱全吃药了，他们肯定不乐意，是不是？哎，这也别怪他们，我们就啥呢？哎，自己身体健康了以后，咱不吃药不打针了，你赚的钱不都是孩子的吗？那他就高兴了，对不对？哎。所以说，
0: 对，
1: 咱
0: 对
1: 们
0: 对对，
1: 这
0: 都一样的，
1: 相互理解啊，相互理解。但是说你用了经方花糖，你用的咋样啊？到最后啊，
0: 咱就是先不说钱的事儿的啊，就说这药的效果啊，我俩啊现在都非常满意，这个血糖啊控制的好，
1: 多
0: 我
1: 少
0: 俩这
1: 都？
0: 个产前啊都在6.5左右，产后呢也不超过7，而且这身体呢啊也没有觉得哪里不好，因为我之前啊有糖尿病以后啊这肾就不太好了，现在好了。
1: 好了，
0: 可是等我俩再想卖的时候啊，说什么也卖不着了。哎呀，这给我俩急坏了都。
1: 你这个很正常，我不说了吗？你贵肯定是贵，但是你就贵，比这贵10倍，哎，你不赶上好机会，你也买不着，因为国药金话呢，那是啥人用的？那都是特殊的人用的。包括国外
0: 对。
1: 那都得是元首级的。你国外普通说，我普通商人有钱，有钱没有资格用，为啥呀？没有那么邪，是不是？就像皇帝用的东西，你说你普通老百姓有钱，你能用着吗？不给你用，你跟抢人把你脑袋拿下来，是不是？那过去你说你抢皇上的东西，你说我想用，谁敢想用？你再有钱，你说我就想跟你抢，第二天你脑袋都没了，脑袋搬家。是不是？现在倒不能说这么严重，但是说你普通人，你根本没有这个资格，对不对？你那是赶上
0: 这
1: 机
0: 我
1: 会
0: 就懂
1: 了，对不对呀？
0: 这回不是一听到你的节目，说是能买到了，哎呀，而且比我俩原来买的呢，哦，省太多钱了，这简直就是白送的，哎呀，还送这个肝胰活动肽的，哎呀，这不等于是还挣钱了吗？哎呀，我俩就急着，哎呀，就赶紧的用上，把这个糖尿病哦给治好，比什么都开心。
1: 这话说的对呀，是不是？病好了比啥都强啊。那么这回我们
0: 对，
1: 得怀着感恩之心，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那也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啊。我们首先感谢厂家，那厂家董事长啊。董事会的所有人，包括厂家，从上到下，扫地的都算，那都是善良之人，是不是？人家厂家
0: 对。
1: 发慈悲呀，那属于原来给欧洲的，给咱们拿出一小部分来，是不是？还给咱补贴，对不对？还得感谢爱心人士，对不对？哎，大家就不用感谢，我是应该做的。经过几轮的补贴，2180一盒的，最后怎么样？300多块钱，最后。跟白给有啥区别？另外一个，我们还赠送600来块钱的肝胰活动肽，一分钱不要大家的，是不是？那咱不是没花钱还挣钱了吗？对不对？是不这回事儿？目的是啥？就是把大家的病治好，因为大家太苦太难了呀，是不是啊？
0: 太好了，李老师啊，等我俩好了哦，一定给你送一面锦旗。
1: 你还送啥锦旗呀？你就记住，等你俩好了以后。你就多做好事，多帮助人。我告诉你，你们俩只要是糖尿病，糖尿病的并发症，只要还没好，只要还想好，你这回这个大礼，这个福利拿到了，我就放心了。为啥？你过去为啥说，包括你，包括别人也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为啥治不好？你就记住，说我们肝肾不调啊，血糖就不稳，对不对？糖毒不清，病根就不去。肝胰活动肽是干什么呢？是肝胰同调，激活胰岛细胞和肝细胞，这样的话呢，哎，这个血糖就彻底就平稳了。

0: 对不对？哎，那么说我们的血糖稳当，百病安康。哎，说肝一失调，血糖就暴涨，对不对？哎，说我们的肝和我们的胰失调了，血糖暴涨。哎，血糖一暴涨，糖毒泛滥成灾，咱们一身的疾病。所以说你们俩这情况你就记住了，说肝一糊涂太，肝一同调，哎，你用上以后不会超过7天，一般2、3天血糖往下来，7天左右血糖平稳了，对不对？那么国药惊风化糖干啥的？哎，它就是清糖毒、化糖栓的。过去我们糖尿病并发症为什么治不好啊？糖毒不除，糖栓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国药惊风化糖干啥的？清糖毒、化糖栓，彻底康复并发症。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回呢，国药惊风化糖搭配肝活动肽，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三疗程下来，你们俩想不好都不可能。
1: 哎，太
0: 那
1: 好
0: 这回咱就好了，记住了，把病治好了，不用感谢我啊，多做好
1: 了。
0: 事，多积德，回报社会，行不行？
1: 行，
0: 啊，
1: 太
0: 那
1: 谢谢李
0: 个。
1: 老师了。
0: 一个人，就一份儿，就5盒，多了没有啊？然后俩
1: 哇，
0: 人，两份儿，一天就20个名额，你一下你给想去俩，那就剩18个了。全国就这么些，是不是？所以抓紧时间，一会儿赶紧去打电话，赶紧说把名额抢
1: 好。
0: 上，好不好？
1: 行，谢谢李
0: 啊，
1: 老师了。
0: 哎呀，不用谢呀，啊，再见，
1: 再见，李老师。
0: 再见，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给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可以说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那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动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2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0: 您好，
3: 李老师啊，这个省钱的活动是不是现在就能报名了？
0: 对呀，能报名，但是这名额有限，一天咱就20个名额。关键我得看看你是啥病啊，你要不是糖尿病，也没有并发症，你是别的病，那咱就不能瞎掺和，因为这回咱们是针对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
3: 哎呀，老师，我跟你说，我要报名，我是糖尿病，所以啊，我赶紧要报名了。因为我邻居啊用过这个国药金方化糖，他那个血糖控制的可好了，我一直想买，就是买不着。这回有了，我一定要用上，老师，我很着急的。
0: 你看你很聪明啊，你也知道那国药金方化糖不是一般人能用上的，你邻居肯定不是一般人，人家家是不是有钱
3: 对。
0: 有势啊，对不对呀？
3: 哦，不是嘛，人家女婿都在国外了。
0: 你看看一般人他肯定没这个机会啊。那我除了
3: 对。
0: 我搞慈善的时候可能会给大家争取，我不搞慈善的时候，那根本咱们就没有资格去用。那你这个糖尿病是啥情况？跟我简单说说。
3: 好，我跟您说一下吧。我这个糖尿病啊，是从02年开始到现在，都20多年了啊。
0: 20多年了，
3: 你看。20多年了，开始的时候吧，没啥大事啊，我还觉得没事啊。结果呢，后来这毛病就不行了，这越来越闹心了，这问题一个一个找上来了嘛啊。
0: 都啥问题？
3: 你想，首先这个心脏感觉不行，气短憋闷啊，然后这个手脚啊老像过电一样，最让我难受的就是这个眼睛吧，近到看不清，远到看不着，急死我呢。
0: 你就是小看糖尿病了。糖尿病那可不是一般的病啊，它是全身泛滥的病，一时激起千重浪啊。因为糖尿病它血糖这一高，糖毒就来了，它就泛滥成灾呀，是不是啊？到心脏心血管呢，心脏出问题；你到这个末梢神经呢，

0: 周围神经的神经出问题，为啥说手脚像过电，那不麻吗？对不对？下一步就啥？哎，那就是神经病变，烂脚烂腿就得截肢，对不对？眼睛看不清，那眼底血管、眼周的血管里边全是糖毒，糊的死死的，防水代谢失衡了，眼睛得不到营养啊，是不是？那眼睛能不出问题吗？糖尿病、眼病最容易失明，这可了不得呀，可不能小看它呀。
1: 是呀，李老师呀，我从知道这个毛病以后啊，我这个办法想了挺多，但是啊，怎么样都没有效果呀。老伴还说我呢，说我这病啊是爹妈传下来的，确确实实是我
0: 遗
1: 的爹
0: 传
1: 妈都有这个遗传的啊。
0: 啊，
1: 可是他说话就特别难听，他说啥了？你们家里那个人身体不好啊？我跟你说，我俩是凑到一起的，起初啊，他说啥，我也不是看他对我好，我也不跟他呀。但是现在在一起之后呀，我这毛病多了，人家就嫌我，还找我的麻烦了，人家还找我麻烦。开始的时候，他说他对我好，我还看不上他呢，结果呢，人家一找我麻烦，我这心里就难受，一直憋着气了，这么多年吧。一直忍着了，听了您的课以后啊，我醒悟了，我觉得什么事都能放得下了。您说的对，人活一世，干啥跟自己过不去了，对吧？
0: 对呀，
1: 人活着，老师，我明白了，人活着就是个快乐儿子。我
0: 对呀，
1: 觉得什么好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体，
0: 是啊，
1: 啊，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谁都靠不住。
0: 对呀，
1: 正好邻居就给我说了，说你这个药好，让我听课，我也听课了，我也觉得您这个人讲的实在，我能听懂。正好还有活动，还能省钱，还给好几百块钱的红包了，我也想用上。就算您不给，我也要用，因为我邻居人家身体好了，我特别羡慕人家。我现在啊，我算活明白了，老
0: 我呀，现
1: 师。
0: 在呀，我理解你的心情，是不是啊？哎，半路夫妻，开始的时候呢，哎，说人家追你的时候对你好，一看你有病了，人家呢不乐意了，是不是啊？你关键这些年花钱治病，花多少冤枉钱呢？对不对？也得理解他，对不对？你不说了吗？说人活着就是为俩字快乐，他为啥找你呀？他不也是想从你身上找快乐吗？你也是想从他身上找快乐呀，是不是？但是快乐的基础是啥？咱们得没病啊，你有病就完了呀，对不对？有病不怕，把病治好就行了呀。我为什么费劲巴力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给大家争取呀、申请啊？是不是？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咱们贫苦人，咱们也能够健康，也能够快乐，是不是？这回咱不怕了，虽然说名额少，但是我说咱们这回。花钱相当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对不对？那2000多块钱一盒的，咱们到手现在，你看这个补贴那补贴，啊，再加上我给个红包，咱们300来块钱，是不是？你这不跟没花钱一样？另外干一活多，他还白给咱们，是不是？那600来块钱给咱们了，那咱不还挣钱呢吗？你关键挣钱不是目的，把病治好那才是关键的。你就记住，说你糖尿病和糖尿病的所有并发症。包括你，包括其他人正在听节目的人，你们都听好了，家人们，你们都听好了。过去为啥没治好？没治好是应该的，为啥？你没找到方法能治好吗？是不是？你渴了就应该喝水，你吃馒头、吃豆包，你吃100个不就越吃越渴吗？是不是？你渴了，给你来一杯凉白开，就喝水就完，就解渴了呗，对不对？你糖尿病为什么治不好？肝胰不同调，血糖就不平稳。只有肝胰同调，血糖才平稳，对不对？哎，同调肝胰，那肝细胞和胰岛细胞给它同调了，血糖就平稳了。你过去谁调？谁没调啊？你不调的话，它就不平稳，不平稳，糖毒泛滥成灾，是不是？光调肝胰还不行，还得干啥？还得清糖毒、化糖栓呢，是不是？糖毒不除，糖栓不排，怎么样？用药不灵，百病迭生。是吧？重病大病危及生命，是不是？只有清糖毒、化糖栓，修复受损的靶器官，糖尿病才能一网打尽，从根儿治起，拔草除根儿。所以说这回我说，只要说你参加上活动了，那咱就不怕了。肝胰活动肽，哎，再加上啥呢？哎，加上国药经方化糖，

肝阴活动肽，它主要是肝阴同调啊。国药经方化痰干啥呢？清痰毒化痰栓，彻底康复并发症。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痰搭配肝阴活动肽，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治病不。

0: 一切都没有了啊！以后咱就健康人了。你健康了，你看你这老伴儿就高兴了，是不是？你们俩就相互的都有快乐了，对不对呀？
1: 对，李老师，您说的没错。我现在也不想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想参加活动，因为每天就20个名额吧，我得赶紧抢上，早一天用上，早一天登记好，你说是不是啊，李老师？
0: 没错，赶紧去，别难过啊！你就记住，你这个情况，家庭条件也不容易。我这红包我给你最大的，是不是
1: 谢
0: 啊？
1: 谢
0: 我给
1: 李
0: 你
1: 老
0: 最大
1: 师。
0: 的，你谢啥谢？你就记住了。哎呀，半路
1: 不
0: 夫
1: 客
0: 妻
1: 气，
0: 不容易啊，好好相
1: 不
0: 处，
1: 容
0: 人都不容易，对不对？哎，以真诚换真诚，咱们以后病好了，街坊邻居有困难，三把手出把力，多积德，多做好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太感谢李老师了，
0: 啊，
1: 太感
0: 不用
1: 谢了
0: 客气，
1: 啊。
0: 赶紧去吧。啊，再见。
1: 好好好，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2: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同时呢，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
2: 缓行153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拥堵10米，缓行102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拥堵85米，缓行616米；白龙路辅路东向南白龙路附近缓行158米；大余路西向东春雨路附近缓行169米；人民西路西向东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缓行343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点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17到28度；苏明站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曲靖北站阴转阵雨，18到29度；富源北站阵雨，15到28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30度；弥勒站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秋北普者黑站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广南站阵雨转小雨，20到31度；阜宁站阵雨转小雨，22到30度；玉溪站多云转小雨，17到19度；楚雄站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南华站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祥云站小雨转中雨，15到29度；大理站阵雨转中雨，15到28度；鹤庆站阴转小雨，14到28度；丽江站阵雨转中雨，15到28度；蒙自站阴转小雨，21到30度。
5: 应急常识365。
6: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5: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6: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5: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6: 提前6小时，
5: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6: 提前2小时，
5: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 转移后

0: 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5: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6: 这里是 FM91.8、FM88.7、FM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下面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了救灾工作组赶赴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的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
6: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3、4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与各类的违规行为。
1: 截至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的水源。
6: 针对央视报道乡村排污乱象问题，湖南冷水江、河北固城、湖北云溪分别发布通报，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行核查调查和全面整改。
1: 近期央视财经调查栏目不断接到多地群众的反映，他们所在的部分村庄、乡村养殖场附近偷排渗漏等污染问题没有被根除，长期违规排放导致周边河道水体黑臭，异味弥漫，更有甚者一些污水还导致了农作物的死亡。曾经产出村民口粮的田地，如今已经被粪污深度渗透，土壤发黑变质，完全丧失了耕种功能，不少村民被迫搬离村庄去县城租房。
6: 针对总台报道劣质太阳镜成商眼镜，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开展了专项执法检查，执法人员对涉嫌不合格产品依法实施暂扣。
1: 专家指出，太阳镜防紫外线效果和镜片的颜色深浅并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使颜色较深也是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为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让更多的紫外线进入眼睛，长期佩戴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都受到损伤。
6: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1审公开宣判，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陆文俊受贿案，对被告人陆文俊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
1: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从假冒名人直播带货，到模仿亲友的声音实施诈骗，再到未经授权制作 AI 配音短视频，随着 AI 换声技术门槛的不断降低，声音正在成为一种可以被低成本复制、加工和传播。

0: 播的数字信息。如果说过去人们担心的是眼见未必为实，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耳听也未必为真。一起来了解。
1: 近日警方提醒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警方提醒的是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一些数字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视频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还有案例显示，有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后，会刻意保持5到10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些案例都涉及语音合成技术，这项技术并不新鲜，但近年来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
2: 现在的大模型能够学习一个人的音色、语调、语速、听动习惯，甚至情绪表达，所以从像声音发展到了像这个人说话。很多平台已经把复杂技术封装成简单工具，普通用户上传一小段声音就可以生成高度相似的语音。
1: 当前主流商业平台所需的最短训练样本时长已从几十分钟压缩到3至5秒，这意味着一条随手发出的语音消息、一段短视频里的人声片段、一通电话的简短应答都可能被用来合成任意内容的仿冒语音。一大批在线平台将声音克隆功能向公众开放，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背景，上传样本即可一键生成，操作与发送一条语音一样简便。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普通人识别高质量合成语音的准确率不足50%。刘兴亮指出，当声音可能被随意伪造时，它所承载的信任价值将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从个人财产损失到公众舆论失真，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
2: 第一是诈骗风险，这是目前最直接的风险。第二是个人权益侵害风险。第三是社会信任风险。如果虚假语音大量传播，公众判断信息真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AI 语音克隆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而是技术被滥用。
1: 目前国内多个平台出现了利用 AI 伪造影视明星、运动冠军、知名专家声音的音视频，内容涉及商业广告、视频配音、自媒体引流等，直接侵犯了自然人法定声音权益。配音演员阿杰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维权之路并不顺利。
3: 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个盯着网上的大家发了哪些东西，我们一直盯着，然后去跟这个平台去反映、去投诉，然后去打官司什么的，我没那么多精力。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目前对于 AI 语音克隆的维权确实存在几大难点。
4: 首先是举证难，特别是如何证明我就是我本人，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AI 声音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这是一个维权的前提。第二呢，鉴定的成本比较高。此外呢，是追责难，在人工智能的场域当中，侵权链条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侵权音频经常会受到多次的剪辑、跨平台的转载，造成侵权溯源难度非常大，而且涉及的主体非常多，包括数据的提供者、 AI 的开发者、平台用户等各个环节，责任主体的确定存在一定的障碍，并且呢，侵权的内容很容易被删除，这也造成了证据固定存在不小的难度。
1: 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集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吴沈阔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要多方协同共治。
4: 对于个人而言，特别需要加强预防和证据的意识，包括在上传含声音的内容时，可以使用时间戳等技术方式实现证据的保全。如果发现疑似侵权，立即付诸证据的保全动作，比如说录屏、截图等等。而对于平台和行业，需要细化标识，落实相应的合规责任，比如说明确 AI 生成内容显示标识的呈现方式，完善影视标识，以提供追溯功能。而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而言，一方面需要统一标准，另一方面需要降低维权和违法处置的门槛。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江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哇，今天早晨终于不下雨了。
1: 哎呦，我跟你一样，
2: 我觉得出门的路会顺畅很多。
1: 对，而且我今天早上真的是迎着朝霞出门，我就感觉好像这半个月我就沉浸在那种阴雨天的那种阴霾当中。
2: 是是是，今天可能会好一些。
1: 对，
2: 好，那么伴随着不错的心情啊，希望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 哦。
1: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其实对我而言吧，就是傻傻分不清楚这件事情，有些人就是刻在骨子里的。
2: 指的是什么？
1: 比如说哈，凤梨啊和那个叫什么、
2: 什么？
1: 哎，菠萝蜜。
2: 凤梨和菠萝，凤梨难道不是菠萝吗？
1: 反正就菠萝蜜和一个什么水果，我从小都分不清。
2: 是，就有些人分不清菠萝蜜和榴莲，就乍一个分开看，他们觉得果形可能会相似。
1: 是，所以今天
2: 就类似的吧。
1: 想问问大家有什么东西啊，是你从小到大分不清楚的，甚至有些字体，我跟你说，写字。
2: 对，
1: 某两个字你就是分不清楚、
2: 多一横少一横，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就记得。
2: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图片或者文字留言我们就看到了。
3: 欢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下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长一倍以上，车速要降下来，避免急加速及减速猛打方向，跟车距离要比平时远一倍。大雨天开近光灯和雾灯，别开双闪。
6: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10: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91.8 FM 88.7，
11: 早高峰来了，
10: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2: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先说一说毕业生的话题啊。
1: 是的，毕业生找工作啊，我们来聊聊看。毕业生跨城市找工作，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在哪儿落脚。
2: 对，
1: 为了方便高校毕业生跨区域异地求职，多地的青年驿站、人才公寓在提供免费住宿的基础上，拓展就业服务形式，为求职学生提供从落脚到扎根的全链条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2: 不久前，毕业生陈婉清通过网上申请入住了位于江苏常州市武进区的这家青年驿站。7天的免费住宿、平价的食堂，缓解了小陈的求职压力。
13: 青年驿站几天的短住是免费的，吃饭会有一些优惠，节省了一大笔开销。
12: 像小陈这样不

0: 早入驻驿站的求职学生，每天奔波在不同城区求职面试，大大增加了通勤时间和求职成本。今年常州市就在全市推行了青年驿站跨区域互认机制。
1: 今年只需要申请一次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在全市范围内享受同等的一个入住资格，减轻求职压力，让大家专心求职。
0: 除了免费住宿，青年驿站还联动青年夜校，定期为学生们举办技能提升课程，提升他们的求职竞争力，还联合周边产业园区开展访民企探前沿就业研学活动，组织学生们近距离感受产业生态，面对面交流，现场答疑解惑，精准对接岗位需求。
1: 通过这次沟通，知道了自己的专业怎么去更好的去协作公司完成一些任务，也知道了自己的专业对就业有个比较明确的了解。
0: 今年海南全省实施海南青年人才筑梦驿站项目，建设了66家青年驿站，覆盖了18个市县。在东方市，当地团委联合就业服务中心、社保服务中心等部门在驿站设立了就业服务站，为来此求职的学生面对面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政务办理等，助力青年更好择业就业、成长成才。
2: 这种面对面答疑的方式能让我对政策更了解、更易懂，也更好的能解决我们求职困境，减轻我们的求职压力。
3: 我们面向应届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供需对接、成长赋能的服务模式，实现青年住宿有保障、求职有渠道、创业有指引。
4: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暑期游的话题。这个暑期啊，避暑游成了不少人出行的重要主题。记者在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发现，西南、西北、华北及东北方向的清凉目的地客流是显著增长，部分追凉航线的旅客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5倍。
5: 七月以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的青海，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优势，成为全国热门避暑度假目的地。不少游客专程打飞的奔赴高原，乐享清凉。
6: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专门带家人打飞的过来青海避暑的，这边很凉快，从长沙到这边只需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
5: 今年暑运以来，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客流持续攀升，机场持续加密航线布局，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让省外游客直飞青海，感受夏日清凉。记者梳理航旅纵横等多家平台大数据发现，七月西北方向德令哈、巴里坤等地到达客流同比增幅均超150%，华北方向张家口到达客流同比增长约107%。高海拔山地、喀斯特山水、草原森林、滨海湿地等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在为国内旅客提供差异化清凉体验的同时，也吸引大批外国游客来中国避暑。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独特的喀斯特自然风光，贵州在这个暑期也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将自然生态资源、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与乡村田园体验深度融合，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沉浸式体验民俗田园乐趣。
7: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真的惊艳到我了，我好像感受到了几亿年前的地球。贵州真的好凉快好舒服，是很与众不同的体验。
5: 此外，记者发现在临近贵州的云南，东南亚游客正掀起避暑热，带动丽江、昆明等目的地热度快速攀升。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七月丽江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1.2倍，其中越南游客赴丽江、昆明的增幅分别达4.5倍和2.4倍，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游客赴云南的机票预订量增长超40%。
8: 从机票预订量来看呢，欧洲长线客源增幅显著。2026年7月，瑞典游客购买国内航班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3.3倍，希腊等南欧国家入境游客同比增长了3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客源增幅显著，土库曼斯坦游客同比增长了7倍，蒙古国入境客源呢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赶快到大象精选去看一看，最近这个优惠福利可是太多了。
1: 没错，进入到八月份又要到这个浪漫七夕节了，我们很多好物都是七七折，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

0: 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先来说第一波福利哈，
1: 是的，
0: 这个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
1: 啊、
0: 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 除了全场通用商品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七夕优惠专区啊，都是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
0: 嗯、
1: 包括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那么送给家人啊，送给对象，送给好闺蜜就太合适了。
0: 是的，就像我们今天这款 SK2 的至臻三件套、
1: 嗯、
0: 它内含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一瓶，加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加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一瓶，商场的日常售价是1299元，现在77折加满减福利，到手仅需923块，2.3元
1: 啊！是的、嗯、这款 SK2 的至臻三件套，把维稳、美白、抗老可以说是一站式拿捏。你比如神仙水啊，它调理肌肤屏障，改善泛红粗糙，稳住肌肤好状态、嗯、小灯泡是直击暗沉黄气，匀净肤色，养出通透透亮的感觉。大红瓶呢，主打一个抗老紧致，淡化细纹，撑起面部轮廓。
0: 是的，七夕呢还有一个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的活动。其实从昨天，也就是8月10号到21号、
1: 嗯，
0: 每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跟大家说四个时间节点，
1: 是
0: 7:55、8:55、17:55以及18:55、
1: 嗯、
0: 整整10天啊，每日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这个秒杀品有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
1: 哎，那么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的好物，我觉得是太划算了、
0: 哎、
1: 是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平常是什么价格我就不多说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在这四个时间节点秒杀的话就是27.7元、
0: 哦、
1: 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订单的这个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手慢无，大家呢可以提前登录大象精选商城，完善个人的收货信息，核对一下姓名啊、手机啊、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写错误，你又翻回去改，哎，这个福利就没有了。
0: 对，先填写订单，然后在我们这个四个时间节点哈，7:55、8:55、17:55以及18:55进行一个秒杀好物的开抢。
1: 是的，那么如何进入大象新选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嗯、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在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哎，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了。好的，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啊，什么东西是你从小到大傻傻分不清楚？
0: 我觉得思雨应该没有这样的困扰吧？
1: 哎，没有，我们第一位留言的流光溢彩说的就是我的困扰、
0: 啊、你是这个困扰吗？
1: 老家亲戚该怎么称呼？
0: 哎，我昨天突然想到一个，堂哥和表哥，堂和表、
1: 哦、你分不清啊？
0: 我真的分不清。然后昨天
1: 父亲那边是堂，母亲这边是表啊。
0: 哎，他们说还有一种分清的方法，就是堂就是哎什么姓氏
1: 啊、
0: 然后表又是跟哪边姓的、
1: 啊、就对啊，就是、啊、
0: 姓氏来分。
1: 他跟你同姓就是父亲那边啊。
0: 哦，跟你同姓是父亲、哦
1: 啊、对吧，
0: 表是不同姓。
1: 恍然大悟嘛。好，我们看一看 C 啊， C 他说是公历、农历、阳历、阴历，这都是啥玩意儿？
0: 哎，但是
1: 公历就是阳历。
0: 现在的这个手机啊，各种 app 软件，它其实可以帮你换算成、这个、
1: 还算幸好。
0: 对啊，
1: 我们还有 AI、
0: 啊、
1: 还有百度万年历，帮我分清这些东西、
0: 哎、所以老一辈的人他们对阴历是很有执念的，
1: 很有些过生日都要过这个东西。我觉得分地域，其实在云南就还好、就很多小孩子也都分不清楚，但是在北方就很讲这个。
0: 对对对，是、
1: 很多我们本台的这个主持人啊，很多北方主持人，正儿八经北方主持人，人家都是过阴历生日的，都是要过农历生日的。
0: 我爸到现在你跟他说阳历生日，他就说不准不准
1: 不准，
0: 然后他就一定要推算他的阴历生日、啊、然后他还要推算我的阴历生日、其实我都不知道我的阴历生日什么时候。
1: 好，我们看一下，哎，凌晨的念想说的这个我也分不清。哎，
0: 哎呀，我跟你说路痴的人都分不清，
1: 东南西北说不要和我说这个，直接说左边右边。我也分不清，我这一生人没有指望了，我觉得分东南西
0: 北。左边右边还有一种相对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你面对哪里的右手边
1: 啊。对、哎、对 对啊，这个才是更明晰。
0: 这个没有、啊、而且这个面对什么朝东朝西正面反面的左，它左边右边它其实它是相对的，
1: 相对，对对 对，
0: 它不是说绝对的、嗯、对，
1: 要面对哪里背对哪里啊。对，我就东南西北我都永恒，
0: 我也是，
1: 我拿着指南针我都不一定走得对。
0: 哎，但你这个说到的这个，其实像北方人他们也说东南，往东南角几百米
1: 啊，对啊，
0: 西北角多少米，
1: 北方人特别能分，人家是大平原，所以他说东南西北啊还有点那个。
0: 是，
1: 我要是在昆明我不看太阳我都搞不懂这个。
0: 哦，你要开太阳啊？
1: 我还可以，我稍微早晚可以

0: 看一下太
1: 阳。我不行，我到哪儿都是拿一个指南针
0: 在那边转，是吧？
1: 对
0: 对，好，看看中国红，它就是分不清凤梨和菠萝。
1: 哎，这个就是我
0: 凤梨和菠萝需要什么分？凤梨不就是菠萝？还有区别吗？凤梨难道不是菠萝？不是，
1: 有些人说凤梨好像不太扎手。菠萝那个外壳又扎手，反正我不知道，
0: 还有这种说
1: 我也分不清，所以我们广播前的广大听友也可以来帮我和思雨来甄别一下。
0: 我一直以为凤梨它只是台湾省对于菠萝的称呼。
1: 哦，对，
0: 我是以为是这样。
1: 但是好像有些人
0: 说凤梨，难道有区别吗？
1: 我感觉是品种不一样。哦，对对，现在水果进化的已经真的这个品种太细分了。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发送微信上来继续讨论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此刻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非常可爱的路况主播雅欣霞姐姐。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早高峰是正在一点点的铺开，目前主城区各条道路的整体是比较平稳的。我们先来看到一些节点啊，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会有短时的缓行，那另外特别关注到火车站周边，永平路从南坝路到明通路、北京路、永平路的附近车流量开始增大，送站的车流逐渐的汇聚，如果说您要赶火车赶高铁的，建议多预留一些时间。另外呢，云秀路西四巷东四街的附近、上井路、昆州路的附近，还有青年路从圆通街到捷孝巷、金碧路从沿河路到东四街也会有短时的缓行，但是呢，距离都不长，正常的跟住车流就好了。另外再看到二环南二环辅路福德立交附近会有短时的缓行，车速呢只能开到10码左右，不过整体可控。另外西站立交桥南向北的盘桥处会有短时的缓行，那车速只能开到20码左右，影响也不是太大。昆市高速石虎关立交附近会有缓行的情况。再来看到进出城高速，现在昆豫高速从城贡往昆明主城区民权村立交附近已经开始车流量增大，会有短时缓行了，车速呢也是比较慢的，只能开到10码左右。另外昆豫高速其他路段还有南绕城高速的整体通行是正常的，早高峰刚刚开始啊，路面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汇聚，留好跟车的距离，平稳起步，让我们从容地开启新的一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好的，感谢雅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全省高速路况，我们关注到啊，昆石高速石林到昆明方向杨宗坡路段两辆货车追尾，占用了行车道、应急车道，请过往的驾驶人员啊保持车距。另外呢，西石高速大漠谷至石林北站间路段雾大，能见度低。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可以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您只需要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的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妹妹嫂嫂，
6: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6: 就一点饱汉不啦。
7: 哎，快老哥，我刚刚是求见一对小情侣在路上吵架个。
8: 哎，小平平，再争吵不过了嘛，吵完嘛，该离开的离开，该妥协的妥协，该撒火的嘛就撒火了嘛。
7: 哦，你咋个会那个毒舌？
8: 据说啊，50%的欢笑都是因为吵架。
7: 哦，是呢。哎，其实吵架还有好多类型呢。
8: 意思是吵架还分类型啊？么咋个分类型呢？
7: 无非嘛就是三种：欢笑性吵架、情绪性吵架和目的性吵架。欢笑性吵架呢，目的就是欢笑，想欢笑。

0: 得哎呦这家不体面，然后抓满就挑对方的错，一件特别小的事情要小题大做就杀伤到犯上的程度。
1: 妹妹，这个听得咋个好渣、
0: 还有就是蓄谋已久的吵架，这种蓄谋已久的吵架呢，人家的目的我们就是分手噻。关于情绪型的吵架嘛，这种类型的吵架特别常见，完全就是情绪的发泄。我们经常听到有些情侣说的呀，性格不合就是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时差导致争吵的爆发，但其实感情是没得那关系呢。
2: 所以说情绪性吵架不是性格的问题，而是情商和对情绪控制力的问题。那目的性吵架更是希望对方可以为自己改变，但是遭到对方的反对，导致了争吵感。
0: 或呢，就像两个人要结婚，因为彩礼房子的事情呢，有不同的看法。女方要多少彩礼，男方就要给不出来，最后就吵。其实对方都是想要一个结果嘛。如果这个问题得不着解决呢，就会导致分手。其实目的性吵架，一定要找到两个人需求的中间点，商讨出两个人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就是最好呢。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你有发现吗？一到夏天，胆囊炎、胆囊结石的患者明显增多。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到底是为什么。首先，夏季高温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人体出汗多，如果补水不及时，胆汁会变得粘稠，胆固醇饱和度升高，更容易析出结晶，加速结石的增大增多，甚至原有的细小结石也更容易发生卡顿和发炎。同时，很多人夏季格外喜欢吃烧烤、火锅、麻辣小龙虾这些油腻辛辣的食物，大量脂肪进入体内，刺激胆囊强烈收缩，结石一旦摩擦胆囊壁，可以直接诱发急性胆囊炎、胆绞痛等等。有些人还贪凉，喜欢喝冰饮，殊不知骤冷刺激更会让胆道平滑肌收缩痉挛，原本稳定的结石更容易移位，卡住胆囊管，引发腹部绞痛，甚至部分病人胆囊内的结石会排入胆总管，堵塞胆总管下段及胰管，导致严重的梗阻性黄疸及胰腺炎，进而危及生命。如果再算上夏季睡眠不好，习惯熬夜晚睡，这样一来肝胆得不到正常的休息，导致心烦易怒，肝气郁结，胆汁排泄不畅，使得慢性炎症反复迁延。所以啊，炎热夏季我们更是要留意养护好胆囊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5: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3: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5: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来说到这个劣质的太阳镜。那很多人佩戴太阳镜呢，是为了保护眼睛。但近期不少消费者表示，购买并佩戴一些低价太阳镜之后，出现了不适的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那么市场上的太阳镜质量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来走访。
8: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9: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8: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
10: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

0: 那种感觉。
1: 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如何呢？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1 等于 UV400， 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1 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400 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4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4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2: 那据专家介绍啊，按照国家标准，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近的主要有3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数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一旦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关注。
3: 我们从一些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1: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面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

0: 早个风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啊。今天在路上聊一聊，什么东西是你从小到大分不清楚的啊？刚才就有听友说凤梨和菠萝分不清楚，小五月就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1: 是，
0: 这两个东西还真不是一个东西啊，它就是它是区分的方法。就是看它这个有没有刺，是不是？
1: 对，我之前看的说是刺不刺，然后这个小五叶就说凤梨的皮薄，不用掏那个眼烟、
0: 啊、
1: 就是你知道菠萝不是要用盐水泡吗？
0: 对对对对，
1: 凤梨就不泡。我也是觉得好像他们说凤梨要更甜一点，口感就不会像菠萝，如果你没有用盐水泡，它会有点辣你的那个舌头
0: 啊，
1: 刺刺的。
0: 所以刚刚我看到五月的留言以后，我觉得还是要了解一下啊，专门去百度各方面的实证查了一下，后来就发现啊，其实凤梨和菠萝它都是菠萝，但它是凤梨是菠萝的改良种，
1: 对品种，
0: 所以大家以后就可以买凤梨，我觉得它改良之后就也不会刺嘴，然后各方面皮又不没那么扎手，削也好削一点
1: 啊。然后这个小五月说他分不清楚的东西是在商场和地下车库，分不清方向，一定要拍下车位照片，而且从哪个口进的。就从哪个口下、
0: 啊、
1: 这个是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停好车以后他非要，比如说他要坐到一楼再从那个某一家店铺然后下去，
0: 对，
1: 就是完全不能在这个地下车库来找。
0: 你知道我连我们台地下车库我都分不清楚那个方向，我之前有一度是骑那个自行车、
1: 啊、
0: 就是在地铁和台之间，然后自行车不是要停到地下车库、
1: 啊、
0: 我一度就是因为停下去从不同的口下去，我还偷个懒，还从直播间的电梯坐下去、
1: 嗯、
0: 迷失，我直接整个大迷失，我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我那个自行车啊！我
1: 是因为你没拍照。
0: 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可能拍照我也找不到，就是已经录完。

0: 忙到这个地步，就只能像他说的同一个口，我只能选择同一个口。
1: 我之前是盲目自信，我去各大商圈我都不拍照，我觉得我可以找到。最后就是导致我每次去各大商圈都先找保安，让保安骑着电动车陪我去找车。然后有一次我是把我那个车的那个钥匙，中控钥匙电都按到没有电了，然后那个保安说你到底停在哪里。然后有一次还是那种，比如我停负二，就我在负一找了一个小时，以为车丢了，车在负二。
0: 保安心想这究竟是个什么奇女子，
1: 对，
0: 今天居然让我遇到了。
1: 所以你看方向感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很多人从小都分不清楚。
0: 我跟你讲为什么女司机会被人家褒贬，动不动就被那些男的讲哎，肯定是个女司机，
1: 对，
0: 就没有方向感就被人家褒贬。
1: 是一决高下说的这个我也分不清，他说斤两kg， 我不知道什么是几斤几两，我就只知道几克、几千克、几升、几毫升
0: 啊。做实验的时候他会知道。
1: 北方南方是不是斤和公斤、市斤，对吧？
0: 是这样的，北方都是讲公斤。
1: 那
0: 南
1: 方
0: 很多城市，包括以上海为代表的江浙沪一带，全部是讲市斤，甚至要讲两，因为他们两边买东西的这个理念上差异巨大。你比如说你在北方，你冬天之前你要买大白菜，人家都会说要几车，
1: 几车哦，对，
0: 就是拿那个，就是那个直接是三轮车给你拉到家里面去。然后你在上海的那些市场里面买鱼，我跟你讲，你可以跟人家讲我只要头，我只要中段，
1: 哇塞，
0: 我只要尾，而且人家还要给你好好的分出来内脏各方面调理干净。然后比如说、哎、比如说是我要买一个什么小菜，
1: 对对对，只要一点点上海青之类的，
0: 一小点，他抓一小点他都给你、哦、然后呢如果有东北人在上海菜市场，他直接瞠目结舌，什么东西抓一小，抓一撮啊，比如说
1: 对对对，小葱啊，
0: 我要抓一撮、哦、就是想还是一撮一撮的卖，但是人家就是卖的这么精细。
1: 我最近唯一以两来买东西的是那个野生菌，
0: 干巴菌，
1: 对，干巴菌。前两天去那木水花，哎，他就卖两，而他说那个价钱是两哦，不是斤和公斤、啊、你听起来挺便宜，不好意思，那个是两，
0: 是两，这可能是以两为代表。
1: 是
0: 之前那个谁有个演员、就是还演过《甄嬛传》，就是被打死的夏贵人的那个演员叫什么什么影，我一下子忘了。然后他去木水花，可能正好赶到那个干巴菌，就是特别还挺贵的。
1: 对，
0: 他那个是1800一公斤。他一听菌子要1800，当时他就整个人就不好了，然后他就也没敢买多，他买了一朵，他买了一朵，
1: 哎，人家还给你卖一朵，
0: 他就是因为贵嘛，那一朵可能就是我估计有个最多一两吧，我想着，然后他就买了那一朵回去以后呢，还好生生的就还学着撕，然后学着清洗，以后他就用那一朵炒了一碗炒饭，然后对着镜头说他要好吃哭了。他已经是觉得怪不得要卖那么贵，这居然那么好吃。
1: 我们上周是几家人一起约着吃菌子，就是去买嘛、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还是要按筐买，它整朵就特别好、你拆开了它其实压在下面都是些很细碎的，所以后来我们买那一大筐就是很豪横。
0: 颖儿就是外地人啊，他就是不懂啊、他哪知道，
1: 那也可以来一朵，对
0: 对
1: 对，
0: 对吧，买一朵回去尝尝鲜。
1: 好，小包包说的这个也是我分不清的，桂圆和龙眼
0: 没区别啊，桂圆就是龙眼啊，有什么分清？
1: 没有啊，
0: 我又撞到南墙上。
1: 我感觉龙眼没有，桂圆我感觉水分更多一点，龙眼是不是要稍微干一点？
0: 又是什么改良品吗？
1: 对，好像就是桂圆和龙眼我也分不清。对，一会儿我们来搜一下这个科普。
0: 我马上去打开我的 AI 看一下怎么回事、啊、
1: 好，刘恒说的这个我觉得我们不是打广告啊，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也很困扰，他就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他说这两种口感喝起来不一样吗？结果就有网友去争论，我昨天专门去搜了一下这两个品牌，
0: 有
1: 什么哪个有一款是气比较多，有一款气比较少，
0: 那是百事气多。
1: 对，反正他们说碳酸的气不一样、
0: 哦、
1: 从小喝到大、
0: 啊、
1: 对，还是不一样。可口和百事，大家如果喝过的人可以来区别一
0: 下、啊、我是一万年不喝碳酸饮料，所以我有点搞不太清楚。
1: 我是一个，
0: 但是我从我现在回想一下，我也喝不出来他们两个，
1: 对吧，
0: 好像百事更甜一点还是怎么，
1: 就常年喝的人肯定就会、会分得清楚了、
0: okay、
1: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啊，什么东西是你从小到大傻傻分不清的，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0: 好的，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哎，你看我的 AI 跳出来了，
1: 桂圆和龙眼来说一下。
0: 桂圆和龙眼本质上是同一种水果的不同形态，你看我就说是一个东西。龙眼说的是，龙眼是鲜桂圆，桂圆是干桂圆。
1: 哦，对，一个
0: 是
1: 干的，一个是鲜的。哦，对对对对对，一个干。
0: 你说多矫情啊！有什么区分的必要？不都是桂圆？
1: 但是它如果真的是放在菜市场或者水果摊，它铺开，你真的就是你不看那个牌子，你分不清楚桂圆、
0: 就是不知道啊。而且这有什么区分的必要吗？请问？
1: 就拿价格来区分，有些人拿价格来区分。
0: 我往家买了一些鲜龙眼，放了两天，它

0: 变成了柜员，好不好笑啊？这个事情说出来简直是，
1: 所以就真的分不清啊，就真的
0: 这绝对是一个营销事故，我觉得、哦、就是营销之后说龙眼说起来很好听
1: 哦，对对对，
0: 他想多卖货，我觉得肯定是带货带出来 的
1: 你看又是商家的某种套路，
0: 绝对是、嗯、我眼睛姐的眼睛就是尺啊，还想来蒙骗我，
1: 所以我就说你应该没有什么东西是分不清的，像我们这种就是就是每次都是觉得反正只要能买回来都可以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赶快继续留言啊，我们休整一下、嗯、马上回来。
2: 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5: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8: 大家好，我是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8月1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虚心听取，认真答复，及时办理。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处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9: 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2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9: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1: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7: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

0: 张莹陪伴大家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赶快到大象精选去看一看，最近这个优惠福利可是太多了。
1: 没错，进入到八月份又要到这个浪漫七夕节了，我们很多好物都是七七折，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先来说第一波福利哈，
0: 是的，
1: 这个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0: 除了全场通用商品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七夕优惠专区啊，都是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包括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那么送给家人啊，送给对象，送给好闺蜜就太合适了。
1: 是的，就像我们今天这款 SK2 的至臻三件套，它内含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一瓶，加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加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一瓶。商场的日常售价是1299元，现在七七折加满减福利，到手仅需923块，2.3元
0: 啊！是的，这款 SK2 的至臻三件套，把维稳、美白、抗老可以说是一站式拿捏。你比如神仙水啊，它调理肌肤屏障，改善泛红粗糙，稳住肌肤好状态。小灯泡是直击暗沉黄气，匀净肤色，养出通透透亮的感觉。大红瓶呢，主打一个抗老紧致，淡化细纹，撑起面部轮廓。
1: 是的，七夕呢还有一个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的活动。其实从昨天，也就是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跟大家说四个时间节点，
0: 是
1: 7:55、8:55、17:55以及18:55，整整10天啊，每日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这个秒杀品有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
0: 哎，那么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的好物，我觉得是太划算了，是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平常是什么价格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我们在这四个时间节点秒杀的话就是27.7元。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订单的这个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手慢无，大家呢可以提前登录大象精选商城，完善个人的收货信息，核对一下姓名啊、手机啊、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写错误，你又翻回去改，哎，这个福利就没有了。
1: 对，先填写订单，然后在我们这个四个时间节点哈，7:55、8:55、17:55以及18:55进行一个秒杀好物的开抢。
0: 是的，那么如何进入大象新选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在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哎，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了。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平台上聊的这个话题啊。嗯，什么东西你是从小到大都傻傻分不清楚？
1: 来，1115说汤圆和元宵分不清，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0: 我还跟张莹辩驳，我说汤圆和元宵不是一个东西，
1: 他们包的方式不一样。汤圆它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那个糯米粉嘛，有点像包饺子一样，把馅料给包裹进去，
0: 用包的方式来完成它。
1: 对，元宵的话，其实你去看北方很多地方，它是先把馅料切成小块，然后它放在一个像竹篮里面一样，它要滚嘛。元宵是滚出来的，
0: 像元宵是用糯米粉滚在上面一圈，
1: 对，
0: 圈圈圈，
1: 它就是一层粉一层水，然后就滚，然后摇。口感上汤圆比较的软糯，元宵他们说是比较有紧实感，但不好意思，我也吃不出口感。
0: 我是分不清楚所有大米的口感，就是我们家里，我们家里人很讲求这个大米，什么什么五常米又怎么样，
1: 常粒米啊，
0: 泰国米又怎么样啊，就是米和米之间他们都能说出区别来。我吃所有的米，陈米、新米，什么所有米都是一个味道。
1: 我也是，
0: 他们一说起来就一脸茫然，他们一看我就说，哎，你看你看，思雨一点都分不清，每次都要说我这个分不清，我真的是分不清啊，我吃起来口感没有任何区别。
1: 而且有些人他是固定吃某一种米
0: 对
1: 品种，
0: 对对对，
1: 他换一种米他说嗯这个米不行，没有嚼劲，
0: 对、啊、
1: 煮出来不好吃，就怎么
0: 有什么区别，请问我这没有任何。
1: 哎，你看我们有个网友，他刚刚说那个韭菜和麦子，有你真好，这位听友说韭菜和麦子是不是在还没有出芽的时候
0: 啊，对，它还没有抽穗的时候，在地里、
1: 抽穗的时候
0: 就是有这个典故嘛、去到地里就分不清楚啊，说这为什么要种这么大一片韭菜，但其实人家是麦子、
1: 又认错了。
0: 对，这个是典故，但确实你要说 不从事农业的人他去分不清也
1: 正常，就是分不清，
0: 就看着有点像嘛。一没吃货说东南西北，大人默认老师会教，老师教的是地图版的东南西北的，不教生活。

0: 模板，
1: 还好现在有各种地图，
0: 哎，
1: 对吧，
0: 真的
1: 现在那种地图还是那种立体版的 3D 的，
0: 哎呀，没有百度和高德我该怎么活啊，我就迷失在这个城市里，迷失在地下车库里，迷失在一切地方。
1: 好，发财这位听友说的我很认同，他说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有点